0: 灵幼的迷惑舞蹈。
1: 慢点儿，慢点儿，你们等等我呀！
2: 小白狼，你好像很累的样子，要不要帮忙啊？
1: 快帮帮我！
3: 加油加油，小白狼，加油加油！
1: 就是这么棒的呀，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4: 啊！彩虹他们都跑远了，我们也要赶紧跟上了。
1: 跑一跑就算了，怎么还上天了？
5: 别看了，他们已经跑远了。变回微月，快点赶上大部队吧。
0: 啦啦嘿，飞船闪亮，啦啦嘿，就是这样。很好，你们就在这里跳吧，我先走一步喽。这次的越野赛我可是要取得好名次的。啊，这么快就追上来了。是彩虹护卫队，不能让他们超过我。彩虹，兔兔心宝，
6: 彩虹也是兔子。
0: 嗨，嗨，玲玲，
7: 你好漂亮啊！
0: 谢谢，你们也很可爱。彩虹，兔兔心宝，要不要一起跳舞啊？
6: 不用不用。
0: 没错没错，彩虹，你跳得很好。兔兔心宝跳得也很不错嘛。
4: 彩虹，你怎么突然跳起舞了？
8: 啊，这个舞还挺好看的，大家都跳起来呀、啊！一大大，二大大。
6: 对呀对呀，大家都跳起来吧，真有意思。
0: 哦，盘露公主，你的舞姿一定很好。啊，
6: 是这样吗？
0: 再迷离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白云公主，一看你就不会拒绝人，跳起来吧！我先走了，不要再跟上来喽。
9: 他们在干什么？
5: 快跑，可不能被他们发现了。
4: 刚才被玲玲骗了，她为了胜利真是不择手段，
8: 又被耽误时间了，我们还是快点赶上大家吧。
9: 前方有个灵鼬，我可以轻松地超过他。
5: 告诉你多少遍了，可千万不能被人发现。
1: 嗨，玲玲，你有好吃的吗？这里这里，看哪儿呢？
0: 在这里。
1: 跑得好累呀、啊，再不吃点东西就要掉队了。
0: 和我有什么关系？掉队不是更好吗？可不要跟上我。
1: 你是想甩掉我吗？我可不能让你得逞。
0: 算了，我教你跳舞吧。
1: 跳得真好。

0: 你也一起跳的，跳的时候眼神要特别迷离。
1: 是这样吗？迷离，迷离。
0: 没错，就是这样。
1: 都累了，是不是一起吃午餐呢？
0: 啊，算了算了，我三天的口粮都给你吧。我先走喽。
1: 可恶，竟敢骗我！
0: 幸亏我为了这次越野赛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道具，帮我骗住了一个又一个的竞争者。跑了这么久都没遇到人，前面的选手们跑得也太快了。
1: 站住！竟敢给我石头吃！
0: 算了，看在你这么执着的份上，这个包子给你吧。玲玲，又见面了。嗨，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赶上了。彩虹，继续跳舞吧。
2: 哼，我们可不想跳了。
3: 你又想骗我们跳舞，然后自己偷偷跑走。
4: 我们可不会再上当了。
5: 我们不理他。彩虹，我们先走。
0: 我明明想了那么多办法，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还是可以超过我？
1: 这是投机取巧的灰暗情绪。
6: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0: 没想到你们这么了解我，让我看看他的体内是不是黑暗星宝吧。
1: 跟着我的舞姿摇曳。

0: 抖动起来吧，彩虹公主。啊，
1: 牵制住他，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2: 星宝闪耀，火焰激光，星宝闪耀，花瓣雨，
3: 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吞噬，
0: 我看看还有谁没在跳舞。晨曦，别跳了，快醒醒！
4: 灵又怪，竟然可以让兔子外的其他动物也跟着你跳舞，你还真是让我有些意外。
5: 这么厉害的吗？我觉得灵又怪可能是下一只黑暗星宝哦。

0: 原来只要不看你的眼睛就可以了。勇气力量觉醒，小鸡金毛加持变身。
1: 我先休息一下，接下来交给你了。
0: 闪耀，神鸟鸣唱，强风

0: 羊改正自己的错误。
1: 寒露公主，你的舞姿一定很棒。
2: 是这样吗？
1: 眼神还要再迷离一些。白云公主，一看你就不会拒绝人，跳起来吧。对不起，我不该使用阴谋诡计骗你们。
3: 欺诈情绪被战胜，诚实美德收集完毕。
4: 真是扫兴，那只能下次再见。
5: 又让他跑了，咱们得尽快赶上大部队。
0: 不知道魏月要制造多少麻烦，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6: 蛮横的熊猫，
7: 彩虹护卫队，恭喜你们到达沙漠小镇。这里是沙漠越野赛的中途休整点，选手们可以在这里补给物资，补充能量。
3: 哇，好样的！
2: 谢谢。
8: 好，你的。
9: 来休息一下，
10: 喝点水，
9: 快过来。
0: 我们也去看看。
7: 等一下，这是你们到达沙漠小镇的时间。在沙漠小镇休整期间，会停止比赛的计时。每位选手需要在沙漠小镇休整两小时，当你们离开沙漠小镇的时候，计时会重新开始。
11: 两小时？要不要这么久？我们可是很着急要找到魏月的。
5: 我们在沙漠小镇中仔细找一找，说不定魏月就隐藏在选手中。
4: 哎，好热呀、啊！
7: 真热呀、啊！
9: 好热呀、啊！
8: 这是你的冰淇淋。
9: 看着就好吃，给我尝一口好不好？嗯，
8: 不好。
9: 好，我就尝一口，怎么了嘛？去！非常感谢冰淇淋，我来了。看在我这么可爱的份上，给我尝尝吧。
7: 我是不是更萌啊？
1: 苗苗好萌，
7: 可爱。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物种，居然敢和国宝比萌。
9: 又来。
7: 这只熊猫好蛮横啊。
1: 我好喜欢。
12: 是他是他，就是他，越野赛上的蛮横熊猫。
13: 小姐，来吃点玉米吧。
5: 杨管家，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还是放心不下你啊，所以特意赶过来。老爷可是嘱咐我好好照顾你的。
5: 阿湛留在服装店照顾飞鸿了。
9: 我在这里。飞鸿公主在沉睡状态下急需晒太阳，而沙漠的太阳又最足，我们就推着她出来了。
14: 飞鸿公主，你的气色似乎好了一些呢。
5: 坚持住，我们一定会救你回来的。杨管家，阿湛，你们怎么这么快来到这里了呢？
13: 多亏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力大无穷的熊猫相助。
9: 没错，它只要轻轻一掌，就可以让我体验飞一样的感觉。太欺负人了。
5: 你怎么了？
13: 我在集市上推着推车卖核桃，只是不小心碰到了那只熊猫，就被它一掌击飞了。
7: 你还敢告状？碰到我难道不应该第一时间说对不起吗？
9: 对不起。
11: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5: 没错，简直太蛮横了。
7: 你说什么？让开点。
5: 小心！苗苗，你太欺负人了！
2: 要你管！
10: 不要挡路！
13: 就是熊猫苗苗，在越野赛过程中看到谁影响自己跑步，就一掌把人击飞。
15: 没错，真是太蛮横了。
13: 今天他总算遇到对手了。
5: 我操！
14: 还是七叉一招啊！
10: 刚才就是你们给琪琪加油的。
11: 你真是太蛮横了，
5: 太过分了。
15: 没错，真是太蛮横了。
13: 对，
5: 就是你管管他，
13: 管管他吧。
5: 早就该收拾他了。
11: 这没理了，
10: 你们管的太多了。
9: 这是蛮横的灰暗情绪，
7: 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
4: 战斗吧，让我看看你体内有没有黑暗星宝。
6: 闪亮变身，
16: 寒露公主；
6: 英勇变身，
17: 晨曦公主；
18: 热烈变身，
19: 白云公主；
20: 温柔变身。

0: 你们都太碍事了。
1: 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来

0: 星芒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星芒闪耀，寒冰盾。

0: 这样就被挡住了。星宝置换，黑暗月兔星宝，黑暗跳跃。
1: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2: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糟糕，大家快躲开。寒冰盾，寒冰盾，寒冰盾。星宝闪耀，藤蔓发射。苗苗，你这么蛮横，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的，对不对？白云小心，心灵力量觉醒，厚厚星宝加持变身。看我的！我先休息一下，呵呵，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星宝闪耀，望神光显示。你只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所以才用蛮横来掩饰，对不对？看来我的猜测没错，就是现在救他回来。
3: 星宝能量快

0: 可以帮我们一下吧？可以了，真备好了。谢谢你，真是帮了大忙。原来其实我控制不了力量。
1: 也有人不嫌弃我。蛮横情绪被战胜，格莱美德收集完毕。大家不用害怕，苗苗他只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所以才用蛮横来掩饰。我这身板可不怕你控制不住力量，来。
2: 交个朋友！哎呀，哎呦，轻点啊！哎呀，你幼的家伙！
3: 站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要你管！2个小时到了，我们可以离开沙漠小镇继续参赛了。我们
4: 看到你们就放心了。哎，放心好了，我们会照顾好绯红公主的。
5: 贪婪的鳄鱼妹妹。
6: 好热啊，还有多久才能到补给站呢？真的好热呀，怎么才能降降温啊？
7: 小马，我包含了变身，给大家教点变出来降降温呀。变身可是战斗时使用的，而且变身消耗能量，寒龙会变得更热，寒龙也会不同意的。
8: 虽然我叫寒露，可是我也很热啊。 小马，快帮我变身，太热了，我受不了了。

0: 出来啦！
1: 我都热得快脱水了，你得赶紧出来补补水啊！
2: 好凉快呀，我这该早点出来。
1: 好热啊！
3: 我吼大声，小点声，保存点能量。
4: 好热啊！我就说要保存点能量吧，快点，中暑了吧？

0: 前面有个绿洲。
1: 我先带火候大婶去绿洲治疗一下，你们也要加油啊！
0: 比赛中选手之间互相帮助的体育精神，真是让人感动啊！
2: 我们也跟上吧。
3: 我要喝水，为什么不给我喝？
4: 看到没，绿鳄泉，这是我们鳄鱼家的泉水，想要喝就拿你最宝贵的东西来换。
3: 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可爱的脸庞了，看在我这么萌的份上，给我喝点水吧。
4: 哇，好可爱呀，这个可爱的小狼我就收下了，来喝水。什么东西啊？
5: 鳄鱼妹妹，你看我萌不萌啊？哎，猴猴大婶中暑了，给点水喝吧。
4: 嗯，你们想换的话，我看看。可以用猴猴大婶的发卷换。
5: 谢谢。
3: 这个鳄鱼妹妹还真是贪心呢。
1: 猴猴大婶，喝点水吧。慢点，
3: 我们用什么换呢？
4: 孔雀哥哥用孔雀羽毛换取一瓶水，大耳狐悠悠用帽子换取一瓶水，骆驼用运动包换取一瓶水，狼英俊用狼潇洒换水，狼潇洒用狼英俊换水，因为对我没有价值，被我拒绝了。
6: 潇洒
2: 大哥，你可是我最宝贵的，
3: 都换不来一瓶水啊！鳄鱼妹妹也太贪心了。
0: 我不行了，别再让我变冰柱了，刚才消耗太大了，需要缓缓。
4: 寒露现在急需补水。
0: 寒露，
3: 就是彩虹护卫队，说不定一会儿就能看到这些动物里有没有黑暗星宝了呢。
4: 哇，好多水！想要喝水，就拿你们最宝贵的东西来换。
7: 你身后明明有那么多水，为什么不让我们喝？
4: 看到没，绿鳄泉，这是我们鳄鱼家的泉水。
7: 好吧，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和你换呢。
4: 那我用蝴蝶结跟你换吧。
7: 蝴蝶结有什么稀奇的，我不要。
4: 算了，不找他换了，等寒露休息好，让寒露再给我们变冰柱。
0: 你们就用这个魔法盒来换吧，
4: 这是我们最宝贵的家，不换的给你。
7: 是谁打扰了我休息啊？
4: 听说有人还想要拿走我们的宝盒。
0: 好多水啊，我要补水。

0: 情绪，让我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1: 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爱心力量觉醒，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3: 白云公主温

法棒也不错。

0: 险，发射！心房闪耀，能量熏心，发射！好坚硬的皮肤！心房闪耀，水晶冰柱。
1: 星宝置换，黑暗兔星宝，黑暗奏乐。鳄鱼果冻怪，我看你都有点黑暗星宝的样子。

我来啦！心灵力量觉醒，小龙心吧。

0: 只要你不那么贪心，我们的魔法棒可以借你玩一下。
1: 我们也可以借你玩一下。
2: 你们真好，是我太贪心了，对不起。
0: 情绪被战胜，满足美德收集完毕。
3: 哼，下次我一定会找到黑暗星宝的。
4: 哦，谢谢。
5: 这是大家的，这里的水大家随便喝。
6: 小三，我们去游泳吧。
2: 这是饮用水，游泳可是不行的。
0: 谢谢你的水，鳄鱼妹妹，这是送你的魔法棒，希望你喜欢。
2: 谢谢你们。
5: 满足力量觉醒，鳄鱼公主闪亮变身。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3: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2: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4: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5: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4: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2: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4: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5: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2: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6: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3: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2: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7: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还不快回来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3: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14: 等一下，云空间里有视频。
15: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16: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有仔细搜。嗨。
1: 报告长官，南监人数已经清点完毕，没有发现人员失踪。
2: 云间呢？
1: 已经少了一颗。东九长官，对不起，今天的越狱事件是卑职的一时疏忽。
2: 这个人能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绝对不是我们的一时疏忽，这是你的失职，
1: 嗨，
2: 和我的失误。这件事。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干的，他背后肯定会有同伙。如果我们不杀一儆百的话，这些犯人就会心存侥幸的想法。如果让这些想法发展蔓延下去，我们就没办法把这些中国人变成我们。

0: 我们的奴隶，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些犯人明白，在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统治下，任何反抗都没有好的下场。嗨，
1: 看来这下麻烦大了。不知道日本人发现地道没有？希望毛丫出去的时候能将地道伪装好。要是日本人发现了地道， 我们的麻烦就更大了。日本人再来，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装傻充愣。哎，看来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早知如此，刚刚我们动手就好了。如果刚才行动，恐怕我们现在早就被鬼子打死了。哎，你这里面是什么呀？ 有人千辛万苦地把篮子送进来，不会只是窝头吧？你觉得除了窝头，还会有什么东西吗？我也希望这不是一篮窝头，而是手榴弹。你表姐来就没说什么吗？什么都没说，日本人一直盯着，没有机会。得了，先填饱肚子再说吧。我们能吃吗？
2: 是啊。
1: 谢谢啊，谢谢啊。对，先吃饱了，就算死，我们也要当个保死鬼。嗯，
0: 对，做个保死鬼。哎呀，这怎么这么苦啊？这可能坏了，你再换一个。
3: 屋子少了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人报告？
4: 长官，我们以为他们三个人被关在外面了。
3: 看来你早就知道少了一个人，那你一定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4: 小丹，小丹。
3: 想死吗？
1: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3: 知道，也不能原谅。来人呐！
1: 冷静点，
3: 把这两个女犯人给我带到院子里绑起来。
1: 嗨，
3: 其他的人都带到审讯室去。
5: 快点！

0: 阿玉，怎么样，人醒了吗？
1: 哎呀，没醒，一直处在昏迷状态。这个越狱的人可真会挑时间，偏偏是今天晚上。
0: 我们不能责怪他，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求生的权利。
1: 是啊，我和秋雪之间隔了一段距离，给秋雪的东西都要通过日本人的手才能递过去，所以棉袄没有给秋雪。
0: 行了行了，能把字条送进去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女孩逃出来都已经是事实了，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会这么做的。待会儿等她醒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2: 看来我们现在要重新考虑一下下一步的行动。
3: 将军，这位就是朱富贵。
4: 你就是朱富贵，找我什么事啊？
5: 您就是德川幸之助将军吧？
3: 废什么话呀，这还看不出来吗？
4: 怎么样，在这里好吃好喝还习惯吗？
5: 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话吗？
4: 你们都先出去吧。
3: 将军，这
4: 没关系，这里是司令部。哎，好了，朱堂主，现在你可以说了。
5: 要我说可以，但是。

0: 我有个条件，好，我们坐下慢慢说。哎，哼，这堂堂青龙帮的大小姐，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令人兴奋啊！哼，
1: 你被关在笼子里，也比我好不到哪儿去。现在好了，我们谁也走不了了。哼，这都是拜你所赐。
0: 要不是你手下的人擅自行动，日本人怎么会发现？还怪到我头上了！哼，要不是你带人到厨房闹事儿，我的人会自己跑吗？行了，你们俩多少说两句吧。我们还是想想该怎么出去吧。哼，听听听听，这马槽里怎么还多了张驴嘴呀？我们青龙帮的事儿，什么时候轮到外人插嘴了？这件事。
1: 在这里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说话，这不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事，
2: 就是。
1: 这个监狱里关的，不光只是你们青龙帮的人，但在这儿，就是我们青龙帮说了算。你们说了算。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就不会被关在笼子里。如果真是你们说了算，你手下的两个人就不会被日本鬼子打死了。
0: 你说什么？
2: 黑大姐，于小丹和祝冬梅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0: 你胡说！
2: 我没胡说。日本人为了追查地道的事儿，已经把他们给杀死了。
0: 那也是你害的。
2: 你们两个就不能不计前嫌，团结对外吗？
0: 哼，和他做梦。

0: 快点出来，快点！走！完了，这回黑大姐肯定死定了。你这个骗子，我骗你什么了？你说的东西呢？
1: 德川将军，咱们作为小买卖，李啸天死了，天津的青龙帮目前没有一个人合适做帮主。鄙人有个小小的心愿，想当一把帮主。如果德川将军您亲自推荐我做这个帮主，从此以后您要海有海，要云有云，青龙帮上下只听您的号令，只要您一声吩咐，我朱富贵绝无二话。
2: 很好，朱堂主。那批货现在在什么位置？那批货就在我码头上放着，只要您能促成这件事，我一定亲自找船给您送回日本。而且我做事吧，绝不会走漏半点风声的。
3: 好，就按你说的办。来人！ 将军，送朱先生回去。以后，朱先生就是我们的贵宾了。
1: 哎，是。哎，朱先生，请吧。
3: 哎，好。蠢货。

0: 们奉命来搜查这间牢房。
1: 你出来。
2: 哎哎哎。

0: 我把那个袋子藏在床底下，希望不会被他们发现。日本人可没有那么好糊弄。你看着吧，只要他们一出来，就该轮到我们了。 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袋子。什么？你还有东西掉在牢房里了？算了，该死脸朝上，听天由命吧。
1: 你回来了，啊！你们还没睡啊？
2: 没呢。哎，我总觉得不对啊。你说他们到底找的是不是我？会不会是那个廖队长派人过来救我的呀？
1: 你真把自己当根葱啊！
2: 切！你还说呢？这好歹我也是为党国做过贡献的。我觉着吧，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把我给抛弃了。
1: 哎，你呀，就做你的梦吧。我可是要睡了。
2: 不行，我得找机会去见见这俩人。

0: 咱俩换换，你去睡一会儿。
1: 你先睡吧，我睡不着。
0: 有心事儿，
1: 廖教官，我不瞒你说，我第一眼见到这个监狱的时候，我的心就像塞了一块石头一样沉重。我们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小鬼子任意剥夺自由，被关起来，被奴役，被盘剥，被蹂躏。我们作为一名军人，不能很好地保护他们，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杀戮，这难道不是我们的耻辱吗？
0: 没错，这份耻辱咱们受了太久了，但会有那么一天，我们会让日本人血债血偿，而且这一天不远了。
1: 是啊，我也相信这一天，只不过我们在里面的同胞和同志为了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
0: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今天越狱那个人他是怎么从里边跑出来的？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0: 他既然能从里边跑出来，那就说明这个监狱并不是铁板一块，对不对？
1: 是，不过这个人还在昏迷着，如果他醒了，我们就可以问清楚了。
0: 明天一大早我们俩去监狱周围再转转。
1: 好。
2: 爸爸，
3: 住手。
2: 哎，

0: 说他是从哪里出去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是我亲眼看到。既然这样，你为何见死不救？
0: 我赶过去的时候，帮主已然身亡了。
1: 那你为何不抓住老马？
2: 是啊，
1: 老马
0: 他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不过这个同伙已经被我和赵堂主抓住了，一会儿赵堂主就会带他来跟大家见个面。
1: 我说，一定得查个水落石出。你说。

0: 走，快点！
1: 放开我，放开！
2: 就是
3: 各位长老，就是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了帮主。
1: 朱富贵，
2: 他害了帮主啊！
1: 你说我跟老马害死了帮主，你有什么证据？
3: 证据，我亲眼所见就是证据，而且当时货柜区还有很多弟兄看到了，就是他们二人所为。
1: 亲眼看到？哦，那行，你说说，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李帮主被我们所杀的？
3: 码头边。
1: 那老马的随从又是在什么地方被你给打死的？
3: 货柜区。
1: 你说李帮主在码头被我们杀害了，但是老马的随从却是在货柜区被杀死的。你知道码头距离货柜区有多远吗？
3: 不到一里路。
1: 照你这么说，我跟老马先在码头把李帮主给杀死，然后将尸体扔到海里，随后呢又到了货柜区才遇上你的伏击。
3: 是。
1: 那从你发现李帮主被害到我们走到货柜区这段时间里，你都在做什么呀？
3: 我当然是在召集兄弟为帮主报仇啊。
1: 这就奇怪了，当你发现李帮主被我们扔进海里的时候，难道就没有其他兄弟在场吗？
3: 要是有其他的弟兄在身边的话，我早就把你和老马碎尸万段了，还岂容你活到现在？
1: 这真是笑话，你刚才明明说很多兄弟亲眼目睹是我跟老马杀害的李帮主。
4: 你
5: 朱富贵，你在李帮主的灵位面前把话说清楚。
3: 各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杀害了帮主，现在又在这里信口雌黄，企图栽赃。
1: 我栽赃你？我可没说李帮主是你害死的。哦，对了，你说老马陷害李帮主是因为跟日本人勾结，这又有什么证据啊？
5: 朱富贵，难道你拿不出证据？我们大家都想知道。
3: 我问你，你是不是天狼星？
1: 没错，我就是天狼星。
3: 你承认了啊？
2: 是。
3: 各位长老，他承认了。这天狼星是什么人呢？各位长老想必有所耳闻吧？各位长老啊，自己看看吧。前一段时间，日本人的暗杀名单暴露，
1: 这不是真的。
3: 这执行暗杀的人就是天狼星。
1: 不是这样的，日本人栽赃我们的。
3: 栽赃？
1: 不是的。
3: 你未免也把我们想得太幼稚了吧。
5: 哼，你还有什么解释？来人，
6: 在
5: 王书记千刀万剐了这个女人。
6: 是。
1: 慢着，你们真是瞎了眼，你们就看不出他想害青龙帮吗？
3: 我害青龙帮？你倒说说看，我为什么呀？
1: 你一心想做青龙帮的帮主。
7: 我想做帮主。

0: 把这儿给我围起来！
1: 不好了，长老们，侦缉队的吴队长带着一帮日本人把咱们给包围了。
2: 日本人？
3: 什么？
2: 日本人来干什么？还能来干什么？当然是这个女人勾结日本人，企图把我们青龙帮剿灭。
4: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要听她胡说。
2: 来人，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等候发落。
5: 是。
4: 不是，不是我。
5: 走。
4: 你们真是脑子糊涂啊！不是我。你们要相信我。
5: 各位，大家都别慌，弟兄们跟我出去看看。

0: 回来看一下，不用紧张，你们该干嘛干嘛，不用管我。
1: 哦，那吴队长，请里面坐。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帮助被害一事，还请吴队长跟我们一起查明凶手啊。
0: 皇军叫我来，就是想看一下你们选谁当新帮主，然后把天狼星的人交给我就行了。其他的事儿嘛，我就不管了。
1: 这天狼星不是你们的人吗？
0: 别开玩笑了，那是杀皇军的人，怎么可能是我们的人？
2: 嗨，长官，因为受宪兵队、因为长官的托付，才安排了这次探监，以后不敢了。
1: 向田军，你的行为让东九长官很生气。
2: 是，我错了，请长官处罚我吧。
1: 在还没有查到犯人是如何逃出去之前，女犯人们再也不能进厨房了。你去带几个男犯人，从今天起你就去厨房吧。

0: 下去看看。
1: 长官，
0: 我们是宪兵队的。
1: 嗨，
0: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1: 昨天晚上有个女犯人逃跑了，我们奉命查找线索。嗯，
0: 有什么发现吗？
1: 报告长官，还没有。
0: 好，辛苦了，那接着查。
1: 嗨，
2: 看来真有可能。嗯，
0: 我们回去。去医院的人回来了吗？
3: 回来了。
0: 怎么讲？
3: 没找到老马。可是去田友医院的兄弟们回来说，前几天那儿发生了枪案，一帮人冲进病房，对着一个病人一顿乱枪。
0: 会出这样的事情？
3: 嗯。哎，堂主，还有件事儿。刚才我发现这朱堂主的手下可都带着枪了。

0: 朱堂主，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1: 赵堂主，请讲。
0: 医院里的枪击案是怎么回事？这我哪知道什么枪击案呢？
2: 走，走。

0: 这位长老，这个女人伙同老马谋害帮主，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现在我的手下弟兄已经将她击毙，祭奠李帮主在天之灵。这件事就不用再查下去了。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推选出新的帮主，以正视听。
1: 老马，
2: 那天便衣队的赵长风，他把我送到了医院救治，可是朱富贵马上派杀手到医院杀我，他要杀我灭口，我是怕你有危险，所以我就马上过来了。
1: 朱富贵把日本人给招来了，
2: 我看到了，咱们快走
1: 走
2: 走。
3: 朱富贵，原来你真的是为争夺帮主之位来的。
0: 怎么，我朱某人当这个帮主，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3: 朱副官，
0: 怎么，赵堂主，你也想当这个帮主啊？
4: 我跟四位长老呢商议过了，一致推举李帮主的女儿红玲为新任帮主。
0: 什么？让那个黄毛丫头来当我们的帮主？你们，
5: 过来！朱富贵，
6: 你想干什么？
5: 要干什么？
7: 刘备让我把枪放下。
5: 老马，
6: 别开枪，有话好好说。你想造反吗？有话好好说。
0: 你们都给我站着，别动啊！
2: 朱富贵，竟然在李帮主的

0: 灵堂上逼供，把枪放下。周富贵，还反了你！
1: 我告诉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当这个帮主的话，我就打死他！你住手！
2: 老马，
3: 赵长柱，朱富贵，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
2: 我饶了我吧！队长，里边好像打起来了。
3: 打呗，打得越热闹越好。
4: 那我们做什么呀？看热闹你不会吗？会。
1: 吴队长，救我！救我！吴队长，你这个叛徒！吴队长，等等，你敢当众杀人？吴队长，这是我们的家事，我们在青冥帮里的叛徒。帮主，我为你报仇了！
2: 好，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德川将军吩咐，我们不介入。但是，把天狼星的人给我，
1: 抬出来，快点！

0: 这两个就是你们要的人，刚才被我们打死的。吴队长，请验收。这不对，朱富贵说过，天狼星的人是个女的。
1: 我们这里哪来的女人？朱富贵的话你也相信？他说这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挑起青龙帮和日本泰军的冲突，还请吴队长明鉴。
0: 我知道了，德川将军一定要你给个话。现在青龙帮群龙无首，你们选谁当新帮主？啊，新帮主我们已经选出来了，就是李帮主的千金李红绫。还请吴队长回去禀报德川将军一声，希望将军尽快把我们帮主放出来，好主持帮事。
2: 走，抬走。
3: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

0: 新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

0: 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真是太值了。
2: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

0: 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1: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4: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3: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5: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6: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5: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3: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5: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6: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3: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7: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8: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3: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9: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10: 等一下，云洪县里有视频。
11: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12: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干什么的？
1: 太君，给他们喂点水。
2: 你们是不是找人啊？是啊。你就是老王。先喝水。谁让你们来找我的？
1: 你不是知道我们在找人吗？还不知道我们是谁派来的吗？是廖武，廖参谋派你们来的。你认识廖武？认识啊，虽然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2: 但是，除了他，没人知道我在这儿。哎，今晚有什么计划？不过，
1: 老沈、廖武他们已经在监狱外面了。老沈，
2: 你认识老沈吗？
3: 记住，一定要把他交给带你来那个董师傅。
1: 老沈，我认识，有过一面之恩，以前行动就是他分配的任务。
2: 喂，你快一点！
1: 好的，马上。
2: 你等一下，我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去一趟女监。我们就在最后面的那个牢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掉在了地上。
1: 什么东西？
2: 一个窝头，还有一个袋子。
1: 窝头。
2: 还有袋子，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装了一些瓶瓶罐罐，就在我的床底下，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好，我知道了。那拿到以后呢？扔掉，千万不能被日本人发现。好，我尽量。
1: 别喂了，快回去！
2: 哎，
1: 快点！
2: 哎，好，
1: 快点。
2: 跟你打听个人，老汪你认识吗？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他好像不是我要找的人。
4: 怎么不是？你说的人他也认识，他说的人你也认识，应该不会有错吧？

0: 跟上！滚！
1: ！
2: 长官，犯人们已经集合完毕了，
3: 开始吧。
4: 嗨，上！
5: 过来，娘，
6: 过来！
3: 昨天晚上有人从这里逃出去，这些人是同谋。
6: 快点！
5: 黑大姐，下辈子你还是我的大姐。
3: 你们可以继续挑战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耐心。

0: 你最好想一想后果，他们这是不服管教的榜样，对你们是不会吝惜子弹的。
1: 等一下，我要求和这个人决斗。
0: 决斗？
1: 是的，长官。不瞒你说。
0: 我和这个人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我想亲手杀了他，请长官成全我。有意思，既然你要和他决斗，我就成全你们俩。让他过来，嗨。
1: 长官，我想和他有一场公平的较量。现在他已经受伤了，就算我打赢了，也胜之不武。
2: 要求也太多了吧？
1: 难道您就不想看一场好戏吗？我会把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撕下来给你看。<笑>
2: 长官，这两个女人的确很能打，而且。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中国人

0: 灭了。
1: 既然是这样，先打你五十大鞭。你们俩人都有伤，就公平了。然后把他们给我带回牢房，给他们点吃的，让他们好好的养体力。我们一起开心一下。
0: 嗨，上。
2: 嗨。
3: 哎，红林。
4: 你说的是真的？大小姐现在在大港监狱。
5: 是。
4: 三帮主还没有被朱富贵害死之前就知道这事了，可还没来得及派人去救大小姐就被害了。你们也有人被抓进去了？
5: 是的。
4: 你们有什么想法？
5: 现在暂时还没有什么想法，但是您放心，我们要救的人一定跟你们大小姐在一块
4: 儿。为什么？
5: 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朋友，而且大小姐也是因为帮我们才会被日本人找上麻烦的。
4: 赵堂主，我带人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人给救回来。那怎么成？你身上的伤还没好。哎呀，这点伤不碍事儿。
5: 如果赵堂主和诸位长老想救你们大小姐，青龙帮在天津地界上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大帮会，我相信日本人一定会有所顾忌。
4: 既然这样，你就挑选20个兄弟随你一同去解救大小姐。不过不管这件事情成功与否，我们青龙帮是不会承认的。
5: 好，你们就放心吧。
4: 赵堂主，你让我和姑娘一块儿去吧。好吧。
6: 啊，人怎么没了？
7: 哎，刚才还在这睡着呢，
6: 会不会逃跑了？
7: 应该还没跑多远，快去追。

0: 咱们分头找吧。
1: 好，我去那边啊。
0: 好。
2: 哎，哎，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不是救你，我只是不想看你死在日本人的手里而已。
2: 我死了，不是正合你意吗？
0: 你想那么痛快的死，没那么容易。
2: 李红玲，别以为你救了我，我就会感谢你。我们俩之间除了恨，什么也不会有。
0: 是吗？那太好了，我还真担心你会因为刚才的事，决斗的时候会手软呢。
2: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别吹牛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0: 这下好了，以后监狱里的日本人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我们都会知道。那现在剪了吧？现在剪是不是有点早啊？不如我们晚上早点过来。现在剪断吧，免得来回折腾。
1: 也好。嗯。
2: 等一下。
3: 我是东九新南。
4: 你好，东九长官，我是司令部参谋樱木清平。
3: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
1: 你说，
3: 我们这里有一名女犯人，前些天被转到你们大港监狱。我们现在怀疑这名女犯人和我们正在查找的一个反日组织“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
4: 这个女犯人叫什么名字？
3: 名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名女犯人具体叫什么。

0: 这样，先请你们把从我们司令部带过去的所有女犯人都集中起来，铃木纯一队长会亲自过去把他们通通带回来。另外还有件事情，
1: 铃木纯一队长发现这个组织正在策划劫狱，所以请你们倍加小心。
2: 我知道了，谢谢。
3: 就这样。越狱吧！这个铃木纯一到底是什么人？对我们的计划了解得这么清楚啊？
4: 应该就是我们的死对头。
3: 哎呀，看来日本人对秋雪的身份已经产生怀疑了。
4: 要提前出手，不能到午夜了。
3: 不行，我们给秋雪的计划就是午夜，如果提前动手，他没准备好怎么办？
4: 我们刚才就应该把电话线给剪断了，这样监狱里面就不会知道秋雪的身份了。
3: 可是如果我们剪断电话线，他们得不到消息会马上赶过来的。
4: 那现在怎么办？
3: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他们要来提审犯人这个消息，这样我们现在剪断电话线，切断他们的联系，我们赶紧回去商量一下怎么办。
4: 好。
5: 去把司令部转移过来的女犯人都给我集合起来，一会儿有人要接他们走。嗨，
6: 报告，
5: 进来。
6: 长官，那个打惊的老头已经找到了，
5: 带进来。
6: 嗨，
5: 你把昨晚看到的再说一遍。
7: 是，开车的是两位太君，后边还坐着三人，天太黑看不清楚。
5: 车是什么颜色？
7: 黑的。
5: 记下车牌号了吗？
7: 记不清了。
5: 尽快去查一下。明白。很好，你是一个良民。来人，
6: 长官，
5: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6: 嘿，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

0: 找到了吗？
1: 没有。
0: 走，过去看。
2: 大日本皇军统统有赏。行了，给我。

0: 原来他们藏的东西是这个呀！
1: 白哥，太君，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2: 长官，
1: 你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啊！

0: 我打水的时候捡的。
1: 捡的？
0: 啊，
1: 你从哪儿捡的？
0: 就外边。
1: 把他给我带到审讯室去。
0: 嘿，太君，太君，这真是我捡的。
2: 快点，
0: 太君，我。
3: 很抱歉，英伯小姐，将军正在里面开一个很重要的会，所以你不能去打扰他。
4: 那就请你派人和我去一趟大港监狱。
3: 实在很抱歉，英伯小姐，你知道我们目前正在和敌人交战，所有的士兵都被派往前线去支援那里的部队，所以很难有多余的兵力去支援大港监狱。
4: 可是大港监狱现在真的很危险。
3: 大港监狱本身就有一个小队的兵力在驻守，而且只要战事一旦结束，附近三个中队就会立刻回去，所以这件事情能不能等等再说。
4: 好吧，那麻烦你了。
3: 不客气。嗯，

0: 帮我接大港监狱。什么？不通？
1: 你们是从森林部来的吗？
2: 好。
1: 把他们两个松开，带进去。嘿。

0: 快点，带进去，走，快走。
1: 你找什么呢？一个窝头。你们谁在地上看见一个窝头了？啊，窝头没有。哎，
2: 学姐，你别找了，一个窝头要是掉在地上，不知道他们谁就捡着吃了，能找着才怪呢。东西也不见了，看来日本人搜查过这间屋子。什么东西？
1: 你的袋子。
3: 我的袋子，希望是被老汪拿走了。我再问你一次，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4: 太君，我都跟您说了，这确实是我打水的时候从外面捡的。
0: 你还不老实？
4: 太君，我是真的没骗您，这确实是我捡的。
0: 狠狠的打！嘿，太君，太君，真的，真的，你确定是宪兵队吗？嘿，给我接宪兵队。什么？什么时候能修好？
5: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报告队长，这是萝卜，我刚刚尝了一口，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6: 白
5: 鸽，
6: 嘿，去，
5: 叫人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带到审讯室，我要亲自审问。嘿，嘿，
6: 都是我不好，如果不是我出去买东西。
7: 他也不会跑。哎，
8: 行了行了，事已至此，别再自责了。我们把这笔账算到小日本身上啊。
6: 嗯，来坐。
7: 你们昨天在车上的时候，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
6: 味道？啊，我闻到了，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是不是在监狱待的时间太久了？

0: 不是不是不是，我是说你们有没有闻到过一股特殊的臭味？
1: 我闻到了，好像是下水道的味道，而且在车上他就坐在我旁边，我感觉他身上的泥好像是刚蹭上去的，那味道就是泥上面发出来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从下水道爬上来的？非常有这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下水道就通往监狱的内部。

0: 你说我们这次。
1: 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

0: 去啊？
1: 给我闭嘴！走。
0: 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有一批反日分子正在策划对大港监狱实施劫狱，而且我们有一名非常重要的犯人要从大港监狱押回。但是现在军队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没有办法给我们进行支援，所以我只能来这里请求大家帮助，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一趟大港监狱。
2: 樱木小姐客气了，你是我们黑龙会的前辈，为您做事在所不辞。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吧。
0: 谢谢大家。

0: 从司令部转来的档案里，既没有你的名字，也没有你的资料，只是说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我现在先问你一个问题。
1: 《文汇报》的记者李梅，你是记者？是的。昨天晚上，
0: 我听说你表姐来看你。是。你是记者，你表姐是干什么的？农民。记者的表姐是农民。 他住在哪里？就在
1: 大港附近的村子里。他只是个农民吗？是的。既然你的表姐是农民，
0: 那怎么会和宪兵队的长官有关系？你能否给我解释一下？

0: 我暂且称呼你为李小姐。既然你和鸠山大佐的刺杀案有关系，那么你就是一个情报人员了。
1: 不是，我只是个记者。你在撒谎！
0: 如果你只是个记者的话，司令部也不会把你逮捕关在这里。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关押起来了。
0: 你在侮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智商！我跟鸠山先生见面的时候就已经喝多了，他是在送我回家的途中遇刺的，于是我就被带到了司令部。至于来到这里，可能是司令部的统一安排吧。这么说，你我还是朋友了？好，这件事情暂且不谈。

0: 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是我的表姐。至于你说的和你们宪兵队的人有什么关系，这我就不知道了。
1: 你在狡辩！
0: 我说的都是事实。
1: 八嘎，说，你是谁？ 来探望你的人到底是谁？报告长官，什么事？我们在外面击毙的那个人身份已经查清楚了，就是昨晚越狱逃跑的犯人。尸体呢？已经带回来了。给我看着他，回来我再审他。嗨。
2: 长官，这就是昨晚越狱的那个人。
1: 找到他逃出去的地方了吗？还没有。按时间推算，昨天他就应该逃出大港了。为什么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呢？
2: 估计昨晚有人藏匿了他。
1: 难道？
2: 在这附近还有接应他的人，
3: 这个很有可能。
2: 袁本君，
3: 嗨，
2: 看来司令部的警告不是多余的。我预感，在这附近正隐藏着一批人，正在密谋策划着一起更大的劫狱行动。
3: 嗨，我这就派人把附近仔细盘查。
2: 顺便找一找小田说的那个宪兵队的人。
3: 嗨，一旦我们发现那个人，我就立刻带回来。
2: 万一遇到，也不要太直接。是真是假，等事情搞清楚了，我们再定夺。
3: 嗨，
4: 喂，师座，八路军独立团李银龙来电，
2: 接过来吧。<笑>
4: 银龙兄，今日可好啊？
3: 楚兄，
2: 谢谢了啊！要是没有你的支援，我李银龙胃口再大，也吃不下这么多鬼子啊！
4: 银龙兄客气了。
2: 说实话，我呀真想和兄弟你并肩杀敌，只是军务在身，实在是遗憾呐。
4: 不过，兄弟放心，
2: 只要用得着我的时候，我一定命令我的属下全力配合。
4: 好，再说声谢谢。改日咱们见面喝酒。
5: 好，去吧。
6: 是。

这鬼子还真配合咱们啊！坦克都上来了，哼！看来啊，只敲敲锣、打打鼓还不行，得逼着咱们给他们唱出展戏。

0: 楚天飞在什么方位？
1: 在西边。
0: 组织部队向西边撤！
2: 你要干什么呀？
0: 不跟他们玩了，楚天飞的装备好，是该他们出力的时候了。向西边撤！撤！
3: 你是个混蛋！我让你们掩护李银龙部，谁让你们参加战斗的？
2: 报告师座，我们没有办法，鬼子已经攻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师座？
3: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

0: 军部来电话，询问我这次行动的作战计划、目的。
1: 放屁！我们有什么目的啊？李银龙这个混蛋，本来说好了他主攻。

0: 我们只是掩护。他现在居然把小鬼子也咱们阵地上来了，现在我们成了正面迎敌，他却在旁边佯攻。我问你，天津联络站的人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快去。
1: 是。
0: 奶奶的，这个李云龙真是个混蛋。
2: 从这里走过，都说多么美丽的花。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5: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5: 对，
4: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4: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

0: 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

0: 务。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耕耘希望。真正的播种者不仅为自己开花结果，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6: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5: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7: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8: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7: 这局的狼人是酒坐狼人。
5: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7: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8: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5: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9: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7: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5: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1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就
1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0: 在一起，
1: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真情剧场，油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给我点水喝。
1: 什么？
0: 我要喝水。
1: 闭嘴！
0: 我要喝水。
1: 闭嘴！叫你闭嘴！

0: 东九长官好。东九长官，司令部派来提审犯人的长官到了。
1: 走，去看看。
0: 嗨。

0: 长官，地道口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哦，是林木队长吧？你好，你好。哦，这位是我的助手，樱木清平小姐。你好，我们这次来。 是来提审犯人的。哦，之前我们已经接到司令部的电话，犯人已经集合在一起了，请你们去辨认。哦，这趟我们来，不只要提审女犯人，还有两个男犯人，要一块带走。哦，
1: 之前电话里没有说啊。
0: 是这样的，因为案子重大，所以具体提审犯人的人数，我也是刚知道。南监这边。
1: 让樱木小姐去找就可以了。哦，既然是这样，你们两个带这位小姐去南间。
2: 嗨，
1: 请。

行，就这样。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都在这里了。对了，还有一个在审讯室，带我去看看。请。
1: 你们这是看什么呢？
2: 不知道要找什么人吧？
1: 是吗？

0: 你好，请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报告长官，我们是司令部来的，来提审犯人的。
0: 好的。
2: 队长，刚刚看见了一个人钻进了下水道，所以来问问您，您是不是派人下管道维修了？
0: 在什么地方？
2: 在那边。
0: 带我去看看。
2: 嘿。

0: 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都在这里。怎么，这里没有你们要找的犯人吗？
0: 有一个，那个带走。
1: 你出来。

0: 老王，快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 老王，你们认识啊？他不是老王，你不是老王，
0: 我是老王。哎，秋雪，时间来不及了，老王和程教授还没有找到，我们再去找找。嗯，
2: 哎，那我呢？
0: 既然遇见了，就一起带走吧。
3: 报告，郑警长官，我们在司令部移交的文件中，没有发现这个犯人的资料。林部队长，这个人是从你们司令部转过来的，为什么没有资料？我看看。
4: 林某队长，我想你找的可能不是这个女人。资料上写的这个女人，不是她吗？你来提审犯人，之前你没有见过吗？
3: 之前确实没有见过。
4: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肯定就是这个人？因为里面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都见过。啊，可能是我疏忽了。那请问这个资料的犯人在什么地方？这个女人，我们怀疑她和一起越狱案有关，正在刑讯室受审。带我去见见。当然了。
3: 既然这个人不是你们要找的人，那就把他带下去。嘿，
5: 我不回去，我不回去，我不回去。
3: 带下去。
4: 等一下，他既然是从我们司令部调过来的，有没有资料？正好我把他带回去，把他资料补齐了再给你送过来。
3: 不必了吧？这些人，过些日子都要被带回日本，有没有资料就无所谓了。啊，林木君，你的证件能不能再让我看一看？

0: 不用了，林木队长，很好，这些犯人还是挺怕你的。
1: 在司令部的，对待这些犯人还是有些手段的。好，我这就带你去见那个女人。
2: 长官，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们决斗啊？你们很着急吗？是的，我恨不得现在就宰了他。这两个是什么人？
1: 都是些青龙帮的人。 为了争这里的头目，都想杀了对方，真是可笑至极。不过，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如果他们之间没有矛盾的话，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不只是你们司令部对待犯人有一套，我们这里并不比司令部仁慈。我今天看看你们俩。 真正的决斗，来人，
3: 有，
1: 把他来给我带出去。
3: 嗨。

0: 我们赶紧出去！
1: 六教官，
2: 六队长，真的是你啊！
1: 你是？
2: 我是王三儿啊，上回在宴会厅，你忘了？
1: 啊，是你啊！
2: 哎呀，行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走吧。
1: 走，韩玉，
2: 老汪。

0: 什么？
1: 我要出去找我父亲。
0: 不行，你现在出去就等于送死，快回去。
1: 不行，找不到我父亲我是不会走的。那个人是李红林，我们想办法把他带走。
0: 别多事，
1: 丢下他不管啊。
0: 再说

0: 快开车走，直接回天津，我去找老沈。
1: 你去哪儿找他？
0: 他可能去找程小姐了。
1: 那你和沈大哥怎么办？
0: 再想办法吧，你们快走，走吧。
1: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没时间了，带他们走。都保重。
2: 刘队长，放心吧，

0: 报告长官，监狱里发生暴乱，大批犯人企图越狱。
1: 东角长官呢？
2: 没有看到东角长官。
1: 你们把盖子盖好，你三个人留在这儿。如果发现什么人，立即逮捕。
3: 嗨，
1: 其他的人跟我回去。
3: 嗨。
4: 你要撑住，我一定要带你出去。
5: 我走不了了，你快走，
4: 要撑住。

0: 你们几个下地道，赶紧走！
1: 好，走。

0: 出来！
1: 快出来！快！出来！

0: 这坏了，你看这儿
1: 怎么样，能修吗？
0: 哎呀，水箱漏了
1: 啊。

0: 春梅，姐，春梅，
1: 姐，
0: 春梅，你怎么来了？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
0: 准备去接应你们，结果听到枪声就过来了。哎，老沈和廖教官呢？他们还在大岗呢。
2: 那车坏了，现在怎么办？
1: 阿玉姐，你跟老王先走，春梅和我留下。我们带着青龙帮的几个兄弟回大岗，想办法去接应沈大哥和廖教官。嗯，
3: 不行，你们不能回去，万一找不到他们的话，你们会更危险的。
0: 那我们就留在这儿等着他们。
1: 那也好，我们就在这儿等他们。嗯，阿玉姐，你和老王先走，这儿有我们呢。
3: 不，我跟你们一块儿等。
1: 不行，老王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快走吧。
0: 让几个青龙帮的兄弟护送你们回去。
3: 那也好，你们两个都要小心啊。嗯嗯，走。

小心！啊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

0: 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1: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七桃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

0: 王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

0: 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客官里边请。

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手仔细一点，
1: 这边。
0: 走仔细点啊，
1: 去那边看看。

0: 春梅，你干嘛呢？我说说，看一共打了多少鬼子。一共是六个。到时候政委跟团长问起来，我也好说，是吧？
1: 好，同志们，现在得胜啊，赶紧打扫战场，接着往前走。
0: 好，
2: 好，
0: 好。
3: 将军，青龙帮已经选出了新的帮主。
4: 是谁？
3: 就是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
4: 很好，这是青龙帮他们自己送给我们的一份大礼。你去转告青龙帮的人，如果想要他们的新帮主，就让他们拿船来换。
3: 将军高明，人在我们手里，这以后价码就随便开了。
4: 你去给大港监狱打个电话，干掉这个女人。
3: 干掉这个女人？哦，好，这样青龙帮就永远群龙无首了。在下佩服。哼。
4: 我是德川。
5: 将军，
0: 大港监狱发生暴动，
5: 监狱长官东九少佐被杀，
0: 犯人与士兵械斗，士兵开枪自卫，部分犯人被杀，少数逃跑。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刚刚发生。
0: 我们怀疑是天狼星
5: 策划的一次有组织的行动。
4: 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就在大港监狱。
4: 你在那儿做什么？
0: 铃木队长分析，我们从司令部监狱押送过来的犯人中
5: 有天狼星的人，所以派我过来调查。可是
0: 等我赶到，大港监狱暴动。

0: 已经发生。
1: 你们有追捕天狼星的人吗？
0: 这个我们来的路上和不明身份的人发生了火拼，击毙了几个，
2: 估计是天狼星。
1: 你马上带人追捕逃脱的犯人，我会派人增援。另外你查查犯人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李红玲的，如果他活着给我带回来。
0: 嗨，
1: 这个天狼星怎么都闹到大港去了？去命令天津周边的所有岗哨严加盘查可疑人员，特别是从大港方向过来的。
3: 是，我这就去。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附近了，
1: 怎么前进了？
2: 根据最后一批犯人逃脱的时间，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我们从这里开始搜。第二小分队听我命令，分成两队往回搜。
1: 明白。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将他们包围。走。

0: 还算有点良心，把枪给我留下了。干嘛起来呀？坐下。
1: 我以为你走了。
0: 我是有这打算，我自己走，总比带着你一块走强。那你又回来干嘛？我这人呢，就是心软，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
1: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你果然是又招人烦又招人厌。
0: 对。别说了，把衣服脱了。你要干嘛？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不脱。
0: 你不脱我怎么帮你治啊？没想到你这个青龙帮的大小姐不但娇生惯养、刁蛮跋扈，还挺封建腐朽的啊！不可理喻。
1: 我怎么就像你说的那样？
0: 别再废话了啊！我要是再不帮你把。

0: 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快，快！
1: 去那边看看，仔细点啊！

0: 小妹妹，这是谁的呀？
1: 我在河边，一个叔叔给我的。
0: 你告诉姐姐，这个叔叔长什么样子？小妹妹，你告诉姐姐，姐姐给你糖吃。
1: 我不说，你是坏人。
0: 他不说，你说。
2: 我不知道。
0: 说说。
3: 会很疼，我开始了。

0: 刚才挺坚强的啊，一声不吭。
1: 我要是吭声了，不就把日本人给招来了吗？
0: 我挺佩服你的，不愧是青龙帮的大小姐。
1: 我没你想的那么废物。

咱们走不了了，小心点儿。

0: 得嘞，日本鬼子彻底让你给招来了。
1: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行了，别说了，快走吧。

0: 要栽在这儿了。
1: 你在是不是后悔带着我？后悔有什么用？没想到我们俩最后会死在一块儿。
2: 给我搜！
0: 你还有几发子弹？

0: 大小姐，怎么样？大小姐，没事吧？没事。你受伤了？
1: 老马，
0: 廖教官，老沈，秀雪，廖教官，没事吧？没事。老马，得麻烦你知道其他回天津的路吗？哎，
1: 沈先生，别客气，跟我们走吧，我们知道一条隐蔽的道路。沈大哥，我们赶快走吧。 估计大批的鬼子马上就要过来了。
0: 好，我们开鬼子的车，快上车。

0: 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好生生的跑到监狱里头去了吗？
1: 这你问他，是你自己蠢的，说什么飞檐走壁。早知道你这么不济，我才不会让你去司令部呢。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再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
1: 算了吧，我看你啊是越帮越忙。
2: 你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
3: 廖大哥，哎，不对不对，廖教官，我现在也算是天狼星队员了吧？
0: 擅自行动，不听指挥，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天狼星的队员吗？
2: 那我知道错了，我还算是有功劳的，我刚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0: 什么人？
2: 荷包的主人。
0: 找到了？
2: 是啊，不过呢，我现在不告诉你，除非你让我加入天狼星。
0: 威胁长官，你现在可以下车了。
2: 我什么都没说，我报告。
0: 谁啊？
2: 其实这个人呢，你也认识，就是学姐。
0: 你说什么？没跟我开玩笑吧？
2: 没有，我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4: 哦，对了，还有青龙帮这一块，作为一支民间力量，也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对象。
1: 嗯，
4: 这次我们能把李红玲一起救出来，对于团结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意义重大。
5: 我可以去找李红玲，在监狱的时候我跟她接触过一段时间，对她有所了解，她对日本人也很痛恨，我可以去说服她来帮助我们，这应该没有问题。
4: 她要是能帮我们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计划制定得详细一些，保护好她们。毕竟青龙帮是在敌占区活动，免不了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样对我们行动才会更有利。
6: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开会呢。
6: 哦，
1: 廖教官回来了。
6: 廖教官，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汪先生。
4: 你好，廖教官。
0: 监狱里面我们已经见过了。
4: 在没见面之前，我就久闻廖教官是文武双全，胆识过人，如今一见果真是名不虚传呐。
0: 王先生太客气了，要无所谓，戒备抗日应该的。
6: 好。哦，对了，李红玲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
2: 办妥了，已经送到青龙帮了。
6: 好，老王，这姑娘叫吴青青，现在是我们准备发展的对象。
4: 好啊，你们这支革命队伍就需要这样的新人不断的补充进来。老沈啊，时间不早了，我也该走了。
6: 好。
4: 廖教官，秋雪，准备同志，希望大家一起精诚团结，争取早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1: 是，
4: 大家一起努力。
0: 请王先生放心。
4: 好，
6: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咱们走吧。来。
4: 好，我走了。
1: 学姐，这个不就是在监狱里给咱们送水的那个瘸子吗？怎么，他也是咱们的人？
7: 不该说的别说，不该问的别问。
5: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0: 啊？那我该怎么看着你啊？
2: 学姐，我忘了跟你说了。我之前从你那儿拿的荷包，我已经交给廖教官了。

0: 为什么骗我？
1: 那荷包不是我的。
2: 学姐，那荷包不就是你的吗？
1: 青青，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什么时候有这种荷包？
3: 怎么不是你的呀？
1: 春梅，好了，我累了，我先上楼休息了。

0: 不知道女孩的房间，男孩不能随便进来吗？
1: 我再问你一遍，那个荷包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1: 合着这么久，你跟我说那荷包是你表妹的，都是你在骗我。那咱们算不算这事儿扯平了？现在咱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吧？你知道我为什么希望那个荷包就是你的？我想跟你说，就在我见到你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希望以后我选择的对象就应该是像你这样的一个革命战士。
0: 你怎么想与我无关？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就算当初你不离家出走，我也会离家出走。要不是你当初的选择，我也不会参加八路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我应该谢谢你才对。
1: 好吧，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能够相见，就说明我们有缘分。当年我可能对你造成了伤害，是我太自私了，请你接受我的道歉，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现在跟你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秋雪，
0: 好了，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刚从死亡牢狱逃脱的陈秋雪，面对廖武的一番表白，让她心里充盈了温暖和欣慰，因为她感受到廖武很在乎自己。
3: 您的诊费，
4: 谢谢啊！只要按时服药，小姐的病啊，很快就会好的啊。
3: 好，来，把郎中送回去。慢走啊！
4: 跟着这个郎中，看看他给谁看病。去。

0: 怎么，你对我们家很感兴趣啊？
1: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0: 这个荷包本来就是你的，现在在你手上，算是物归原主了，干嘛还要交给别人呢？我接受你的道歉了，你走吧。
2: 廖武觉得要弥补秋雪的实在是太多了，他深深地懊恼自己当初的幼稚行为。

0: 我该怎么和廖武相处呢？
1: 大小姐，喝点药吧。
2: 好。
0: 居然没想到，我会和一个臭男人挨得这么近。
3: 你以为我想背你啊？我只不过不想看见你死在这儿。
4: 把那个大小姐扔在荒郊野外的，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5: 大小姐，
0: 进来吧。
5: 大小姐，
0: 马叔、赵叔，哎，你们来了。
5: 我和赵堂主是来看您的。
0: 我爹呢？我爹怎么没来啊？这是怎么回事？
6: 大小姐，老庞珠他被朱富贵给害死了。

0: 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

0: 别舒服，
1: 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9: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0: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1: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峨眉山市晴，15到28摄氏度。炉霍多云转晴，零下2度到15度。盈津晴，11到25度。小津多云转晴，3到20度。岳西小雨转晴，8到21度。达州多云转晴，14到28度。大邑晴，11到26度。德昌多云，11到21度。延边多云转晴，12到22度。君莲晴，13到27度。古蔺晴，13到26度。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

0: 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包子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2: 先生用腿在先左腿。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鞋包上，这儿转，加油！
6: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4: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0: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2: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3: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2: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0: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2: 晚上在十一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3: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0: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4: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2: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5: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6: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7: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8: 跟我一块出警。
9: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5: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0: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1: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5: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2: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5: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3: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14: 等一下，云空间里有视频。
15: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16: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爹，女儿不孝，让你遭此毒手，此仇不报，我羞辱为人，
1: 都是朱富贵这个狗贼，他勾结日本人，为了篡夺帮主之位，他丧心病狂的对老爷子下了毒手。
0: 要不是日本人在背后给他朱富贵撑腰，就算是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对我爹下此毒手。这仇没完，这是日本人，才是我李红玲真正的仇人。大小姐，你现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刚从大港监狱里出来，如果日本人要是知道您回来了，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当务之急是得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0: 青龙帮的弟兄们，这还等着大小姐继承帮主之位呢。如果大小姐您有个三长两短的，这青龙帮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大小姐，我觉得你还是先养好伤，保重身体，再从长计议。
1: 我要是不杀了这些日本人，给我爹报仇。
2: 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帮主，你要想为老爷子报仇，我们这些老朽跟着你去跟日本人拼命，死不足惜。可帮里的兄弟们怎么办？以我们青龙帮现在的实力，明着跟日本人干，无疑是以卵击石。到时候日本人以此为借口，我们青龙帮必遭毁灭。 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了，到时候我们有何颜面去见帮主和死去的弟兄啊？
0: 是啊，此事万万不能冲动啊！

0: 师座，这次军部对我们意见很大，我们也损失很惨重，我们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1: 李银龙害得我被委员长训了一顿。
0: 不行，你去通知廖武，一定要把这批文物弄到手，我要亲自运回重庆。是。
2: 将军，您找我。
3: 那个李红玲，你找到了吗？
2: 根据我的侦查，李红玲现在在赌场里养伤，我的人就在那里监视着她。现在抓她吗？
3: 不，那个李红玲现在不能抓。这样，你去给她送一份请柬，叫她到静心道场来，我要见见她。
2: 将军，您的意思是？
3: 你们中国的《孙子兵法》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个李红玲之前只是一个筹码，现在她是青龙帮的帮主，身份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把她抓起来，就等于是在和整个青龙帮为敌，相当于给帝国带来了数以万计的敌人。这个顾虑我不能不去考虑。
2: 将军，我担心李红玲会不会出现。
3: 放心，他为了青龙帮在天津的利益，也为了他自己，他一定会赴约的。
2: 啊，我马上去办。

日本人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了，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了文物？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小心点儿。

0: 站住！
1: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司令部警卫连。
1: 谁下的命令，让你们在这儿设卡？
0: 我们是奉德川司令的命令。

0: 那个女人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看来日本人还没有发现这批文物。我们赶紧走，回去向沈大哥汇报一下。
1: 别动，廖参谋，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跟我们走吧。
2: 廖参谋，见你一面。

0: 真是不容易啊。师座对你前几次的行动没有及时的上报，很是不满，希望你不要忘了该为谁效忠。还有老身跟你提过的文物的事，师座命令你尽快把这批文物交给我们，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们失望。
1: 好，我知道了。
0: 廖参谋，这是师座给你的最后一次命令，我们呢会在天津城里等你的消息，车呢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出发，告辞了。
2: 看来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了，我刚一回来他们居然就知道了。
3: 帮主，不知道德川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我看这分明是鸿门宴。帮主，你不如把它推掉，我帮你找个地方，你先去那儿躲一躲吧。
2: 不用了，我去赴这个宴。
3: 帮主，
2: 日本人请帖都送上门了，如果他们要抓我的话早动手了。他们这么做无非就是想拉拢我们青龙帮为他们做事。也好，我正好去会会这个德川，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4: 以大小姐现在帮主的身份，不能总是这么躲躲藏藏的过日子。德川能够下这个帖请帮主吃饭，这说明大小姐越狱一事他们也不再深究了。只是想拉拢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2: 你说的对，我要是不露面的话，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这是德川的鸿门宴，为了青龙帮我必须得走一趟。老马，
3: 哎，
2: 你去备车吧。
3: 是。
4: 帮主，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
2: 不用了，老马陪我去就行了。
4: 好。
5: 什么？德川将军邀请李红玲吃饭？
2: 是的，李红玲现在是青龙帮的帮主，德川将军请他吃饭应该是另有所图。
5: 这个李红玲一直都和天狼星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我怀疑大耿监狱的事他也是主犯之一。将军竟然如此善待他，这不是养虎为患吗？
2: 林木兄，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松井在临死之前已经把53号民居的所有文物都转移了。
5: 转到哪里去了？
2: 不知道，他们做得很严密，估计那晚受挫之后就已经转移了。
5: 松井他一直跟青龙帮有着密切联系，他会不会把东西放到了青龙帮的地盘？
2: 很有可能。另外我还收到一个消息，司令部警卫连的两个排都已经被安排到码头仓库去看守了，这还是德川将军亲自安排的。
5: 看来德川将军请李红玲吃饭是另有所图啊。走，咱们一起去码头仓库看一看。
2: 可是林木兄，你的伤？
5: 放心吧，已经没大碍了，走吧。
2: 嗨。
6: 李帮主，为了我们能尽弃前嫌，精诚合作，何以

0: 李帮主，其实我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谈。
1: 将军有事请讲。你们帮那个朱富贵曾经来找过我，希望借助我们的力量，帮他当上青龙帮的帮主。这个人为了当上帮主，居然对你的父亲下了毒手。其实我们日本人最痛恨这种不忠诚的人，所以。
0: 我们没有帮他。看来我们要谢谢将军了。要不是你的袖手旁观，我们青龙帮也许此时已经大乱了。应该的。既然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既往不咎。不过，他手上有我们一批货物，就在你们的码头仓库。如果李帮主能够调遣一艘货船。 帮助我们把这批货运走，我将不胜感激。将军所说的这些物资是什么东西呢？不瞒你说，鄙人一直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所以从民间各处收集了不少古玩字画。不过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既然是不值钱的东西，为什么又要运回日本呢？这个，李帮主就不必过问了。总之，两天后。
1: 我希望看到这些物品被安全地装上船运走。我们仓库大了，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些物资在什么地方。这个，我相信李帮主一定有办法找到的。可是船的事，
0: 怎么？难道李帮主的身家性命和整个青龙帮的生死存亡，还不止一艘船吗？大港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李帮主再去。 恐怕就不会像这次一样，能这么幸运了吧。

0: 这是司令部的士兵。
1: 走，进去看看。
2: 长官，
3: 长官，
1: 你去那边看看。走这边。
2: 长官，
3: 长官。

0: 老马，你是不是知道日本人的货在哪儿啊？啊，
1: 是啊，日本人把这批货送到码头的时候，刚好被春梅姑娘给看到了。
0: 我们不能轻易地把这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1: 啊，大小姐，这日本人一直在码头上守着，这不交给他们，咱们也留不住啊。
0: 这些东西都是中国人的宝贝，我们不能让日本人就这么夺走了。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先回去，我们再商量。
1: 好。
2: 我看看。嗯，挺好的，进去试试。
3: 这穿上去太像富太太了，我不穿，我穿不了。
2: 哎呀，你先进去试试，这是为了以后行动方便啊。去吧。秋红，你怎么不挑一件呢？
3: 我
2: 别太难过了，我们一切都要向前看。慢点。
3: 阿玉姐，你饶了我吧。
2: 小心啊，慢点。
3: 我从来没穿过高跟鞋，太难受了。
2: 你穿穿就习惯了，没事的。我们开始也是这样的，你走走看看。
4: 走走看，
2: 对，你走走看看。哎，再走走。
5: 嘿，你个老东西，你又偷吃了，还跑，揍他！
4: 看，这不是挺好吗？
5: 你臭要饭的，让你偷，
6: 让你偷，
5: 天天到我这儿偷东西吃。
2: 你们干什么？
5: 打死你！我让你
2: 干什么？为什么打人呢？
6: 他偷我馒头，
2: 人家就拿你们两个馒头呢。
5: 告诉你，以后别来了。
2: 哼，你没事吧？
7: 爸，老师，爸，爸，你看看我，我是青红啊，爸。
2: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爸，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
2: 青红，不能在这儿说，先回去再说。走，
7: 爸。
8: 拉我干什么？拉我干什么？我要吃包子，我要吃包子。

0: 林大人，您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能来找你吗？当然可以，快请进。
0: 请喝茶。
1: 哦，谢谢。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哦，忘了跟你说了，廖武。
0: 廖大哥，感谢之前对我的救命之恩，红莲给你鞠躬了。
1: 哎，大小姐，啊不，李帮主，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坐下说。我这趟来呢，是想问一问关于码头仓库里那批货的事儿。
0: 只是那批货的事儿吗？
1: 嗯。
0: 难道你就不先问问我的伤好得怎么样了吗？
1: 啊，对不起啊，你的伤好点了没有？
0: 托你的鸿福，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谢谢。
1: 那就好，那就好。
0: 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只要我青龙帮有的你尽管开口。
1: 有李帮主这句话，这事儿好办多了。
0: 给，
2: 谢谢小姐。
0: 谢谢啊。
3: 哎，你找谁？
0: 我找李帮主。
4: 陈小姐，你是来找我们帮主的吧？
0: 是啊，他在吗？
4: 在在在，快请进。
0: 廖大哥，这是我们青龙帮的义字牌，

0: 着它。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大江南北只要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都会供你差遣的。
1: 李帮主，你听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太重了，我真的不能收下。你收起来吧。
0: 廖大哥，你不用客气了，你救了我一命，我也无以回报。你要是不收下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的人了。廖大哥，你收下吧。
1: 李帮主，这个东西我真的不能收下。
0: 廖大哥，
1: 这个真不行。
0: 红林，秋雪，
1: 秋雪，你怎么来了？
2: 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早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用来了。
1: 是这样的，我来呢是请李帮主帮咱们一个忙。
0: 来，秋雪，快来坐。
2: 嗯。
0: 你们俩一起来找我，都是为了那批货吧？你们不要为难，我已经想好了。就直接跟日本人说，这批货没找着，不就结了？
1: 德川没那么好对付。如果他已经认准了这批货在码头仓库，你跟他说没找到，你觉得他会善罢甘休吗？
0: 那我就派人去搜集一批赝品。
2: 日本人一直都在仓库门口守着，就算我们用假的冒充，我们怎么运进去？而且德川没那么好糊弄，真假他还是分得出来的。
0: 那就放把火，直接把它烧了，谁也别想拿走。
2: 不行。这些文物都是国宝，我们不能烧。哎，
0: 哎，我们半路上直接把它劫了，怎么样？
1: 就算我们半路把它给劫了，也出不了城，最后还是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德川以为这批货已经安全的上了船，那以后。你和青龙帮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2: 还是廖教官考虑的周到，时刻都在为李帮主的将来着想。
0: 无所谓啊，日本人发现了又怎么样？大不了再把我关进去呗。廖大哥，到时候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当然不会了，廖教官为人最仗义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
1: 我这么做呢，也是考虑不给青龙帮找麻烦。那我们就在半路给日本人来个狸猫换太子。
0: 哎，廖大哥，这个主意好，我怎么没想到？
1: 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3: 来，这是刚刚从本土带回来的清酒，各位都尝尝吧。嗯。嗯，
4: 谢谢将军，这酒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富士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
3: 我们这些军人常年在外为国效力，难得能有机会喝到味道这么纯正的美酒啊。林木君刚刚大病初愈，正好用这酒犒劳一下。
5: 谢谢，多谢德川将军的美意，来，我敬诸位一杯。
3: 高桥小姐，请。嗯。
5: 的确是好酒。
4: 将军，听说您派人在码头仓库驻守，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3: 那个地方是青龙帮的地盘，我是怕有什么变故，所以才派人去驻守的。这青龙帮刚刚换了帮主，还因此起了内讧，所以我不得不防啊。
4: 听说将军刚刚请了青龙帮的新任帮主李红玲吃饭。
3: 不错，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天津要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期间一定不能再出什么差错。
0: 将军请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5: 放心吧，将军，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问题了。
3: 嗯，高桥中佐，青龙帮势力庞大，青龙帮稳定则整个天津稳定，我请这个女人吃饭，就是希望能维护天津的和平安定。怎么，难道高桥中佐查到什么了？
4: 啊，没有，我只是路过码头好奇而已，不知道将军是否方便能将这位李小姐引荐我认识一下。

0: 也许将来也能为我们煤机关所用呢。
1: 这个容易，来喝酒，
0: 请。嗯，
2: 廖大哥，请放心，这件事儿我随时听从你们的安排。
3: 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有什么事一定来找你。嗯，
2: 廖大哥，这个东西呢，你还是拿着吧，不然的话就是瞧不起我们青龙帮上下的老少爷们了。
3: 那恭敬不如从命，这个东西我就暂时收下了，谢谢李帮主。
2: 廖大哥真是客气了，以后有机会常到我这儿来做客。
3: 一定。
2: 秋雪，以后常带着廖大哥过来玩。
4: 怎么，我一个人就不欢迎了吗？
2: 当然欢迎了，不过带上廖大哥就更好了。
4: 好，一定。那我走了，恕不远送。
3: 告辞。哎，你慢点，秋雪，你慢点。
4: 你干嘛跟着我？
3: 你不回去啊？
4: 我回去啊，但是不想让你跟着我。
3: 我说这就奇怪了，那回去就这一条路，你不让我跟着你，你让我去哪儿啊？
4: 对不起啊，我来之前呢不知道你在这儿，所以搅了你和李红玲的聚会，我实在是不好意思。
3: 我去就是跟他商量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怎么就成聚会了？
4: 你还是离我远点吧，免得让李小姐误会了。
3: 误会？他有什么好误会的？
4: 廖教官，你的情商和智商还真成反比啊。
3: 秋雪，
1: 哟，这么多菜啊！青青，青青，
2: 哎，来了！
1: 怎么这么多菜啊？
2: 哎呀，沈大哥，你就放心吧，绝对不违反纪律，全是我自己掏腰包。我这不是想给青红的父亲补补身体吗？
1: 哦。
2: 哎，姐，你回来了。
4: 嗯。
1: 哎，怎么样，见到李红玲了吗？
4: 见到了。
1: 她怎么说的？
3: 陈秋雪。饭做好了。
1: 啊。廖教官。
3: 啊，怎么着？
4: 正好，你问他吧，他去的比我早。
3: 问我什么呀？
1: 怎么着？廖教官也去见李红玲了？
3: 啊，你嘴还真够快的。
1: 那怎么说的？
3: 他答应帮我的忙了，而且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行动计划。
1: 那来，咱们边吃边聊。
4: 哦，
1: 来来来，
4: 吃饭。
1: 来来，
4: 你们吃吧，我有点不舒服，上去休息一下。
2: 哎，
1: 廖教官，秋雪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啊。
1: 哎，青青啊，
2: 哎，
1: 你上楼去把程教授还有青红叫下来吃饭。
2: 哎，好。
1: 好。哎，廖教官，你们的行动计划是什么呀？
5: 狸猫换太子。
1: 狸猫换太子。
5: 高桥小姐，那就恕不远送了。
6: 林木君，告辞了。

这个女人好像对德川将军并不信任。没机关的人对谁都不太信任。看来将军这次这批货，看来肯定是藏在码头仓库里面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么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要么，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们把这批货交给高桥。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暗一暗，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

0: 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洛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洛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洛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洛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洛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

0: 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
1: 宝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

0: 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上吧。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6: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5: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17: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18: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17: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15: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17: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18: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15: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19: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6: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15: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10: 微软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15: 你还不给我报案，我要报案。
6: 跟我一块出警。
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4: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2: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0: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0: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2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23: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2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5: 咱们俩的事儿，
21: 交了。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21: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7: 不要！
2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9: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1: 是啊，
2: 人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们一定安全地送到根据地。
0: 好，
1: 走，
0: 慢点啊。
1: 一定要保证程教授的安全啊！
3: 哎，
2: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哎，走吧。
3: 去。

0: 请帮我接下情报处。你好，情报处吗？我是铃木纯一，请帮我找下高桥长官。
1: 哎，这不是老马吗？就是啊，着急忙慌，这是要去哪儿啊？要不你问问他。
2: 好。哎，老马，哎呀，哎呀，老神，可算找到你了。
1: 你要去哪儿啊？吴宝山带人去了码头，逼着我们帮主啊，今天必须得把那批货交出来，快点想办法吧。
3: 大哥，你看，这什么呀？自己做的？定时炸弹？嗯，这是我通过呀上次的行动收到了启发，把大港监狱所用的那些炸弹进行了改良，就成了这个样子。秋红，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哎，那这东西怎么用啊？
4: 很简单，只要上面的表针同时指向12点的位置，就会触碰爆炸机关。
3: 你需要预留多少时间？只需要把表针往后拨就可以了。
4: 不过我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找个机会试试，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3: 我一定会去试试的。我已经把里面的化学成分重新搭配了一下，威力比监狱那次大多了。
4: 哎，老沈，你怎么来了？老马，
5: 我们赶紧开个会，
4: 把他们几个叫下来，情况有变。
5: 我要进去啊！这儿不让进，
6: 怎么不让进了？凭什么不让我进去？
7: 跟你说了不让进就不让进。
6: 上次刚来了，
7: 赶紧走。
6: 废话。
4: 看来我们得立刻行动了。
6: 我们现在行动就算成功了，能把这批货运到哪儿啊？

0: 情况紧急，先把这批货结了再说吧。
1: 怎么结？硬抢啊？我们现在的武器和装备也不够啊。
2: 我们可以帮忙啊。
0: 对，老马说的对，而且按照老马说的情况，我们可以假扮成司机，然后开着卡车进入仓库。从货站到码头有一段距离，如果中间有小鬼子拦截的话，我们就硬闯过去，能走多远走多远。
1: 要是走不了呢？
0: 找个地方把货给藏起来。
2: 啊，我倒知道个地方，我们青龙帮平时在那儿藏军火，就在城南的洼地，我们可以把那批货先藏到那儿。
1: 从仓库到城南距离可不近啊，要是鬼子们追上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藏这些东西。
0: 这批货是我们国家的宝藏，拼了命也要抢下来。车从哪儿来？
1: 我们从大港监狱开回来的卡车呢？
2: 哦，只有一辆车了，我再去找一辆，两辆卡车我看足够了。
0: 行，既然这样，我跟老沈各开一辆卡车，老马带着我们进码头，在路上其他人设伏，我们的人只要一到，把所有押解的人全部干掉，然后直奔城外。
3: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哎，这儿不让进，不让进。
1: 哎，他们呢是来拉货的，吴队长知道。
0: 啊啊，那赶紧进去吧。
2: 进去。
1: 哎，走。
3: 走。老马，你回来了。
1: 哎、帮主。哟，吴队长。哎，帮主，汽车已经到了。船呢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找到货呢，直接装车送到港口去了。
3: 好
2: 哟，李帮主，你们青龙帮把拉货的车都准备好了？
3: 那是当然，给德川将军办事，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能马虎。
2: 这两个人是你们找的司机？
1: 哦，这都是我们青龙帮的兄弟。
2: 哎，是是是。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我们在哪儿见过？
4: 我们经常在这附近拉货，肯定见过。我都认识您呢，吴队长，我不是？
2: 不对，这儿我来过多少回了，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哎呦，
4: 吴队长，我们这青龙帮上下几千个弟兄，来来回回的，您肯定不能全记住，是吧？

0: 把这个打开！啊！哎，东西在这儿呢！队长，队长，你被火烧到了，着到了！快！怎么办？随机应变吧。
1: 古董店老板呢？
2: 马上就到。

0: 队长，队长，古董店老板带来了。哎，
1: 快快快，快过来！你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2: 哎呦，队长，这可是真品啊！
1: 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2: 快，把这些都看看，
1: 都看看。
0: 哦，好，好，好。
1: 电话在哪？
3: 在办公室里边。
1: 你们都给我盯好了，一箱一箱的打开，确认。

0: 吴队长，我已经验过了，都没问题，我们还聊了五下。李帮主，那我们就告辞了，咱们后会有期。吴队长放心，那些东西您随时来拿，但是这些东西只要出了我们仓库大门，我可就概不负责了。李帮主，这个你放心，只要出了这儿，这一切责任都由我来负。哦，对了，船在哪儿啊？
1: 就在港口，等候多时了。
0: 好，李帮主，告辞了，走。

这条街都被鬼子封锁了，怎么办？还有其他进入吗？过来，好，这里应该可以。

0: 咱们现在怎么办？我估计卡车马上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好，青青，把包袱给我。好。
1: 拿这些破玩意干嘛？为什么不多拿几个手榴弹？万一有用呢？

0: 怎么回事？怎么又来这么多鬼子？
1: 高桥君，你这是要干什么？
2: 对不起了，山本君，我奉军部情报处的命令在这里执行任务，请你和你的军队不要阻止我执行公务。
1: 我也是奉德川将军的命令在这里负责警戒。
2: 你们现在可以撤回了。
0: 学姐，这小鬼子好像起内讧了。
3: 他们打起来才好。
1: 不好意思高桥君，我得到德川将军的批准，只有他批准以后我们才可以撤离。
2: 可以。

这个地方是各店有鬼子，根本过不去。现在秋雪也不知道怎么样了，看来鬼子把这一片全都封锁了。就算咱们把运输的车辆截下来，也跑不了多远。

0: 不行，春香来了，要不咱们在这儿等着，一会儿秋雪他们前面打起来了，我们也开枪，吸引一批鬼子，配合他们行动，只能这样了。
1: 情况有变，他们把司机给换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先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这哟，太君，您这是？
1: 这车上装的什么东西？
0: 哦，军用物资。
1: 军用物资？
0: 啊，是。
1: 给我搜。
2: 慢着，高将军，我刚刚得到德川将军的命令，你们军部情报处的人根本就没有权利在这里设置路卡检查我们司令部的车，所以还请你带领你的士兵离开这里。

0: 任何人不得阻拦这两辆车的通行。
1: 别！
2: 学姐，这两拨人打起来了。
3: 太好了，那就给他们两边再加把火。
4: 刀不许动。
0: 高将军，这是要干什么？
4: 我说过，这辆车上的东西跟我们煤机关丢失的物品有关，所以我必须检查。来人，给我搜！
5: 太君，太君，这

居然敢开枪！

0: 老沈和廖教官不在，我们开不走这辆车了。走走。你们等我一下。
1: 哎，青青，
0: 青青干嘛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青青，你干嘛去了？回去说吧，走，快走，走走。
1: 吴队长，马上上车，到港口后立刻上船。

0: 东西被运走了。
1: 我知道了，回头再想办法，先撤。
0: 啊，撤走。
2: 好，很好，立刻装船，马上运走，一分钟都不要耽误。太好了，终于到手了。
3: 将军，
2: 林木君，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去找你呢。有一件天大的喜事，我要和你一起庆祝。
3: 什么事让将军这么高兴？
2: 还记得53号民居那批文物吗？
3: 怎么了？莫非将军有什么线索了？
2: 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是你我的了。
3: 什么？
2: 我已经派人把这批东西装上了船，10天之内就会运回本土。我给国内发了消息，到时候那边会有人接应。这批文物价值不菲啊，这里面也有你的一份。

0: 将军，谢谢。可是将军，这些东西可是帝国的财产，你我占为己有，会不会有什么不妥？
1: 有什么不妥？你我为帝国卖命这么多年，帝国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一些回报啊？这件事情我之前没有告诉你，就是怕你有太多的顾虑。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2: 这仗总有一天要打完的，你我总有一天要回到家乡。到时候，我们靠什么来维持生计？这个问题你有考虑过吗？
3: 嗨，我明白了。谢谢将军。哎，
2: 你们都回来了。
3: 春梅，你没事吧？春梅，
4: 没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5: 小鬼子想抓我，没门儿！哎，对了，我看到鬼子把文物运走了，你们怎么不劫车呀？
2: 春梅，嗯，
5: 行了，既然大家伙都回来了，那我们就开个总结会。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计划不周，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6: 都有责任，
5: 我觉得最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讲文思机，我们应该想更好的办法。
6: 这次情况紧急，我们也没有时间向上级领导请示。我觉得失败也是各种原因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批文物没有被我们截获，日本人还把他们运走了，这对于我们来讲，这就是失败。
2: 沈大哥，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还不算失败，这东西都让日本人运走了，还不算失败呀？
6: 那如果我要说我把定时炸弹放到鬼子的车里了呢？定时炸弹？哦，真那么轻轻啊？
7: 是啊，为了不引起鬼子的注意，我还特意把这个定时炸弹放到车里的箱子里了。
2: 青青，你可立了大功了。可是青青，那炸弹你会用吗？
7: 会啊，你教过的。你不是说把那个指针拧了一下，我就把它拧了一下。那你开关开了没有啊？什么开关呢？哎呀，就是那个小灯亮了没有？
2: 灯，好像亮了。我也记不清了。
7: 啊，记不清了？要是小灯没亮，你光拧那个是没用的。
8: 我记得好像亮了，哎呀，那我不会白放了吧？
9: 那个炸弹我也没试过，也不知道管不管用啊。高桥，
10: 是的。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1: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2: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3: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3: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4: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5: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6: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7: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8: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人，就是你。
9: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0: 将军，我回来了。
1: 怎么样？
0: 将军放心，我已经在船上运走了。我是看着船离开的。
1: 哼，很好，辛苦你了，吴队长。
0: 将军，能为您做事是我吴某的荣幸啊。嗯，
1: 那艘船没有什么问题吧？
0: 检查过了，绝对没有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你去忙吧。
0: 嗨。
2: 将军，刚刚得到消息，从天津出港的一艘货船在渤海近海附近发生了爆炸，整艘船沉没了。
1: 什么？查清楚船的来历了吗？
2: 我已经通知海上警卫队派巡逻艇去搜查了，
1: 务必给我查清楚。
2: 嗨。
1: 我是德川。
3: 将军，我们的船被炸了。
1: 什么？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师姐，你看，
2: 天津近海一艘商船自爆沉没，原因不明。太好了，
0: 太好了！
2: 你看看，哎呀，
0: 太好了！
3: 上面写的是一艘商船，是装文物的船吗？
0: 我估计八九不离十。不管怎么说，这算是个好消息啊！嗯，销毁咱们的如意算盘，算是彻底落空了。
1: 对对对，青青啊，你可是立了功劳了！
4: 你们别光夸我，还有青红呢。要是没有青红的定时炸弹，我也炸不了人家小鬼子的船呢。
1: 对对对，还有青红，
5: 我可什么都没干。
4: 就是可惜那一船文物了。
0: 只要小鬼子没把文物运到他们国家，这就算成功了。嗯，等我们将来胜利了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它捞出来。嗯，
2: 不管怎么说，好歹这批文物还在我们的国土之上。
3: 嗯，文物的事可以松口气了。
1: 廖教官，
4: 你看，日本鬼子的船也沉了。虽然说我不是立下最大的功劳，可是我有那么一小点的贡献。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加入你们天狼星了呀？
0: 傻丫头，你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4: 真的吗？
2: 是啊，青青啊，不光是你，还有程青红，你们早就是我们天狼星的队员了。而且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以后我们应该吸收更多的抗日力量，来壮大我们这支特别行动队。
4: 阿姨姐，我现在是天狼星的正式队员了。
0: 对呀，
4: 春梅，春梅，你看我现在是正式队员了。秋红，学姐，我现在成为正式队员了。
0: 嗯，看到你们这么高兴，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阿玉姐，你现在也不老啊。哎
5: 呦，是啊，阿玉姐，你可是我们天狼星里最漂亮的一朵花。
0: 哪有？
1: 我也觉得呀，阿玉姐才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啊，沈大哥？嗯，
0: 就你嘴甜。
2: 漂亮，你们都漂亮。
4: 哎，你看，如果咱们是花的话，那你们说他们两个是什么呀？
3: 我们两个是绿叶呗，是吧？红花要绿叶呗，那我们就当绿叶衬托你们的美喽。
2: 没错。哟哟，
1: 看看廖教官这话说的多好听啊。不过廖教官这绿叶我们可不敢招惹啊，你呀就全心全意的衬托我姐姐一个人就好。
0: 春梅，你又胡说。
2: 哎呀，看到我们的组织逐渐壮大，我真的是很高兴。好了，各位姑娘们，不应该叫各位同志们，我以天狼星特别行动队政治指导员的身份欢迎你们的加入。我们就是一把插进敌人心脏上的尖刀，目的就是配合上级领导的行动，早日把这群祸害中国人民的恶狼打回他们的东瀛老家去。嗯嗯，
3: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完成了很多任务，但是都很被动，受敌人的牵制。从现在开始，我觉得我们应该开始主动反击了。
0: 对，我们天狼星是该好好杀杀日本人的锐气了。
1: 对，
2: 天狼星必胜。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好消息，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大放价了，商场里卖8999元，惠民大促销只要19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里卖8999元的至高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真的只要1999元，
1: 实在是太便宜了。
0: 同样的品质，更优惠的价格，
2: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真的没想到，你在商场里要卖好几千块的多功能全身按摩椅，现在居然只要1999，每天躺上去
4: 按摩10分钟，
3: 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5: 现在是做活动，平时啊，只要在商场里边得好几千，现在只要1999，打个电话，人家直接送到家，安装好，调试好，咱坐上试试，用着好了才付款呢。你说这有啥不放心的呀？
6: 是的，一说到按摩椅就想到价格太贵了，商场的价格
7: 好几千到好几万。
6: 但是今天有了这款按摩椅，你再不要花那么贵的价钱买按摩椅了。首先呢，这是一个头部按摩椅，如果
8: 头部不舒服了，
6: 轻轻松松按摩10分钟，你的头就变轻松了。这是揉捏我们颈椎的，这是按摩肩膀的哈。如果说

0: 你肩膀不舒服了，
1: 配合着这个气囊的挤压呢，
0: 模仿真人的双手抓揉你的双肩，肩膀变轻松了，人就会变得特别的舒服。我们再往下，这是三双手同时在按摩你的背部，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背部特别的轻松。然后我们再往下来，就到了我们这个腰部的位置，你会发现直不起腰了，你连走路都费劲了。那么你躺在上面，经过它充分的揉捏按摩之后，腰就会变得
2: 特别的舒服。
0: 按摩也整个后背全部都有加热的系统。哎，人一旦上了岁数，后背难受，尤其是阴天下雨天寒的时候，哎，你只要打开加热，你的腰背就温温的、热热的，是不是人就
2: 特别的舒服？
0: 我们再看手臂的部位，你看我把整个手放进去呢，气囊充分的进行一个包裹式的按摩，你在上面只要放10分钟，手臂特别的轻松。我们再往下看哈，往上一坐，它不但能揉捏到你的臀部，还可以揉捏到你的大腿。再往下看，就来到了我们的小腿。
1: 包裹式气囊
0: 揉捏
1: 按摩小腿，
0: 特别的舒适，特别的轻松。
1: 再看最下面脚部的位置啊，从脚趾一直到脚后跟，全部都在进行包裹式的按摩，脚部按摩到位了，人也就变得
2: 特别的舒服。
3: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4: 等等，还有好消息，为鼓励更多观众打进电话，
5: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牌的售后，
4: 请您放心，我们帮你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3: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6: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4: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10分钟，全身享轻松。
7: 这多功能全身按摩椅啊，在商场也好几千块钱，这有点退休金也不看这么折腾了。没想到赶上这电视做活动，哎，竟然只要1999，我想都没想，赶紧打电话下单了。
8: 每天让这专业手法从头到脚全身按摩，别提多舒服了，一边晒太阳啊，一边享受按摩，这不就是咱老年人想要的生活吗？
9: 这按摩椅啊，送到家后啊，这门前门后的都想来坐坐，坐上按摩一会儿了，特别的舒服，从我这头、颈椎、肩膀、腰、
0: 臀部、
9: 大腿、小腿、脚底板，全身都能按摩，这我这身体啊也舒坦的，我这亲身用出来的效果啊，一点都不掺假的。
10: 1999，
9: 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妹们，这么便宜，家家都应该有一台按摩椅。
8: 其实啊，我俩早就想买一台按摩椅了，我们到商场一看，这价格呀太贵了，一直舍不得买。今天正好看到至高按摩椅啊，现在只要1999，太划算了。
11: 因为我呢腰有点不舒服，有时就跑去养生馆去按摩，一次都很贵的，这样经常去承受不了的嘛。这电视上就看到广告了嘛，下单买咯，在家里方便了，不用到处跑出去，想什么时候按摩就什么时候按摩，躺在这上面给他一按摩，整个人都很轻松了，
12: 像一个按摩师，感觉到真是特别的舒服啊，又便宜又好，为什么不下单呢？我经常出去按摩，所以买一个按摩椅的话，那就不懂，我不舒服按摩一下，哎，马上舒服了，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0: 两口子都可以按。中午在躺在上面一路按一路睡觉多舒服啊！所以有个在家里面，我天天按摩，这个一疲劳了，一不舒服了，坐上去啊，闭眼睛按摩一下，什么事都不想，多舒服啊！
1: 有时候去外面按摩，但是价格比较昂贵，买个按摩椅在家里的多好，外观设计的很好，再一个就是它功能也对我很好，因为坐上去是整身按摩，感觉松了很多，而且按摩真的很到位，感觉跟人的按摩的柔度很相似。现在我有这个按摩椅用了以后，走路的脚感觉很轻松，没有以前那么沉，真的很好。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经常按摩按摩，我每天按十分钟，身上都轻轻松松的，开心呐、啊，舒服啊！
3: 肩颈不适，按一按；腰背不适，按一按；全身不适，按一按。每天十分钟，全身享轻松。
4: 关键是我给到你金盘售后，
3: 请您放心，我们帮您送货到家，您开箱验货，当场体验，当场试用，完全满意再付款。
4: 还没结束呢，30天的时间拿回家，先来感受一下，先来用一下，任何的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5: 而且我们对全国消费者承诺，您可以享受全国联保服务，有任何质量问题，您一个电话，我们的专业师傅会在48小时内免费上门维修，您可以放100个心，
3: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他用的肩膀他还在按，还有腰部、背部，我这小腿啊平时特别容易酸胀，这个气囊一压一松，好舒服啊！
6: 是啊，
4: 还有脚底全部都按到了，
6: 那当然，
4: 太放松了。
6: 那我特别要强调一下，睡眠模式可以让大家感受到身心放松。
7: 哇，现在就感觉整个人啊像是浮在云朵里一样，真的特别的舒服。你在睡觉之前，哎，我先按一会儿，按着按着就睡着了，
6: 是吧？
4: 就真的我不想下来了，太舒服了，老年人。胳膊腿啊不舒服的来按一按，真的很舒服，务必要把它带回家。咱老百姓啊攒点钱真的是不容易，钱你要花在刀刃上，1999元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品质，你买到的是专柜当中8999元的一个功能，它会帮你做按摩做舒缓。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花了1999元是在给身子板舒服做投资，每天按摩让身体也舒缓一下，以前辛辛苦苦来打拼的，今天和老伴也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
8: 无需安装，插上电源就能用，
4: 它是统一售价8999元，今天是一个宣传大促销，只要1999元。
3: 还有好消息，
9: 只要加200元，我们就为您升级为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一外观升级，更时尚，更豪华，更舒适；二操作升级，从传统手持遥控器升级为液晶智能触控大屏，一键即可直达按摩程序。揉捏模式、推拿模式、睡眠模式、休闲模式、强力模式、气压模式、头部、大腿气囊、手臂肩部气囊、腿部气囊等，简单快捷，更方便中老年人使用。三、头枕升级，有平躺式按摩头枕，升级为包裹式按摩头枕，释放头部压力，可以对您的太阳穴、耳朵穴位、脸部穴位等进行全方位的包裹式按摩。也就是说，只要1999元加200元，总共只要2199元，您就能将全面升级的至高触摸屏智能豪华按摩椅带回家，实在是太便宜了！
3: 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5、6、7，走，收腹挺胸沉肩。
13: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4: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0: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2: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3: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2: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0: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2: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3: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0: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4: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5: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6: 云空间里有视频。
7: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8: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5: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4: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

0: 杂技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个大和洋行的董事长叫佐佐木，是天津日本商会的会长。他的真实身份是土肥原贤二的手下，是日本军驻华北屯军的高级长官。他借用商会和大和洋行的身份来掩饰自己。他们把华北地区掠夺的所有资源，通过商业的途径运回日本。
1: 佐佐木每天下午5点都会离开洋行去酒局屋吃饭。
2: 薛姐，你打算怎么做？
3: 这种狗特务，直接过去打死他算了。
1: 薛姐，廖教官说过，我们在执行任务之前一定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任务万无一失和咱们的自身安全。
2: 你这么进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吧？
3: 那你觉得怎么做才算有技术含量？
1: 对啊，说说看，
2: 看这段时间你从廖教官那儿学到什么了？
1: 你看啊，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先想办法混进去，调查一下情况，然后呢，再制定详细的计划。
4: 对。

0: 混蛋！最近几次案件都是天朗星干的，
1: 手法越来越专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再这么由他们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你必须给我想办法阻止他们。
0: 他们实在是太狡猾了，这么多命案，连一点线索都没有。

0: 把这个银城通缉令发出去。
1: 这个要是作为通缉令发出去，他们可能就会闻风而逃，我们就更加没有机会了。
0: 顾不了这么多了，他们逃了也好，德川将军已经被冈村司令叫到北平去述职了，他一定会因为天狼星的事件被斥责，在他回来之前绝不允许发生任何事情。
1: 嗨，我马上去办。
0: 天津就这么大，这么多的人

0: 炎狼星到底有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甚至连谁是他的下一个目标都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月，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大港监狱被炸，鸠山大佐遇刺，平步雄一、山田、本田等等十几个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全死了。
1: 林木兄，其实天狼星的行动也是有特点的，他们所有的暗杀目标都是有日本军籍身份的日本人。我已经向日本军部申请了所有在天津公务的日军军籍人员名单，派人进行暗中保护。
0: 这只是权宜之计，管不了什么大事情。不把天狼星赶出天津城，天津城将永无宁日。还是把通缉令发出去吧，希望他们有所收敛。
1: 嗨，我这就去。
2: 好啊，同志们，我们这几次的行动非常出色，值得庆祝啊。
3: 是啊，听说日本人在天津的一些重要人物最近都不敢出门了。
4: 真的？
5: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呀。我已经把近期的行动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对我们的成绩非常满意，并且对天狼星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啊，当然对廖教官我们更是表示感谢。
6: 嗨，谢什么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廖教官您太谦虚了，如果不是您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嘛。
8: 就是啊，要是没有你的完美计划，我们怎么可能顺利完成任务呢？
2: 是啊，廖教官，你对天狼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感谢你应该接受。
6: 好吧，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7: 对了，阿姨姐，下一步做什么？上级有什么指示吗？
5: 日本天皇的寿诞就要到了，听说最近会来很多日本的政要，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停手一段时间，做一个休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1: 停手休整？为什么？
7: 对啊，为什么？我们几个正打得过瘾呢，干嘛要休整啊？
8: 就是，那小鬼子不就小看咱们了吗？
5: 停手是为了让我们暂时停止对其他目标的暗杀，我们要集中精力和体力迎接新的战斗。
6: 我明白你们上级的意思，最近日本人吃了不少亏，应该已经开始四处追查我们了。这个时候上级让我们休整，就是想让我们保护好自己，隐藏起来，让日本人歇瞎摸一段，等他们下次有什么大型的庆典什么的，我们再好好打击他们。
2: 是啊，现在看来上级是要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
9: 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号外号外，日本天皇寿诞在即，各界名流云集天津。
10: 哎，
11: 那个考虑考虑，
10: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0: 哦，你们掌柜的在吗？
1: 啊、确实不错。
12: 哦，我就是啊。
1: 我挺喜欢这块的。
11: 这个确实还不错。
12: 来，包好。
11: 多么的晶莹剔透。
12: 老板有点面生。
0: 掌柜的
12: 啊，
0: 有大买卖你做吗？
12: 大买卖？
0: 啊，金条有吗？
12: 金条那可是硬通货，被抓到是要砍头的呀。
0: 有钱能使鬼推磨。钱不成问题。
12: 啊，
0: 掌柜的，
12: 嗯，
0: 这买卖能做吗？
12: 能做能做。哎，老板，里边请。
0: 好好好。
12: 啊，请。
1: 我戴上好看吗？
13: 啊！别动！
14: 出去！
13: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凭什么抓人？
12: 师座，全是假的。
15: 还真的来了。哼，说这个从哪儿弄来的？还有你在武汉和重庆

0: 你说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哼，不说，嘴还挺硬。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1: 你们凭什么抓人？凭什么？凭什么抓人啊？
2: 严加审讯，必须问出假币的来源。是。
3: 石总，假币事件要上报重庆吗？
4: 天津文物的事情还没给重庆一个交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明白了。
3: 关于李红玲要加入我们天狼星组织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4: 我觉得李红玲可以加入，我们这支行动队现在也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 李红玲现在的身份，对我们将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5: 我也同意。为了抗日，我觉得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0: 林木君，德川将军。将军，您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刚回来，快起坐。将军，您辛苦了。这一次我去北平述职，受到了冈村司令的严厉指责。这段时间，大冈监狱劳工越狱，文物失踪，秘密人员相继被暗杀。 引起了军部大兵的强烈不满。对了，天狼星，你查的怎么样了？哦，将军，自从上次佐佐木被害之后，到目前为止，天狼星没有任何行动，完全销声匿迹了。我们根本没有查到任何一点有用的线索，所以，哼，果然被我料到了。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你的任务。 就是把他们从暗处挖出来，消灭他们。嗨，还有，天皇的寿诞过几天就要到了，军部大本营下令要为此举办隆重的庆典，天津各界到时候会举办一个大型的庆典，我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出什么乱子。嗨，
1: 林木明白。
0: 这次庆典，南京政府也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他的专利后天就到，到时候。
2: 南京的代表，这件事是冈村司令亲自交代的，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这一次绝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3: 嗨，请将军放心。嗯，唐葫芦，二位慢走啊，下次再来。唐葫芦，怎么还没出来呢？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江夜
1: 刚才那女的呢？
0: 女的？后门走了。
1: 跟我玩这个啊？她都买什么了？
0: 有一盒胭脂，还有……
1: 好了，别说了。

0: 廖教官，
1: 都在啊！快快快，你来的正好，就等你了。啊，同志们，上级领导又给了我们新的任务。这个照片上的人叫甄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特使，他代表汪精卫到天津来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庆典，他就是我们新的目标。
2: 这人什么时候到？
1: 两天以后。 这个甄汉章表面上看是来参加庆典的，我听南京地下党的同志。

0: 传来消息，说他这次来天津，身上带了一个密码箱，里面装了很重要的东西。上级领导怀疑，他这次来天津有其他的目的，说不定会进行一次特殊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他这次来天津的最终目的。
1: 郑先生，请问一下，您这次来天津的目的是什么？
2: 我这次来天津是代表南京政府参加天皇的寿诞纪念庆典。
3: 郑先生，您是南京政府的高级要员，在中日交战期间，您公然参加日本天皇的寿诞，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我们南京政府和大日本帝国一直以来都是友好互助，亲如兄弟，为共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共同努力。交战之事只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不顾民众和平之夙愿挑起战端，却不可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中之本意。
1: 郑先生，
4: 诸位，陈先生一路劳顿需要休息，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天皇寿诞盛典之日，欢迎各位媒体到访，共襄盛举，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再问吧。
3: 郑先生，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郑先生，最后一个问题。郑先生，请留步。
1: 郑先生，
3: 郑先生，郑先生，请您留步。
5: 害我！你想要干什么？你找死啊！
6: 关你什么事儿？
7: 别动！什么人？跟我们走一趟。
8: 走。
5: 鬼子马上就要来了，快走！

0: 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秋雪，你确定她的目标就是甄汉章吗？
1: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我拉着她，她肯定动手了。
0: 廖教官，她会不会是你们那边的人？
2: 按照秋雪的描述，可能性不大。
1: 廖教官，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问问你们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能大意。我总有预感，这个女人还会去找甄汉章。
2: 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问的比较好。
1: 为什么？
2: 你想啊，我们那边的人并不知道我们这次任务。如果我去问了的话，那不就等于让他们知道我们要对甄汉章下手吗？
1: 你是怕你们的人告密吧？
2: 谨慎些比较好。
0: 我倒是觉得廖教官可以去问问，这个女人的动机让我们的行动充满了变数啊。毕竟郑汉章是南京汪伪政府的人，我觉得即便是你的人知道了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2: 好，回头我去问问。
0: 怎么样，
3: 查到了？日本人把甄汉章安排在亚华饭店的三楼，负责的日本军官是林木纯一。
0: 林木纯一，
2: 我们的老朋友，司令部那位。
3: 这次日本人的戒备很森严，三楼的楼梯口都有鬼子来把守，整个三层鬼子都包下来给甄汉章一个人住，其他人不得出入。
1: 那其他楼层是什么情况？
3: 其他楼层还好，来往的客人也比较多。另外，我跟青红得到一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3: 亚华饭店要迎接甄汉章，但是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现在正在招聘服务员。我跟青红刚才去报名，他们的经理也同意了，让我们明天就去上班。
1: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这样我们就可以摸清楚饭店里的详细情况。当服务员的事情还是我跟青青去吧。

0: 我们找机会接近甄汉章，想办法摸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行动规律。
1: 好，那我做什么？
2: 青青和秋雪进去，你跟春门负责外围，如果有情况负责接应和掩护。
3: 明白
0: 明白。
3: 林木兄，这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颈部被笔刺中致死，另外一个只中了一刀，但是却命中要害。
4: 手法十分专业，有什么线索吗？
3: 今天我在火车站发现一个人非常可疑，所以就派了这两个人去跟踪他。
4: 显然他们两个被他发现了。
3: 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天狼星其中的一员。
4: 天狼星？哼，如果是天狼星的话，怎么会这么轻易地引起人的怀疑呢？
3: 这
4: 啊，清平，你别在意，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天狼星，他的目标都是甄汉章，所以他才会出现在火车站里面。你快派人加强亚华饭店三层的戒备。
3: 嗨，
5: 关于文物的事情，上级已经不再过问了，这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
2: 你呢？也没事吧？
5: 你想要我也没事啊，就尽快把那几个共产党的名单给我。
2: 哦，对对对对对，我尽快，我尽快。
5: 我也不想催你了，催也没用。我知道你是不会上交的，不过我要劝你，
6: 遵你的要求。
7: 岂敢岂敢，甄某承皇军如此盛情款待，实在受宠若惊啊。
6: 甄先生客气了。关于帝国军部大本营交给汪主席的计划，
7: 德川将军，我受南京政府汪主席委派，全力配合华北方面一切行动。但在实施具体的方案和细节上面还需要商定，毕竟这个名片上还要顾及我们的身份。
6: 那是当然，否则就不需要甄先生亲自到访了。这份就是帝国军部大本营制定的绝密计划，狼烟的副本。
7: 请德川将军放心，这份计划目前南京政府和汪主席包括我在内绝不会超过五个人知道。
6: 很好，请将这份副本转交给汪主席，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随时解答。如果南京方面没有问题，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之后就可以全面启动，到时候还希望南京政府全力配合。
7: 好，请德川将军放心，我先把它收好。

0: 那我们就提前为大日本帝国与南京政府的全面合作，共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功，干杯！
1: 干杯！

0: 小鬼子看得这么严，咱们怎么过去啊？
1: 德川将军，前几天有两三千名劳工已经上船，可能再过几天就能抵达东北，接下来会陆陆续续的，总量有20000多名劳工。
2: 很好，替我谢谢汪主席，你们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有满洲国所做出的友好援助，足以见证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些大日本帝国不会忘记。
1: 哪里哪里，这不过都是

0: 是举手之劳，可最近东北需要的劳工数量太多，我们一下子很难招募到这么多人手。现在华北方面战事频繁，关东战备建设需要大量劳工以加快生产。明白，我们会继续努力，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好，甄先生，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啊，德川将军，不再喝点茶吗？
0: 不必了，甄先生好好休息。嗯。德川将军，甄某人就不送了，
2: 告辞。嗯。林某君，这里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明白。
4: 你守在这儿，我去试试。
5: 好，那你小心一点。
4: 嗯。

0: 你站住！你要干什么？
1: 我要打扫一下房间。
0: 这里的房间不需要打扫。
1: 可是。
0: 你马上离开这里！
2: 快走！

回去吧，太君说了，三楼的房间不用打扫。听我的，你根本就过不去，别动，要是让鬼子发现了，你想干的事就不能成功了。走吧，正好我们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听了，你们想把鬼子也招进来吗？青青，你三番四次的阻止我，你是他们的人。
1: 你觉得我们像吗？你来这里是要刺杀甄汉章吧？你跟他有仇。甄汉章到底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让你这么不顾自己的死活来刺杀他？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这不明摆着吗？这三层是鬼子包给甄汉章住的，你拿着刀不是来杀他，难道是来给他做刀削面啊？再说，在这天津地界上，你想干什么，我一看就知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0: 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算是一致的，但唯一不同的就是甄汉章不能死，我们要抓活的。 所以希望你不要影响到我们的计划。哼，你们的计划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甄汉章必须死，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1: 站住！
0: 让他走。哼，你可以走，但是我想给你几句忠告。 你这样的方法，恐怕连甄汉章的面都没有见到，就已经死在日本人的手里了。甄汉章的事，我希望你暂时不要动手。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

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化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海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本节目由三金西瓜霜特约播出。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2: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3: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4: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3: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1: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3: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4: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1: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5: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2: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1: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6: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7: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8: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9: 跟我一块出警，
10: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6: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1: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2: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6: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3: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毒，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6: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4: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红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15: 等一下，云虹县里有视频。
16: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17: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哎呦！

0: 看到了吗？除了拐角那两个头，饭店门口那个卖烟的也应该是。其他的暗哨还不知道有几个呢。知道了，青青，一个人没问题吧？放心吧，这可是我的看家手艺，这辈子还没有姑奶奶我开不了的门呢。
1: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姑奶奶。
2: 记住，进去以后注意安全。
0: 如果感觉有什么不对，马上撤退，不许恋战。对，我们就在这儿等你。你俩啰嗦死了。放心吧，这个不算事儿。日本人的司令部我都进去过了，这个破饭店小菜一碟，而且酒店的环境我都已经摸清楚了。
1: 真的？
0: 这是我们刚刚开会决定的，要想办法去开真汉章的保险箱。
3: 我是谁啊？我多机灵啊！这活非我莫舍。
0: 那我先走了。
3: 嗯。
0: 对了，学姐，你现在和廖教官一样，越来越婆婆妈妈的。

0: 哎，今晚的月亮好像藏起来了。
1: 这多好，正好配合我们今晚的行动。
0: 哎，你知道

0: 吗？我离开家那天也没有月亮，周围一片漆黑，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有点后悔了。
1: 是吗？廖家三少爷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养尊处优的多。
0: 我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我走那天去过你们家。
1: 你去过我们家？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
0: 真的，我真去过你们家。我本来是想跟你的父母解释，可是我到你们家门口，我打退堂鼓了。我觉得我解释不清楚，我退却了。我承认这是逃避，但是那个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1: 廖教官，我觉得你现在给我编这一堆故事是件特别无聊的事情。我又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你随便给我编一个故事，我就会哭得稀里哗啦的。更何况就算当时你去了我家，这又能怎么样呢？
2: 来人。
3: 什么事？
2: 跟我一起去看看甄汉章。
3: 嗨。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些也没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能够明白我，真的。
1: 对于当初你离家出走投奔于革命的壮举，我从来都没有责怪过你。相反，你对于我们两个之间封建婚姻的反抗举动，我还挺欣赏的呢。
0: 你说的都是真话？
1: 当然，你不信吗？
0: 信，我怎么能不信呢？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妻子，我肯定要信。
1: 谁是你的？廖教官，麻烦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是我为什么要说话注意点？你别忘了，咱们俩订过婚，不管什么情况下，咱们俩都是夫妻，你可不能不承认啊！
1: 如果你要再这样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回去告诉沈大哥。
0: 可以啊，你不但可以告诉沈大哥，你还可以告诉阿玉姐，告诉春梅，告诉青青，告诉所有人。你告诉他们，就等于你已经承认咱们俩是夫妻了，那不更好？
1: 你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0: 不是，那我们订婚这总是事实吧？
1: 我告诉你，廖教官，请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什么廖家的三少爷，而我也不是陈家的什么小姐。你现在是国民党的参谋，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现在我们更不可能了。
0: 为什么就不可能呢？
1: 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国民党在抗日战线上的行径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
0: 我弃暗投明加入你们。
1: 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了。
0: 什么？我够不够资格？
1: 好了，我不想再说这事儿了。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要是传到国民党的耳朵里，你不怕？
0: 我不怕，我不在乎。

0: 甄先生，打扰了。
1: 请进。林木队长，深夜到访，不知有何贵干？
0: 哦，我们就是进来看一下，看看甄先生。

0: 甄先生，天气转凉了，还是关上窗睡觉吧。
1: 谢谢林木队长的关心，
0: 这是我应该做的。您是南京政府派来的尊贵客人，不好意思，打扰甄先生休息了，告辞。

0: 日本人走了吗？
1: 还没走呢，先别动，别动。
0: 怎么这么半天还没走？
1: 还没走呢，先别说话，别说话。
0: 鬼子都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下次你直接告诉我，我自己会躲。你还笑？就没见过你这么坏的人。青青都去了半天了，还没有回来，他不会遇到什么麻烦吧？
1: 放心吧，不会有麻烦的。如果有麻烦的话，那个楼的灯就全都亮了，不会像现在这样。怎么了？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吗？
0: 相信。作为教官，你确实有我值得敬佩的地方。
1: 作为男人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站在你旁边的男人。
0: 抱歉，从没考虑过。
1: 好吧，挫折感挺强的。你放心，我以后会努力消除你对我的反感，从各个方面取得你的好感。
0: 你还是别费功夫了，
1: 相处融洽点不好吗？我们现在是战友。
0: 你还是省省吧，除非有一天呢你真的弃暗投明。
1: 你这是在拉拢我吗？
0: 一切有志抗日的人士，我们共产党欢迎。
1: 青青来了。
2: 学姐，廖教官，
0: 青青拿到了吗？
2: 我
1: 回去再说吧，再说。
3: 按照青青昨天晚上看到的情况，这个郑汉章连睡觉的时候都把钥匙缠在手腕上，那么他这一次来天津一定带了重要的东西锁在保险柜里。
1: 他能从南京带什么重要的东西过来呢？
3: 总而言之，一定不是简单的文件。
4: 要不我们直接把这个保险柜抢过来，你们觉得这样会不会简单一些啊？
5: 不可能，我仔细看过了，我发现那是一个固定在房间里的保险柜。
0: 那我们就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绕过甄汉章直接去开保险箱，有没有这种可能？
5: 没有这种可能，那个保险柜是躲过火双重锁，不但要有钥匙，还必须要知道密码。我们绕不开甄汉章，必须要拿到钥匙。
1: 青青，如果给你钥匙，你有没有把握打开保险柜？
5: 我只能尽量去试试，不敢保证。
3: 只是甄汉章整天待在屋里，而且外面还有重兵把守，恐怕我们没有机会啊。
0: 我们也不是没有机会，无论甄汉章要在房间里待多久，鬼子庆典那天他一定会出现。他去参加庆典的时候应该不会带着保险箱吧？
1: 确实是个机会，但是鬼子庆典那天酒店周围的把守肯定会比现在还严，我们怎么混进去呢？
6: 同学，团长在哪儿？

0: 上到鹤山粮库去了，快找团长去。
1: 是。
2: 什么？假币？
3: 对，上海、武汉、重庆流通大量假币。中央首长怀疑是南京伪政府和日本人勾结搞的鬼。
1: 他奶奶的汉奸政府！
2: 还有，根据可靠消息，部分假币是从华北地区流出去的。
1: 前几天南京政府不是有个特派员到天津吗？老沈他们呢？有消息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命令老沈他们短时间内尽快莫姓汉奸特使到天津的目的。
2: 好。

0: 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这等你。
1: 为什么呀？
0: 你跟李红玲好久没见了，正好这次见面好好叙叙旧，我在多不合适啊。
1: 行了吧，你不在才不合适。走走走走走，进去。
2: 开了。买定离手，
0: 这里太乱了。
1: 这是赌场，三教九流都有，能不乱吗？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
1: 哎，
2: 还有下的吗？
1: 干嘛去？
0: 我去找个人问问，让他带你去找李红玲。
1: 你这么去找别人问，你觉得别人会告诉你吗？
2: 买定离手。
0: 那我们怎么办？
2: 还有下的吗？
3: 输了好几把，
4: 国家大。
2: 买定离手，买定离手啊！
4: 真会。
1: 哎，让一下。
2: 还有下了，
0: 对不起，让一
2: 下了，下了，
5: 我也压的。
2: 二位面生的很呐，
1: 怎么，眼生的不能玩啊？
2: 哎，说笑了，当然能玩了。二位下不下注？我可要开了啊！
0: 这注要怎么下呀？
2: 二位是来砸场子的？
1: 我们也没说我们是来砸场子。
2: 上赌场不会下注？
1: 这除了钱。还能下别的吗？
2: 好啊，二位话下道来，我们青龙帮接着，今儿你压什么我就跟你赌什么。
1: 这个值多少？
6: 哟，
2: 看着点，二位这边说话。
7: 来来来，咱们这边
8: 玩，这边压压压。
2: 二位请进，二位请稍后，我们帮主马上就到，这个还请您收好。
0: 谢谢您。
2: 哎，
0: 哎呀，这是李红玲送你的定情信物吧？你可千万要收好了，这万一丢了，多伤人家姑娘的心啊！
1: 他给我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是我为了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我必须得收着。来，要不你拿着。
0: 哎，别别别，还是你拿着吧，你做的对。
1: 那干嘛这么说我？
0: 我怎么说你了？我夸奖你也不行啊。哟，挺熟啊，跟到自己家似的。
9: 廖大哥，秋雪，你们来了
1: 啊！我
0: 廖大哥想你了，所以我带他来看看你。
9: 啊，廖大哥，是真的吗？
1: 真的，廖大哥心里非常非常想你。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9: 什么事儿啊？
10: 来人，在。立刻电告军部大本营，机密。
11: 嗨，
9: 这是小鬼子的请柬。天津城内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大部分日本军官都接到了邀请，他们也邀请了我，而且我还可以带你们一起去。这样的话。

0: 话，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1: 我们不能跟你一块儿进去。
0: 为什么？
1: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这次庆典，不管成功与否，日本人一定会追查下去。如果我们是跟你一块儿进去的，你一定会有暴露的危险。
0: 那怕什么？他们要发现了，我李红玲就明着跟他们干了。
1: 不是不是，你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不能随便跟鬼子撕破脸。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不能冲动。
0: 嗯，好吧，六大哥，我都听你的，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让老马再弄两张请柬来。
1: 这件事儿最好在面上，你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2: 红玲，你这个请柬能不能借我用一下？
0: 你要干嘛？刘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好了。
1: 如果计划有什么变动，我会通知你的。
0: 好，那恕不远送了。没事的话，你过来看看我吧。
1: 好，会的。那我们走了啊。
0: 好。
1: 回去吧。
0: 好。
2: 这李红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别人了，只有他廖大哥了。
1: 说什么呢？
2: 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考虑。
1: 考虑什么呀？
2: 李红玲啊，你看，一个是青龙帮的帮主，一个是廖家的三少爷，多般配啊。
1: 你说这个呀？可是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我怎么考虑啊？

0: 徐姐，赶紧，就剩你没吃了。
1: 青青啊，
0: 哎，
1: 这是昨晚从红玲那儿借来的请柬，你看看能不能伪造几份？
0: 没问题，一会儿就好。
1: 好，那你抓紧时间。
0: 嗯，
1: 哎，他们呢？
0: 他们都吃完了，廖教官出去了。
1: 哦，
0: 哦，哎，赶紧吃。
1: 哎。

0: 师座，那小子全找了，这是全部的审讯记录。那金条呢？
1: 金条都已经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南京这帮龟孙子，路子还挺广，我们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你把审讯记录毁了吧，那小子也该消失了。
2: 是。

0: 甄先生的愿望，我已经转告给帝国军部大本营了。好，军部对甄先生这样的人才表示十分的欢迎。这个是军部签发的证明材料，只要甄先生一签字，您立刻会成为一名日本公民。军部同时任命你为华中地区特派员。
1: 汉章愿为大日本帝国效犬马之劳。
2: 你们是想打天皇寿宴庆典的主意，不错。怎么样？武器我可以想办法，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你看看这个。

0: 林木君，真汉章这个人你怎么看？真汉章这个人很滑头，我不相信他，就因为他是中国人。林木君，有些事情要全面考虑。中国地大物博，而且人口远远多于日本。要想真正的占领中国，仅仅从军事上取得胜利是不够的，必须还要得到一些人的帮助。真汉章这个人虽然滑头，
1: 但他可以被我们利用。嗨，你要明白，军部大本营所下的一切命令都是为了帝国。嗨，
0: 明天就是天皇陛下的寿诞庆典，安全工作进行得怎么样？
1: 明天要号饭店内将全部会由挺身队员负责保卫安全工作，饭店外围将由便衣队、侦缉队、侦察队组成三道警戒防线。
0: 林木君，我要提醒你，明天的寿诞庆典意义重大，绝对不容有失。
1: 明白，将军。我已经安排，押华饭店庆典现场所有工作人员，从今天开始到明天庆典结束之前，不得离开酒店半步。

0: 电源室的门我已经打开了。
1: 好了好了，都过来吧，都过来，都过来。哎，今天啊就到这儿吧，现在都回去啊，好好休息休息。明天的庆典活动一定要都机灵点，别出乱，知道没有？
2: 知道了，
3: 知道了。
1: 好，就到这儿吧，都散了吧。
4: 啊，等一下。
0: 我跟这个女人交过手，我不能让她看到我。
1: 长官，有什么事吗？
4: 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离开这儿，直到明天庆典结束。你们都听好了，如果有人私自离开，一旦发现，以通敌罪就地处决。你们几个，外面守着。
5: 嗨。
0: 现在怎么办呢？
6: 现在没别的办法，想办法躲着他。小心点，
0: 好吧。
7: 这也太霸道了，晚上不回去，家里饭谁做呀？
8: 住什么饭啊？
6: 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1: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都安生点，在这待着吧。等明天庆典结束了以后啊，再回去吧。散了吧。散了啊，都散了散了。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

0: 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

0: 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

0: 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二 14000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

0: 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 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真难受。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 飞。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54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0: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2: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3: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2: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0: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2: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3: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0: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4: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点20分华西论剑。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7: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
5: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9: 吗？你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今晚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扣留在酒店。我刚才让人带话，按原计划执行，不做改变。秋雪和青青应该已经收到消息。
1: 好。
0: 宴会开始之前，老沈和青红拿着请柬进入会场。阿玉姐，你和红玲混进饭店以后，负责饭店的配电室，大概在这个位置。
2: 好的。
0: 如果原定时间不变，宴会会在2点左右开始。德川作为天津战区最高指挥官，会致欢迎词。大约2分钟之后，德川就会离开震撼章，进入舞池领跳第一支舞。

0: 这个时候，青红务必主动寻找机会接近甄汉章，引起他对你的注意。
1: 不过我担心，甄汉章未必会接受我的邀请。
0: 记住，你现在的身份是金报的记者。
2: 寻找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他应该不会拒绝你。
1: 甄先生你好，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3: 您是？
1: 我姓程，我是天津金报的记者，我一直想找您做一个关于大东亚共荣的专访，想听听您代表南京政府一直所表述的追求和平的祈愿。
3: 好，
1: 请。
0: 你和甄汉章进入舞池的时候，第一支舞的时间应该已经过去了一半，就是2分钟左右。阿玉姐，你在2:05的时候准时断电，宴会厅没有大的窗户，断电以后里面会陷入一片黑暗，到时候要准时撤离，然后到撤退点准备接应我们。
2: 好的。
0: 按照计划，接下来青红就该你出手了。青红得手以后，把钥匙迅速转给青青，老沈帮助青青上3楼，然后迅速返回。返回以后要邀请青红跳一支舞，在甄汉章发觉之前帮助青红脱身。
3: 好。
0: 我和春梅会到对面的屋顶隐藏，那个屋顶可以纵观整个亚华饭店，视野开阔，便于狙击。如果有意外，我们用火力掩护大家撤退。记住，这次行动是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各自完成好任务之后，为了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大家分散撤离。都清楚了吗？
4: 清楚了。
2: 清楚了。
5: 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2: 安排好了。饭店四周我都已经布置好了人。

0: 不会出问题的，所有人想要进来都必须经过大门。宴会开始之后，也会严加防卫进出的人员。虽然今天来的人太多太杂，根本没有办法每个人都严加盘查。不过，只要天狼星敢进来，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现在的气氛，好像是一场博弈的开始，紧张，刺激。
1: 就要看谁会笑到最后了。

0: 我只强调一点，一会儿开始行动的时候，青红，你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能紧张啊，你能行的。
1: 按我们说好的计划，一定按计划行动。
2: 德川到了。
0: 将军，都已经部署好了。
3: 嗯，好。
0: 行动。

0: 里边请。
1: 请。
2: 别紧张，放松一点，我们大家都会帮你的，啊，去吧。

0: 清平，有什么情况吗？
1: 暂时没有发现异常。
0: 没有异常，就是最大的异常。通知吴宝山和赵长风，给我严密盘查，可疑人物一律抓捕，尤其盯紧想要出去的人。

0: 甄先生，舞会开始了，请。好，好。 来，诸位，现在让我们有请德川将军致辞。诸位，今天是天皇陛下寿诞之日，举国同庆。当前，我大日本帝国在天皇陛下的英明领导下繁荣富强，国力昌盛。然回顾历史。 我东亚受列强之治旷久，我大和民族勇士必须正确而充分地理解，应当以强大之国运来造福东亚各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才能大大有助于我东亚各国人民福祉。望诸君努力，我宣布，天皇陛下寿诞庆典现在开始。
1: 甄先生，请。啊，将军，这第一支舞应该由您来先领吧？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嗯。

0: 这位小姐，很荣幸请您跳第一支舞，希望您赏脸。
1: 甄先生，请。
2: 嗯，
1: 好。

0: 小姐气质优雅，德川貌美，请问小姐怎么称呼？
1: 小女姓程，是天气金宝的记者。
2: 程小姐，不知道是否能请您喝杯酒？
1: 谢谢德川将军。
0: 请。
3: 德川将军，您不但战功赫赫，武技也是潇洒自如啊。
0: 甄先生客气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天津金报的记者程小姐。程小姐，这位是……
1: 我知道，这位是南京专员特使甄先生。天津各大报纸上可都有您的照片啊。
3: 甄某人能认识程小姐，那真是甄某人三生有幸啊。
0: 甄先生太谦虚了。
3: 不是不是。
0: 甄先生太客气了。
1: 甄先生，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不可以采访你一下呀？
3: 好啊好啊。
4: 德川将军。
0: 李小姐。
4: 不知能否有幸请德川将军跳支舞呢？
1: 德川将军请便。
0: 应该是我邀请李小姐才对，请。
3: 将军请。程小姐，我们坐下来聊吧。
1: 不如我们也去跳支舞吧。

0: 郑先生，谢谢你的赏光啊。能和您共舞真是我的荣幸。其实我一直想找机会采访一下甄先生，我想听听您和南京政府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我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
1: 承蒙程小姐看得起甄某，我一定知无不言。
0: 这么说，采访的事，甄先生您是答应了？
1: 我就住在饭店的三层，我可以打个招呼，你可以随时过来采访我。
0: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哎呀，好怕呀！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林木，
4: 还不去看看？
5: 嗨，
4: 林小姐，请不要紧张。
0: 怎么回事啊，甄先生？
1: 没事没事。
0: 哎呀，
1: 不会有事的。
6: 这样啊？
0: 不行，
1: 别怕啊，一会儿就好了。

0: 沈小姐，我说过马上就会来电的吧。
1: 啊，甄先生，程小姐，让你们见笑了。
0: 一点小意外还好，只是程小姐受了点惊吓。程小姐，我们过去坐会儿吧。
1: 刚刚怎么回事？
2: 保险丝烧断了，我怀疑是人为破坏，已经派人四处搜查了。
1: 如果真的是人为的，你知道该怎么做。
3: 嗨，
4: 请各位继续。

0: 李小姐，请。嗯，
1: 好，将军。
0: 程小姐，这杯酒给你压惊。啊。
2: 嗯，请。
0: 程小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3: 我也是。能够认识德川将军、甄先生还有李小姐，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特别是甄先生答应做专访的事情，不知道德川将军肯不肯也赏个脸，让我专访一次。
0: 君子成人之美，程小姐的要求，德川一定尽力满足。
3: 那真是太谢谢您了。
0: 嗯，干杯。嗯。
4: 小心点，快！
5: 里外都已经查过了，没有发现可疑行迹。
6: 林木队长，其实啊，我们不必太紧张。今天是天皇寿诞，普天同庆，这用电超负荷呀，也是可能的。
7: 身为侦缉队队长，遇事总是可能，不称职。
6: 赵队长，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侦缉队、便衣队配合宪兵队，将这里围得跟铁桶似的，戒备森严。这大白天的，天狼星他也不敢贸然来送死啊。
7: 您用您的脑子想想，出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1: 我认为赵队长说的有道理，小心无大错。你们两个立刻带人秘密搜查饭店四周，一切可疑人物只要有疑点立即逮捕，但是要注意行动，要秘密，不要引起骚乱。
6: 嗯，嗨。
5: 林木兄，如果天狼星真要动手，也要等到入夜以后，白天动手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撤退。
1: 不能掉以轻心呐。

0: 对不起，大佐阁下，您不能进去。德川将军，让我进去拿东西。请出示林部队长的通行证。什么？报告！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报告。报告！报告！大佐阁下，对不起，大佐阁下，请出示通行证，否则您不能进去，否则您不能进去。报告！对不起。对不起。
1: 我现在就回去拿证件。拿到证件之后，我收拾你们。
0: 对不起，大佐阁下。
1: 巴吉亚路，
0: 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哪来的小贼，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
1: 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来打扫房间的。
0: 打扫房间？这儿戒严，谁让你进来的？
1: 是他。

0: 臭丫头，没个正形。
1: 廖警官，青青到位了。
2: 你去掩护青青，我来守门口。
1: 是。
3: 陈小姐，请把我的东西还给我。

0: 金先生，您说什么啊？
1: 什么东西啊？我没有拿您的东西啊。
2: 程小姐，我看你还是交出来吧，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
0: 甄先生，你别发火，东西不见了，那赶紧找啊，兴许真不是他拿的呢。
3: 甄先生，发生了什么事？
2: 我的钥匙不见了，恐怕是这位程小姐不小心给拿走了。
3: 程小姐，甄先生的话你都听见了？
0: 我没有拿甄先生的钥匙，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2: 你还想狡辩？
0: 甄先生，请您注意您的行为，随意诬陷一位女士是很没有礼貌的做法。德川将军，对不起，我不想和一位没有风度的男士坐在一起，告辞了。
2: 你不许走。
0: 请你自重。
3: 程小姐，如果你真的拿了甄先生的东西，请你主动的还给他，否则我们会对你不客气。
0: 虽然我是一介女流，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受人诬陷的。德川将军，甄先生说我拿了他的东西，凭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拿的？
2: 刚刚只有你和我单独在一起，除了你还有谁能从我这里拿走我的东西？
1: 哎呀，万幸万幸，幸好我刚刚没有单独和甄先生在一起，否则的话我也该受到怀疑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德川将军，如果你怀疑我，可以派人搜索，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别人的东西。
3: 甄先生的东西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重视，请你暂时留下来。来人，
4: 到。
3: 你们看着他。
4: 嗨。

0: 怎么了？
1: 青红又麻烦了，你们那边呢？青青已经上去了，
0: 我们得去接应一下青红，实在不行，强行带她撤离。
2: 请这位小姐跳个舞。
3: 对不起，大佐阁下，这位小姐不能陪您跳舞。
4: 哦，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0: 证据，证据，肯定是那个姓程的女的偷了我的钥匙。他们的目标一定是我的保险箱。
1: 姓程，
2: 凭什么抓他？
0: 将军，那她一定是程明远的女儿，她也是天狼星成员。
1: 天狼星，
0: 对，
1: 走。
0: 将军，人不见了，立刻封锁酒店，任何人都不能离开。嗨，清平，即刻封锁酒店，任何人不许出去。
3: 嗨，不好，日本人发现了，我们得想办法帮青青脱身。
0: 郑先生，狼烟计划是不是在保险箱里？
4: 在，
0: 走，我们上楼。
4: 嗨。
0: 小心！怎么回事？好像不是我们的人。
2: 那个人我认识，他就是我一直说的要杀甄寒章的那个人。
0: 上楼看好保险箱，不要管我们。
1: 嘿，你们保护好将军。
4: 嘿，
1: 走。

0: 能，我发财了。
1: 刚才有人进去吗？
2: 没有。
3: 不要开枪，抓活的。快走！
1: 把门打开。

狙击手，我们走。嘿。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

0: 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

0: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克。

0: 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

0: 为资聊天，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您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

0: 吃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二十四味，化四时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0: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2: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3: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2: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0: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2: 晚上在十一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3: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0: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4: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0: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5: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6: 云洪县里有视频。
7: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8: 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

0: 可以啊，真给我李银龙长脸啊！啊，真是痛快，
1: 是吗？
0: 但是老沙，我跟你说，你们还得紧盯着甄汉章啊！我觉得他来天津没这么简单呐，我怀疑跟鬼子的狼烟计划有关。哎，
2: 可惜啊，我们没有抓到甄汉章，现在日本人对甄汉章的保护更加的严密了。
0: 你们要设法接近甄汉章，搞清楚汪伪政府。
3: 我来的时候啊，秋雪和廖武他们正在想办法呢。哎，你们和廖武合作的怎么样？这小子可是个人才。通过最近和廖武的接触，我觉得他的作战经验极其丰富，而且是个有信仰的人。想办法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来。我回来了。
4: 姐妹们，有没有想我啊？
5: 才回来都饿死了，
4: 怎么样，有情况吗？
5: 有个屁情况，德川和铃木缩在里面就不出来，这都一天了，我这腰都坐疼了。
4: 青青，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春梅的行为很奇怪？
3: 怎么了？
4: 我是想说，你平时的样子和狙击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5: 什么差别啊？
4: 就是你平时显得特别的大大咧咧，一点耐心都没有。
3: 可是，一到狙击的时候啊，就特别的沉稳冷静。
5: 有吗？
4: 青红，我觉得呢，你现在分析的越来越有道理了，而且很像学姐。
5: 德行你，
4: 我可比不上秋学姐。不过，我特别想成为和她一样的人。
5: 是啊，学姐是我最佩服的人。
4: 那当然，那是我姐，学着点儿。

0: 你醒了，是你，是我，你可算是醒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我去给你叫阿玉姐。
1: 哎，是你救了我。
0: 准确的说，是我们救了你。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只要是杀鬼子和杀汉奸的人，我们都会救。
1: 谢谢。
0: 现在知道谢我了，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还不领情呢。没什么，就当是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吧。来，把这个喝了。
1: 有情况。

0: 怎么办？两个方向，跟哪个？
1: 没法跟，跟上去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和撞大运没什么区别。
0: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呀，你们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2: 我这边的人一有什么消息，会立即通知我。
0: 难道你们就是传说中专杀鬼子汉奸的天狼星？
3: 看来咱们天狼星现在名声在外啊。

0: 那你知不知道天狼星里头有一个房上女飞侠？
1: 房上飞？
0: 对对对，
1: 没听过。好了好了，大家都别笑了，我来介绍一下，蓝敏，这个是春梅，青红，青青，你见过的阿玉姐，还有廖武。
2: 嗯，我就说嘛，这阿玉姐医术肯定没问题，你看起来好多了。
0: 哎，蓝敏，听说你刀法不错啊，快赶上我了啊，是吧是吧是吧。
3: 对了，那个甄汉章不是被蓝敏砍伤了吗？会不会躲到医院里面去了？
4: 不一定，你们不是说过吗？许清平阻拦过蓝敏，我想甄汉章伤得不会太重的。
5: 没错，而且我们得到了两块模板，小鬼子知道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找甄汉章，甄汉章会受到严密的保护，所以应该不会出现在公共场所。

0: 真先生，德川将军，来来来，坐坐坐，
1: 请坐。来来来，喝酒。甄先生，你的伤好点了吗？
0: 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只是我需要在这里待多久啊？他们现在得到了模板，一定再到处找你，所以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2: 你得暂时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不过你放心，这里很安全。他们是谁？他们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同组建的一个带有特战性质的特别行动队。他们自己称之为“天狼星”。天狼星？你们也在找甄汉章？是的。那算上我一个吧。
3: 兰敏，我知道你想要杀甄汉章，虽然我不知道你跟他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从甄汉章的嘴里得到一些消息，这些消息事关重大。在此之前，他不能死，这也是为什么我几次阻拦你，不让你下手的原因，你明白吗？我可以问一下，你跟甄汉章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4: 我家是关中，祖上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从小我便跟着我爹学道。甄家在我们那里也算是大户。10年前，甄汉章带着一个日本武士朋友，到我家来借阅刀谱。
5: 没有刀谱，你们走吧。

0: 过了不久，
1: 进去，小明，小明，躲在里面，千万不要出来。
2: 爹，我害怕。
1: 这是刀，一定要拿好。

0: 是你，没错，姓兰的，交出刀谱，给你个痛快。休想！刀谱早就被我烧掉了，你什么也别想得到。嗯，我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得到。
1: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抱着我弟的当铺，我受了伤，晕倒在路上，正好碰到赵旅长，带着29军前往蓟县，他救下了我。你说的赵旅长，是不是大刀队的赵登禹将军？嗯，赵将军不仅救下了我，还让我加入了29军的大刀队，我是大刀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难怪你的刀法这么好。 之后，赵将军就殉国了，我也离开了部队，回到关中，我找真汉章报仇，没想到他早就离开了关中，而到了南京，当了政府的走狗。真是畜生，王八蛋，好好的人不当，非要当小鬼子的狗。放心，这些血债，我们都会和日本人、狗汉奸一笔一笔的算清楚。
2: 去年，这个蓝敏在南京想刺杀我，说是当初我派人杀了他全家来找我报仇，还好我跑得快，没想到他在天津出现了。这个蓝敏怎么会和天狼星混在一起呢？
3: 这么看来，林木君推断的确实不错，这个蓝敏真的不是天狼星。
4: 虽然他不是。 但是他现在一定跟天狼星在一起，而且，这个蓝敏和天狼星现在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甄先生。我想他们一定会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对甄先生出手。
2: 你想怎么做，
4: 将军？我有一个剿灭天狼星的计划，不过。 这恐怕需要甄先生全力配合我们。

0: 进来。先生，有人送花给您。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有人送花，一概不收，退回去。
1: 是。嗯，慕白兄，我的花也不收吗？
0: 汉章兄，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慕白兄啊，南京一别。
1: 转眼三年，没想到慕白兄到现在还是这样英气勃发呀！对了，
0: 汉章兄什么时候来的天津？怎么，慕白兄没看报吗？现在这世道，我萧慕白要不是为了我萧家班几十口子人，早就学梅先生一样停演喽。时事啊，我关心不起呀。啊，难怪，甄某到天津几天了？
1: 还想着慕白兄怎么一直都没来看我呢？你这次来，恐怕并不是为了单纯的捧兄弟的场吧？这次来，的确是有件事想请慕白兄帮忙。
0: 慕白一介戏子，能帮汉章兄什么忙啊？我这次来天津，实为公事，现在事情已办完，过几天我就返回南京了。 走之前，我想办次堂会。我已经登报声明，想请几位朋友来慕白兄这里看戏。慕白兄可一定要给我镇镇这个场子呀！

0: 您找我，
1: 林木君，你是静心流的大弟子，深得冈田司令的教导。冈田司令已经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在剑道方面的天赋，难得有时间，怎么样？有没有兴趣陪我练一下？
2: 嗨，
3: 林木遵命。
2: 韩章兄，你的这些朋友，恐怕都是日本人吧？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啊，就连南京帮主席也在选择和日本人合作。我们这些下面做事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这也是大势所趋呀。慕白兄，所谓的爱国气节，都是那些没有能力的热血青年口中自欺欺人的大话。在这个世界上，
3: 永远都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既然话不投机，就没有必要再说了。这件事你还是找别人吧。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却也是中国人，我是不会给日本人唱戏的。你请回吧。说实话，这一次可是日本人钦点你的角儿啊，堂会必须得办。 你也必须得演，为兄敬重你，奉劝你一句：活下去，才有戏。你也得为萧家班十几口人多想想，日本人可没有为兄这么好说话。你我多年的交情，我也不为难你，你考虑一下。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来联系你，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告辞。

0: 你的心不静，就会迷失本意，暴露出你的破绽。一旦被敌人抓住机会，等待你的就只有失败。
1: 林木，受教了。
2: 将军。

0: 真汗章已经同意，并开始配合你的行动，实施第一步的计划。
1: 林某感谢将军对我的信任。
2: 真汗章离京在即，于天津戏园设堂会。
3: 这件事情太奇怪，一定有问题。我们刚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这小鬼子居然压着不发，反倒要办堂会。我看他们是想设好圈套引我们上钩。
2: 没错，模板在我们手里，下一步行动就是要抓真汗章。他们不躲起来，反而出来设堂会。德川这个王八蛋把我们当白痴了。

0: 这是个圈套，但也是个机会。阿玉姐，你杨春梅不用再盯了，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想干什么？你真的想去啊？嗯。
1: 我很看好你的计划。天狼星明知道这是个阴谋，为了抓住甄汉章，他们一定会出手。请将军放心，这一次。
2: 我一定会将天狼星的全部彻底铲除掉。
1: 不，天狼星不可以完全铲除。将军，您是想做什么？
2: 还记得上次扫荡行动，你差点歼灭共产党八路军李银龙吗？李银龙，那个共产党的一级作战指挥，上一次差一点就被我生擒活捉了。我怎么会忘得了他呢？
0: 就是这个李银龙，他的部队一直隐藏在华北地区，威胁平津。一直以来，给我们大日本。

0: 李银龙部的指挥机关彻底歼灭掉，可惜出了意外，功败垂成。
1: 就是这次行动。 让你的特种作战理念受到了冈村司令的重视。据重庆方面传来消息，天狼星的上级就是李银龙。情报分析的结论，如果天狼星遭遇严重打击，他们就极有可能回到李银龙部休整。
0: 林木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天狼星带领我们找到李银龙。我已经向帝国军部请调了一个人。
1: 他会帮助你完成这次任务。只要消灭了李银龙，整个华北地区就会牢牢控制在大日本帝国手中。到时候，就算天狼星还在，一支小规模的孤军，没有了后盾，也存活不了多久。

0: 你们俩一见面就非得打呀？
1: 李大小姐喜欢，我当然得奉陪了。我这可是积极请教啊！不错，陈大队长，你的身手果然不赖，完全可以去戏园子里跑龙套了。看来你都知道我想干什么了，你真是了解我，不愧是我的好姐妹。算了吧你。
2: 我是了解你的胆子比天还大，早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已经猜到你想干什么了。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我就带你去见见这个肖老板。

0: 东西都收拾好了。慕白，我们真的要离开这里吗？
1: 如果我答应了郑汉章，我就成了千人指、万人骂的汉奸；如果我不答应，日本人会放过咱们吗？我萧慕白虽然是一介戏子，但是我宁可浪迹天涯，也绝不做汉奸走狗。
0: 我听你的，无论你走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1: 好，明天一早，我们坐第一趟车离开天津。
2: 林木队长，我看今天萧慕白的态度，恐怕不会乖乖的合作吧？
3: 放心吧，郑先生，会有人替我们去说服他的。
2: 谁？
3: 我想，这个时候，说服的人已经在路上了。
2: 你是说，天狼星？
3: 没错。到时候还要请甄先生配合我们的演出啊。

0: 你们找谁？
1: 肖老板，我是李红玲，我爹生日堂会上我们见过的。
0: 我认识你，你爹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你们找我干什么？
1: 肖老板，红玲有两位朋友慕名而来，想要见见您。
0: 小慕白担当不起，你们请回吧。
2: 肖老板，我们是诚心诚意前来拜访的，您却闭门谢客，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0: 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肖慕白虽然是个戏子，但是我早有耳闻，你李红玲背负望宗，投靠了日本人。我想这次你们是替日本人和真韩章做说客的吧？我肖慕白不想做汉奸，你们走吧。
3: 肖老板，你误会了，我们是来帮你的。
0: 帮我？
2: 肖老板，这里人多眼杂，我们还是进去再说吧。
0: 哎，你们
3: 进去说。哎。

0: 清平，我看这样，今天甄汉章公开露个面，我担心他会被人跟踪，为以防万一，清平，你今晚就留在这里好好保护他吧。
1: 嗨，
0: 这个愚蠢的甄汉章，这个时候了还有色心。清平，他要求你保护他，恐怕不只是害怕天狼星，他要是对你无礼，就让他知道你的厉害，只要他不死，出什么事情都由我担着。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我先回去了。
2: 看来真让咱们给猜着了，肖老板果真要离开天津了。
3: 不错，你可以去跟日本人告密，不过我告诉你，我肖慕白就算是死也不会给日本人唱戏。李小姐，我跟李啸天老爷有过交情，我给你几句忠告，你父亲义薄云天，天津城里的百姓没有一个不佩服的，宁死不跟日本人合作。你虽然是女儿家，也应该学学平津百姓口中相传的天狼星、杀鬼子朱汉奸，无论何时也别忘了你的根，你的本，别忘了你是一个中国人，更不要辱没了你父亲的名声。
1: 肖老板说得对，红玲我一定会谨记在心的。
4: 肖老板有这样的气概，我们十分佩服，只是这天狼星红玲可能没法学了，这人总不能自己学自己吧。
3: 什么意思？
5: 没错，肖老板，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就是天狼星，红玲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刚才多有冒犯，抱歉。
3: 你们这怎么可能？他不是投靠了日本人吗？
4: 肖老板，有的时候道听途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的真相。

0: 错嘛，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功夫没有退步。
1: 你到底是谁？
0: 你又没有赢我，不必告诉你。你的人来了，我就不奉陪了。
2: 长官，
1: 谁让你们来的？快去保护甄先生。
3: 嗨。

0: 快起来！
1: 明明知道他打不过你，还下这么狠的手啊！
2: 好了好了，今天的比武到此结束。千平、李牧，你们两个先回去。
0: 嗨。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5: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6: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5: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6: 鼻塞减轻了。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

0: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0: 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鼻塞减轻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13: 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老家。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8: 吧。是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年之计在于春。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
1: 一个没了女人，
1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8: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21: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3: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24: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23: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25: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26: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25: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23: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25: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26: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23: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27: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28: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23: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松兰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4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五一假期第三天，全省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截至昨天下午3点，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815.48万人次，门票收入8702.17万元。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群众109.02万人次。三星堆、九寨沟、青城山、都江堰、乐山大佛、剑门关等多个景区，游客已达到最高承载量。那假日期间沉浸式互动是潮流化文旅场景备受青睐，各地创新打造的沉浸式演绎、剧本游、古风游园等特色体验，让游客深度融入巴蜀文化氛围。同时多地针对劳模、师生、球迷等群体推出专属福利，全方位提升游客出游获得感，带动文旅市场消费热度持续上涨。再来看五一假期，大都和枕头坝二级水电站实现并网发电，成为15五期间国内首个建成发电的大型水电项目，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支撑。此次并网发电的枕头坝二级水电站位于大都河下游乐山市金口河区境内，总装机30万千瓦，配备6台单机容量5万千瓦的灯泡灌流式机组，是四川省14五重点项目，也是国内唯一城站融合水电清洁能源项目。目前水电站首批3台机组已先期投运，后续机组将在年内实现全容量投产，届时电站年均输送电量超15亿千瓦时，主要供应成渝地区。再来看近日四川兴文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重新认证，再次获得绿牌，最新有效期从2026年1月1号起到2029年12月31号，共4年。兴文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宜宾市兴文县，是四川省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自2005年获评以来连续获得绿牌。绿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地质公园在地质遗迹保护、地学科普、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成效的认可，通常每4年都要再评估一次，然后再授予。兴文世界地质公园以兴文市喀斯特地质遗迹为核心特色，拥有石林、天坑、溶洞三绝共生的地质奇观，完整留存了喀斯特地貌10000年的演化轨迹，被誉为喀斯特天然博物馆。此次通过国际重新认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兴文世界地质公园多年来坚守保护理念、深耕可持续发展的认可。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好，首先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来聊聊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广大青年的故事。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特别关心广大青年的成长成才。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来到青年中间，同大家谈人生、话理想，对青年寄予厚望。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广大青年的故事。青年面临的选择很多，关键是要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选择。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他讲到，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2016年五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视察时又勉励青年，广大青年要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不懂就学，不会就练，没有条件就努力创造条件。 青年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他常常讲要同广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关心青年，每年五四前后这个时间我是留给青年人的。青春时期人生道路难免遇到彷徨坎坷，总书记总是给予鼓励，当青年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要帮助他们重拾信心，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2015年一次座谈会上，总书记以亲身经历为例，劝年轻人不要老熬夜，内在有激情，但是还要从容不迫。在与青年朋友的互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宛如家中长辈、贴心好友，给予大家无微不至的关爱。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2018年北大建校120周年，总书记引用辛弃疾的一首词来勉励大家，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

0: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1: 五一假期啊，当不少人沉浸在出游与团聚的欢乐中时，岷江彭山接子山航电枢纽的电力职工正默默坚守岗位。他们用高度的责任感织密安全运行的防护网，以实际行动诠释劳动之美，成为这个节日里一道亮丽而温暖的青春风景线。
2: 在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的中控室里，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不停忙碌着。在这个五一假期，他们选择坚守岗位，24小时轮值守护着航电枢纽的安全脉搏，为万家灯火提供坚实的电力保障。
3: 是啊，3点钟将负荷降至23，是吧？好的。
2: 镜头前的这位小伙子叫夏旭，入职以来，他在多个节假日里放弃休假，以青春担当扛起了电力保障的一线责任。
4: 家是重庆的，现在在电子商行店从事运维工作，已经2年了。日常主要负责电站设备巡检、监控、维保和隐患排查工作，保障电站安全稳定发电。
2: 运维工作要求极致的细致与耐心，每一次巡检、每一次数据核对都直接关系到发电设备的安全稳定。夏旭与同事一起共同用坚守织牢电力安全运行的防护网。
5: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尖子山航电共有30余名同事坚守工作岗位，我们全员划分为运行班、维保班2个班组，全力保障电站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2: 据了解，岷江彭山尖子山航电枢纽总装机69兆瓦，主体于去年底建成投用，具备航运环境综合整治和防洪等功能。为迎接投用后的首个汛期，这里的各项准备工作近期已全面就绪。
6: 5月份，岷江进入汛期，主体工程将全面迎接防洪渡汛考验。风水期3台机组协同发电，预计今年发电量可达1000瓦时，可保障8.5万用户普通家庭全年用电，为区域绿色能源供给、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青年人认真工作是好，但也要注意自身的健康哈。熬夜、外卖、久坐正在成为影响青年健康的3大隐形因素。那如何识别这些健康风险，又该怎样守住身体防线？今晚华西论剑，我们跟随华西专家一起打响一场青年健康保卫战。
7: 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被失眠、脱发等各种问题困扰。过去常被认为是中老年病的一些健康问题，如今也逐渐呈现年轻化趋势。
8: 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常见病的话，以前在年轻人上其实不太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长期的这种脱发，然后长期的失眠、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以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啊，好像我们更多在老年身上见的比较多的疾病也开始年轻化了。
7: 在这些影响青年健康的因素中，熬夜是最常见的一个。专家表示，熬夜的危害不只是睡眠时长不足，更在于作息紊乱，违背人体正常生理节律。长期熬夜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影响内分泌和免疫力，还可能带来皮肤暗沉、长痘、脱发、注意力下降、情绪焦虑等问题。
8: 我们的睡眠时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11点以前，因为我们知道中医上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大家尽量在亥时入睡，也就是我们的9点到11点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11点以后，它就是一个我们肝脏在代谢在解毒的一个时间了，也是我们的深睡眠的一个常见的时间。
7: 除了熬夜，饮食不节制也是健康的一大隐形杀手。工作节奏快，加班时间长，让不少年轻人习惯了用外卖解决一日三餐。但如果长期选择高油、高盐、高糖、辛辣刺激的食物，再搭配冰饮、奶茶，肠胃和肝脏都会承受较大负担。专家表示，点外卖关键要学会选择和搭配。
9: 第一呢，我们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的，避开油炸和麻辣烧烤类的。第二点呢，我们多点一份蔬菜和水果等。第三呢，就是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避免喝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海鲜类的呢，还有一

0: 些比如说菠菜类的，针对痛风患者我们少饮。
1: 除了熬夜和饮食问题，久坐同样也不能忽视。专家提醒，年轻人要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少一次熬夜，少一杯冰奶茶，多一次起身活动，都是在为未来的自己储蓄健康。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四川卫视今晚9:20播出的《华西论剑》。
2: 五一假期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玩哈，在德阳十方仙居山有一条免费的小众徒步路线，既能够满足老人小孩的需求，又能够让徒步爱好者过瘾。那接下来跟着记者一起去感受山野里的春天。
3: 成都周边吸氧计划，
4: 一个半小时直达森林，
3: 不想卷高强度徒步，
4: 就来德阳十方小众徒步路线
3: 仙居山，开启一场
5: 春野漫游。
6: 在十方仙居山，无论是徒步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登山爱好者，这里都能满足大家的需求。路途中共设置了两条徒步路线，一条是6公里经典茶丛环线，全程平稳好走，是休闲漫步、赏花拍照的首选路线；另一条是8.5公里的境界线，途经仙侣遗踪、三仙台、雷击墓等打卡点，穿林越石，趣味十足。作为徒步新手的我们，选择了6公里的新手区来给大家做一个实测。顺着蜿蜒的栈道一路往上，穿梭在茂密的树林里，鸟鸣与虫声一路陪伴，随处可见的春日美景也给徒步增加了不少的乐趣。
7: 轻松，又排毒，又养颜，又洗肺，哪哪都安逸。
8: 徒步走向满眼都是绿色嘛，空气很清新，非常不错。设备就是我们的登山杖，还有我们的背包，就是补给用的，有面包，还带有我们十方的特产板鸭。
3: 给大家探索了一下哈，在这个路途中呢，也有多个水以及食物的销售点，包括我们现在所在这个露营基地，大家就可以在这里来享用午餐和晚餐。
4: 推荐大家来这里午休，给到夯。
6: 吃饱喝足，继续出发。
4: 在沿途呢，有很多的休息亭、观景台，甚至还有露营基地。我其实觉得这条徒步路线已经是非常丰富了，有很多的打卡点。直到我们来到了这里，
3: 我们还看到了一场在山林间举办的艺术展。这里自然打光，森林为背景，还有斑驳的树影与清脆的鸟鸣。我觉得啊，在咱们十方徒步，绝不仅仅只有徒步。
4: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艺术展里面啊，展出的都是十方本土的艺术家，把他们眼中最美的十方呈现给大家，
9: 给徒步爱好者创造了新的那种不同样的环境，有点感觉让人心旷神怡的那种感觉。这个来 N 多次都喜欢这个地方，既有轻松又平坦，景色也不错，空气也非常好。
4: 这个森林展的招牌都是原地取材，可以坐这儿正好歇歇脚，
3: 又歇了，
4: 再歇一会儿。
10: 这个茶是啥子茶啊？
11: 阳春茶。
10: 阳春茶哈，闻一下，
11: 先吃一下，
4: 好香啊！
11: 好香。
4: 而且有股花香。
11: 花香味很重。
6: 千亩茶田环绕，这里生长的正是十方阳春茶。在古茶树保护区生长着300至400年树龄的茶树，游客们来到这儿也可以悠闲地在山林间品味茶香。从山底下来150米，途中的野猪林、松涛竹海，光影斑驳，满满的森系氛围，拍照超级出片。
4: 我们来到了一片山树林，这里非常的静谧，而且在大概中午2点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晒了，非常的凉快。
6: 一路走一路感受，走完这趟仙居山，无论是在茶香蝉鸣中悠闲漫步，还是在山林艺术展前静静欣赏，这条路带给你的远不止徒步本身。这个五一不妨到十方仙居山与春日美好不期而遇。
2: 五一假期，成都公交推出国风主题夜游锦江活动，游客即可搭乘主题观光巴士沿岸赏景，也可以换乘古风画舫、泛舟江上，邂逅李白、杜甫等 NPC 互动，感受蓉城古今交融的夜间风华。
3: 看一下我身后的这个大巴车，三国文化的主题涂装，车上还有一些特别的设施，今天我们就跟随着公交车一起去感受一下国风之旅的成都吧。

0: 我们在五一期间呢，然后不只有我，然后也会有我的很多的好友，像李白、杜甫啊，然后亦或是其他的什么月老啊、月下仙人，然后或者是司马相如啊，一些各种其他的角色都会为大家一起带来各种不一样的体验。
1: 请问一下，您是来成都玩了吗？
2: 对。
1: 坐上我们这个车的感受是什么样？
2: 实际坐上这个车感觉到很舒适，很巴适。
1: 那整个这个路线安排的怎么样？能看到一些什么？
2: 路线我看到有很多美食啊，它风景很好，很适合体验一下。
3: 从外地到成都来旅游，专门到春熙路这块儿就看到了这一个双层巴士，就了解了一下，就是又能这个在车上看一下这个沿途的一个风景，然后下了车以后呢，到了一定的那个景点，我们还可以下去看一下那个江边的一些风景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五一期间呢是4月30日到5月5日的每晚7:15到9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想要进行各个景点的观光的话，都可以前来游玩。
4: 也有锦江的这个线路啊，从我们的春熙路开始，途经我们的太古里，然后前面是我们的三圣街，是一个特色美食街区。
5: 一会儿我们要走我们的东大街，然后一会儿到我们的东门码头，然后再途经我们的合江亭，然后再到我们的四川大学，然后望江公园，然后九眼桥，然后我们的廊桥，然后再沿途回来，又回到了我们的太古里起始点。
1: 坐着我们这个公交车观光了一圈以后呢，现在我们是跟着 NPC 薛涛小姐姐一起从东门大桥下了车，接下来我们要去到东门的码头，跟大家来感受一下夜游锦江。
0: 我们的五一期间呢，也是升级了我们的锦江不夜城，像除了我这个 NPC 之外，我们也增加了很多，一共有17位的这个 NPC 这个角色，然后来和大家一起去进行互动表演。当然我们在我们的五一期间呢，我们晚上也会有像浮台呀，然后又或是船上的一些互动演出，大家都可以前来观看。包括我们也会设置一些互动游戏，比如说和这个文翁对弈啊，就是下棋，或者是花神问诊，或者是来我的摊位上，我是薛涛嘛，我的摊位上去制作一个草本书签，都是可以的。
6: 在五一期间乘坐我们的夜游锦江主题巴士，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纪念车票，而凭借车票当日的话，您可以在任意一个站下车，下车后可以免费换乘我们的下一班。在节日期间的话，主题巴士的票价是38元，凡是穿着汉服来体验的游客可以享受半折优惠，就是19元。
7: 夜色锦江美不胜收，再多的描绘都不如您亲自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自感受这份独属于成都的夜晚浪漫。
8: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9: 在陕西奇峰竞秀的华山景区，这个五一迎来全国游客前来登高揽胜。为了丰富登山体验，景区还多点位分时段开展华阴老腔、传统皮影等经典非遗展演，让游客体验传统文化。昨天，近50,000游客涌入贵州黄果树景区，争相观赏中华第一瀑的雄奇景致。白天观赏瀑布，夜晚品味光影盛宴。景区精心打造的大型实景表演《再回西游》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打卡。在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的城坎古村，极具徽州特色的鱼灯表演使当地吸引了更多游客。华灯初上，巡游正式开启，数十条鱼灯灵动摇曳，与古村街巷共同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徽州夜景图。
10: 近日，白石岭登山节在海南琼海市白石岭旅游区举行，登山活动集运动、休闲、娱乐、互动于一体，激发全民参与山地雨林户外运动的热情。近1000名游客踏上兼具挑战性与趣味性的登山之旅，在攀登中尽览白石岭秀美雨林风光，完成沿途打卡任务，在山野间尽享运动与自然相融的快乐。
11: 当地时间3号，一年一度的大型自行车骑行活动在美国纽约市举行，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约3.2万名骑行爱好者。纽约市长马姆达尼也带头参与，骑行爱好者们身穿各式彩色运动服，头戴运动帽参与其中。当天的骑行全程约64公里。活动组织者表示，这项活动已拥有48年历史。举办活动的目的是倡导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
12: 印度古吉拉特邦近期举办芒果节，农民们在此展示了多种芒果，

0: 这些芒果自然成熟，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当地政府希望通过芒果节帮助农民把芒果卖出更好的价格。印度芒果产量占全球总产量40%以上，每年3月至6月是印度芒果集中上市期。5月2号，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座头鲸蒂米，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对它的救援行动一波三折。救援人员希望蒂米此次脱困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
1: 就在上个月，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未来5年，四川不再只修路、建厂、发电，而是要织一张制造、通途、医卫、粮仓的现代化大网。从今天起，我们不看宏大的远景蓝图，而是钻进车间，蹲在卫生院，走进粮库，带您从纲要出发，去提前看一眼2030年的四川。今天首先要去看的是，当2000岁的蜀锦遇见会思考的机器人，四川的制造到底新在哪里？
2: 翻开四川的15蓝图，到2030年，我们要长出新的翅膀。这翅膀呢，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新智生产力。而在我眼中，新智生产力要从一匹2000岁的蜀锦和一个刚学会走路的机器人说起。
3: 这里是成功无数瓶颈，也就是2000岁的国家级非遗。但现在呢，它想联防大厂，就那状态，当班产量还不稳，样批次全流多次动荡。作为一名经济记者，我有个疑问：这种改造真的能解决传统产业效率低、成本高难题吗？
4: 那么我们在制造的时候，数据就出来了，今天停了多少，是上面都有。那我们经过改造以后啊，我们现在每个月的产量是将近8000米，我们的年产值是7000万左右，这跟我们原来200-300万比起来，这整个这个产值也好，产能也好，比原来都提高了很多倍。现在就等机器人回来，回来以后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的送入高架上面，如果说我需要的时候，就机器人把我把它拿下来送到指定的位置。
2: 机器人搬丝线，这听起来像把特斯拉的流水线搬进了故宫的工坊。但是问题来了，给2000年的老手艺搬丝线的机器人，咱四川能够自己造得出来吗？走，咱们一起去下一个地方找答案。答案就在这儿，卡诺普，四川首批人工智能炼乳企业。你们看，我身后是一台正在给自己生孩子的机械臂。我们的这个机器人造机器人产线，现在多长时间能够制造一台它原本的这个机器人呢？
5: 好，我们目前最快12分钟可以制造一台机器人。您看这个焊接轨迹啊，它可以达到0.02毫米的一个床部地面精度，并且呢，它是头发式的1/3系。而且我们机器人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干活，它的那个效率比人工高出一大截。
2: 哇，它这个还有明显的转折控比，它这个力度把控都很好，我觉得比我写的好多了。
5: 是的，这些转折控比靠的是我们毫米级的力控和轨迹规划，这个和工厂里面打磨、跟踪还有我们的装配用是同一套这个规划能力的逻辑，并且呢，我们的位置和力度都会精确去拿捏，会写字就能干精细活，就能把我们四川制造精度稳稳守住。
2: 从蜀锦车间到卡诺普工厂，我们看的其实不是机器，而是四川工业的进化论。
6: 以前我们爱在道里狂奔，我们知道游戏规则变了。四川15五规划纲要里明确的203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11%的目标，其实就是给这场进化下的战书。而从纲要展望2030的四川制造，关键词已经彻底变了。它不再满足于造出更多的机械臂，而是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最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换句话说，四川要造的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能思考、能学习的智能体，是未来工厂的新工人和贴上四川制造标签的看不见的产业大脑。
1: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

0: 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3: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向青春致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纷纷上新展，推出特色活动，文博游热度飙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说，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

0: 丰奖。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门诊楼里患者络绎不绝。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陈俊宇正在给学生们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科研人员，他长期聚焦骨骼微循环与再生医学，围绕颌骨损伤修复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对他来说，口腔修复并不只是补一颗牙，更是在帮助患者重建面容，改善生活质量。
2: 如果我们颌骨缺失了，这一块是塌陷的，所以它颜面会受到非常大的美观上的一个冲击，而且它的进食啊、营养的输送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地方有植骨。如何让这些不同的骨骼长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再种上牙齿，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
1: 颌骨能不能重新长好，关键不只是有没有补上，更要看骨内部的微环境是否真正重建。过去学界更多关注血管对骨修复的作用，而陈俊宇和团队发现淋巴管同样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在国际上率先证实骨与牙齿中存在淋巴管，并阐明其损伤修复调控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 Cell 等国际顶级期刊，也为骨与牙组织修复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闪光成果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反复实验和持续追问。
2: 我们最开始是科学的假说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实验过程中发现这个假说呢完完全全是相反的，所以就可能会推翻我们以前的一些结果，我们要重新设计实验。反正就贵在坚持嘛，就在不断的在调整方向。
1: 在陈俊宇看来，科研发现本身并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能不能最终帮助患者。由此，陈俊宇和团队进一步提出并验证了血管、淋巴管偶联骨再生的新范式，开辟了骨再生新路径。
2: 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血管和淋巴管它怎么调控这个颌骨损伤修复方面一些关键的靶点。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靶点呢，我们开发了一种多肽，这种多肽我们也获得了专利，然后它可以让骨头里面的淋巴管长得更好，与血管结合起来的话会使骨的效率有提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这个五一假期，凉山新农人何桂芝一直在自己的直播间为凉山的特色农产品代言。
3: 我是因为爱情来到了大凉山，成为了一名凉山媳妇儿。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这边的自然资源特别好，就农产品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可以把这么好的这些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这就是我做现在这件事情的初衷。
1: 扎根大凉山十余年，何桂芝从直播新手成长为年销售额3000万元的新农人，带动近200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约2.4万元，蜂农年均收入从10000元提升至30000元，公益开展电商培训30余次，培训创业青年超500人次，为50余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直播教学，为100余位弱劳力者提供工作岗位。就在今年，何桂芝获得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3: 我们今年是全年有一整套的乡村振兴的帮扶计划，这也是我这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接下来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品牌立足于海外市场，让我们四川，让大凉山的产品能够真正走得出去。
1: 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广大四川青年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拼搏奉献，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2: 我只是千千万万新时代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新时代青年在他们各自的岗位都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砖，感觉到责任，也会以更加的严格的要求，更加的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在新的这个时代去做出贡献。
4: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辈子扎根基层，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工作不偷。

0: 软，不敷衍，小事儿呢认真做，难事儿扛着做，日复一日坚持下来，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默默的坚守，踏实付出，平凡的日子慢慢就做出了价值。
1: 我所在的领域直接关系高铁运行安全，关系亿万旅客平安出行，关系到国家交通大动脉的稳定畅通。多年来，我们把实验室建在现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用可靠的理论技术守护和保障中国高铁跑得更稳更安全。
2: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这个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建设一线，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辛勤劳动，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这里是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基地的反管柔性车间，目前厂房建设已完工，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整个车间预计将在今年五月底达到投产条件。
4: 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目前项目建设已近尾声，其中全国首创的板管柔性车间即将投用，它最大的亮点是能够让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共线生产并实现智能化，
5: 让桥梁板单元和直缝压力钢管两款完全不同的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灵活切换，这样既能减少设备的闲置，也能避免重复建设，最终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和生产进度的集约化。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五粮液集团新经济中心正按期推进，该项目及大数据创新中心、新零售经营中心等功能为一体，将成为成都宜宾深化区域协作的新标杆。
6: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群楼计划在五月底完成地下室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2027年初完成塔楼混凝土结构施工。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在成都市青羊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总部建设暨省委党校校园改造提升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每天有近2000名建设者奋战建设一线，确保项目如期投用。
7: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以匠心致初心，全力以赴，力争项目在今年九月如期投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示范基地，推动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五一假期，亿万劳动者扎根一线，辛勤劳动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在成都市新都区、新都主城区第一净水厂整体进度已完成80%，力争在今年七月达到通水条件。
8: 项目投用后，将服务新都本地3个街道18万人口的居民需求，每天净水量可达到5万吨，极大提升新都主城区净水处理能力。
4: 今年以来，成都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高质高效促投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和0.7个百分点，投资运行总体平稳，支撑有力。
9: 五一假期步入尾声，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热度不减，各种精品展览、非遗体验等让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活动，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四川乐享假日时光。
10: 节日期间，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蜀运会体育文化嘉年华火热开锣，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读懂三苏文化。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

0: 谱实境奇妙游，沉浸式戏剧演绎，让静默千年的武士时刻霁月浮雕活了起来，带着观众与宋代时空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 特别是演员的精彩演出呢，也让我觉得我们融入到了宋代的生活，非常的精彩，也很震撼。
2: 游客不仅能深入了解三苏文化以及苏东坡运动达人的一面，还能沉浸式体验宋朝流行运动。
0: 除了线下实景的沉浸式演绎，智慧科技的加持也让这个假期的文博之旅更具活力与新意。五一假期，乐山市博物馆馆内的乐山大佛数字影院正式对外开放，通过 4K 全透声巨幕回溯大佛千年营造历程与文化传承，展现山水佛城的独特魅力。
3: 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0: 红色文化场馆同样成为亲子家庭与青年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在雅安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度大渡河纪念馆

0: 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两处红色文旅点位，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1: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多走进这些红色基地，从当中汲取力量，然后不断地激励我们自己。
2: 在五一期间的话，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都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我们在节假日期间还为游客朋友提供了每日2场的义务讲解服务。
0: 此外，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遂宁四川宋祠博物馆、南充市博物馆等一众场馆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创新互动形式，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收获丰厚的文化滋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则依托国宝 IP 特色，全新推出大熊猫科普小课堂，用趣味互动解锁国宝冷知识，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拓宽视野，增长见闻。
3: 这次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见山见水之外，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知识，包括植物的知识，包括一些风景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4: 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有奖发票活动持续加码，为假日消费市场实实在在加了一把火。
5: 在位于成都城南的一家电器商场，我们看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挑选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与有奖发票活动的政策叠加，再加之商场的五一促销活动，多重优惠让一些本来在观望的消费者终于在这个五一清空了购物车。
6: 价格比之前来看的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且销售员还跟我说这个家电也可以参加有奖发票，我觉得还可以，就准备在五一节下手。
5: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的成都、泸州，在今年2月启动了活动，消费满百开具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既放大了消费者的获得感，更有力刺激了消费意愿。
7: 由我们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作为一个加持，让顾客到店就觉得活动挺多的，他就愿意把所有的需求都一次性采购完。然后从3月份的套购率来说的话，我们是上涨了30%的样子。五一节第一天的大促客流的话，对比我们在上一周做的活动或者是3月份的话，是有15到20个点的一个增长。
5: 今年4月，四川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明确今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达州市于4月22号开通了抽奖通道，共拿出200万元财政资金回馈消费者。五一假期，达州各大商场借着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展多重促销，双向引流聚人气。
8: 活动以来，我们人流量增长了40%以上哦，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的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20%以上。
5: 有奖发票活动不仅带动了大型商超客流，也让奶茶店、面包店这类小微门店流量上涨。这家面包店就结合满百抽奖政策，顺势推出了充79元得100元的优惠。
9: 就觉得非常划算，然后刚好又可以抽奖，给我们商家也带来了很多的客流。像今天的话，我们单日的销售额就已经有3万多了。
5: 假日期间，泸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也在持续加码，推出了最高奖金10万的市级叠加奖。结合当地举办的音乐节，泸州各大餐饮店和商场都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宣传点位，主动提醒消费者索取发票参与抽奖。
10: 工作人介绍，泸州本地美食有开发票抽大奖活动，过五一我们也来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希望品尝过后能够抽大奖。
5: 一张小小发票成为幸运签，让日常消费多了一份开盲盒的期待，更是四川激活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巧妙抓手。政策红利与假期消费、文旅活动、商家促销深度融合，成为撬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1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全国交通四级。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对于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提出了明确规划。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就从正在升级的老车站出发，看看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是怎样的图景。
12: 四川提出“十五五”期间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进出川通道要达到70条以上。那在成渝中线成都站这个正在改造升级的超级车站，对于打造交通第四级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就是成渝中线成都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火车北站。 70几年前新中国的第一条

0: 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里就是始发站。3年前，成都站开始了升级改造，目前改造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预计在明年和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
1: 改造后的站房规模是10台18线，然后站房的面积是8万平方米。同时，我们将高铁、地铁以及公交塞进了一栋楼，实现了立体交叉零换乘。
0: 以前其实说起成都站，它的铁路感觉像一个剪刀把南北给裁开了，5块10和人民北路其实近在咫尺，但其实也要绕行几公里才能过去。
1: 是的，现在我们新建了6条通道，2条高架，然后2条下穿，还有2条市政道路，我把南北两侧连为了一体。然后我们还在两侧修建了一个9.6万平方米的一个空中公园，
0: 相当于我以后在候车的时候也能逛个商场，打个羽毛球。
1: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站成一体紧城相融的一个理念。
2: 对于四川人来说，成都的火车北站并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车站。90后也许会吐槽，当年挤绿皮车去西安，在北站排过的队能排到2环路。80后记忆最深，那是荷花池进货的必经之路，拖着大包小包，旁边就是铁轨。70后更是感慨，7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从这儿发车，一声汽笛拉开了四川工业的大幕。
0: 如今这样一个站成一体零换乘绿色共享的超级车站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四川在“15/5”期间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升级的一个缩影。
2: 四川省“15/5”规划纲要里明确指出，进出川通道要突破70条。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3: 力争2027年建成投运成渝中线高铁、成达望高铁成都至达州段，2028年建成投运西宁至成都铁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届时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的时间将分别缩短至7小时、7.7小时、6.5小时、3小时和13.8小时。
2: 以前我们修路是为了走出去，跟上世界的发展脚步，现在玩的是时空折叠，把重庆、贵阳、昆明这些西南巨头通通圈进小时生活圈。这不再只是修路，而是要把成渝真正拧成中国的交通第四极。
0: 从5块10过去的拥堵，到现在荷花池老板坐着高铁去进货，从绿皮车的摇晃，到未来早上在成都吃烧手，晚上就在北上广谈生意。2030年的四川交通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把整个中国都拉到了家门口。只是当高铁把时空压得这么扁，我们四川人引以为傲的慢生活是会跟着铁轨一起提速，还是能在这种急速里守住那份独有的安逸呢？这样一想，2030年的四川是不是更让人期待了？
4: 下面请看85快报。
5: 今天2026阆中汉服季在阆中古城圆满落幕，这场持续35天的国风盛宴共吸引超50万同袍及游客参与。活动期间，阆中纳入统计的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超4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同比增长42%。
6: 五一期间，宜宾南溪区热闹非凡，文明门江滩广场上演长江 T 台走秀、民族婚纱晚装等系列展示轮番亮相。同时，长江首城鸢飞南溪风筝文化嘉年华在东门生态公园火热举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多元活动汇酒欢乐画卷，有力助推了当地文旅发展。今晚9点20分，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将推出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聚焦青年健康问题，揭示熬夜、饮食不节制、久坐3大隐形风险，提醒大家规律作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点外卖时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食物，少油、少盐、少辣，久坐1小时后应起身活动，主动守住健康防线。
4: 五月的巴蜀大地翠绿满目，繁花似锦，白天大家徜徉大美山水间，感受诗意美好，夜晚漫步集市，体验光影与烟火交织的韵味。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享受安逸四川的美好。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这个假期我们从小雨的温润走进了夏日的热烈，尤其是今天阳光尽情的释放，成都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8.2度，既有艳阳相伴，又有雪山现身。贡嘎群峰在蓝天的映衬下轮廓分明，这波雪山限定是小长假的浪漫惊喜。明天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好天气持续，有利于小长假返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晴见多云，甘孜州北部和阿坝州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雪或者是雷雨。那么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呢，都是多云见晴。后天天气将会迎来转折，6到7号盆地大部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提前做好防范。未来三天，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低。成都晴转多云，13到28摄氏度。自贡晴，16到28度。攀枝花晴，15到30度。泸州晴，16到29度。德阳晴，13到28度。绵阳晴转多云，15到28度。广元晴转多云，12到28度。遂宁晴，15到29度。内江晴，15到29度。乐山晴转多云，15到29度。南充晴，14到30度。宜宾晴，16到29度。广安晴，14到30度。达州晴，13到30度。巴中晴转多云，13到29度。雅安晴转多云，13到26度。眉山晴转多云，15到29度。资阳晴转多云，15到29度。马尔康晴转阴，0到24度。康定小雨，4到19度。西昌多云转晴，14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2: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的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两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5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

0: 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3: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宿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4: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5: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6: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7: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8: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2: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

0: 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1: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五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2: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3: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4: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粤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5: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4: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6: 首先

0: 把数据变成一些
1: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林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2: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1: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3: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1: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林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2: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4: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5: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6: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5: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6: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7: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8: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9: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10: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个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8: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11: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12: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3: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14: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
0: 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

0: 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1: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4: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5: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6: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7: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6: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在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7: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2: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

0: 危险动向。
1: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2: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1: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3: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三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2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三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三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称，2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二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2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三号被迫终止。三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

0: 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
1: 等一下，云洪县里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德勒辉指甲。
1: 一个传人力啊！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段鸿山经常说一句话，如我再俗，说着轻松，真想做到不容易。老李啊，你说句心里话，就凭你对段鸿山的了解，在你内心是真的确定他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为了程序正义我们就不能给予段鸿山实质正义吗？
1: 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认定的法律事实就是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能证明段鸿山是正当防卫，那就是违法，在老百姓看来就是官官相护。
0: 看来对段鸿山正当防卫的认定就只能放在我们心里了。
2: 在你之前的案件中，你也给别人做过防卫过当或过失杀人的定性，当时你考虑到这些了吗？
3: 我有考虑过，如我在诉，这是检察系统对于我们每一名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候提出的要求。我之前认为我自己做到了，一群人围在一起深思熟虑集思广益，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分析整个的案情，但是今天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真正做到，我也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因为只有自己真的在那样危急的局面当中，当明晃晃的刀尖就在你的眼前，我才真正的明白，在那个瞬间我没有办法拿出手机拍下视频留下

0: 我也不能够冷静地去考虑我的反击行为是不是会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可你段洪山毕竟是检察官。
1: 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在你们眼里，检察官到底是什么？检察官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就不可能完美无瑕，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永不犯错吧？
2: 这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啊！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理解。
3: 就凭你段主任一张嘴啊，那人就白白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老百姓也不能理解吧？难不成这法律就听你们检察院怎么说怎么是啊？
4: 就是，你再高深的法律，那也得让老百姓有一个最朴素的理解吧。
3: 各位，这个是段洪山之前提交过的辞职信。
2: 段洪山本人在这个案件中想要切割自己的职业身份，看到没？出了事了想到辞职了，辞职就没事了。
1: 就是，我们司法机关也不会同意段洪山现在辞职，因为刑法有相关规定，司法人员的身份在某些法条上算作加重情节。
3: 现在，请大家听一下嫌疑人段洪山做最后陈述。

杀人偿命，死者为大。这是成百上千年在我们脑子中形成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认为死者是可怜的，我们也会想着希望法律可以狠狠地惩罚这个杀人的凶手。但实际情况呢？ 是在这类案件当中，真正的被害人是拿刀反击的凶手。

0: 我对今天自己的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起案件，能让更多的人更清楚地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我也希望我们的检察系统可以意识到，我们曾经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过于严苛了。既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被害人是完美的， 我们也要接受他在受到生命威胁时所做出来的选择。我坚信这个世界有正义，然而绝对的正义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圆。人永远不可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圆，那我们就能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圆吗？存在。
1: 它存在于理念当中，绝对的正义也仅存在于理念当中。在我们的法律中，正义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瑕疵。法律规定了我们该如何实现正义。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我们只遵循自己对正义的理解， 食不杀语，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听上去畅快淋漓，但是这种实现正义的方式会带来更大的不正义。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是我们善良的愿望将人拖入了人间的地狱。今天面对我自己这起案子，

我说两句吧。光明之所以可见，是因为有人替你挡住了黑暗。作为一名本该在公诉席上捍卫法律、

0: 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脱罪的人。
1: 很了不起。

0: 那个人想报复的也不是你，他想报复的是法律，是检察系统。
1: 这个人对法律有着很深的理解，有着缜密的思维，有着周密的计划。
0: 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
1: 你不也是吗？
0: 是你，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找到他的。直播的弹幕有很多，你单单背了四条给我听，有两条还是你编的。你就是希望我能找到问题，发现是同一个人发的。
1: 你找到问题了，
0: 我不能让你失望。
1: 他把我放在和他一样的处境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找出了他。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除了反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我们反击杀了人，又会背上杀人罪的判罚。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痛楚地问出那句话，包括我自己：除了反击，我该怎么办？

0: 段主任，要不咱先别回去，我们去吃个饭，我们去泡个澡，或者您去推个拿，您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行吗？
1: 段主任，先上车吧，去哪儿您定。
0: 对对对，我们先上车来。
2: 哎，就别沾你手了，在里面就一直坐着，昨天又坐了一天，整个人都僵了，自己走走。
0: 那我们。

0: 心思缜密，精通法律，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大要，所以才能设计出一台看似无意实则有意的器具。
1: 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
0: 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
1: 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话题。

0: 主任，你没事了吧？
1: 没事儿，谢谢。
0: 行，我就知道您没事儿。哎，小心！

0: 早就想给你的，还好也不算晚。别急啊，等你获奖感言呢。
1: 这儿也没有观众，也没有评委，你为什么要说获奖感言？
0: 我就是你的观众啊。
1: 好，那我就感谢在场的唯一观众来到我的展览。可以了，
0: 拿吧。

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你呢，就拿着你所有的作品到海边去开一个玻璃工艺品店，我可以教人潜水，在海里就好像那些鱼一样。

0: 莹莹考上武学三中了，想给她做一副玻璃跳棋作为礼物，帮帮我。
1: 好。
0: 会做吗？看别人做和自己做

0: 这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得你教我啊。好。
1: 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呢，先戴上眼镜，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接下来放在火焰的前端预热一下，等有一些发红了，就可以放在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吧？
1: 你是想看看我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面对和你同样的处境，我能怎么办？现在这个结果，算是你期望看到的吗？我是希望我们可以面对同样的处境，你最终背叛正当防，结果是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还是不太一样。你曾经和我说过。 检察官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看来你不太喜欢这句话。你难道不觉着这么说话太傲慢？你不是法条，也不是法律，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命？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
0: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
1: 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
2: 为什么要牺牲我？如果把法律当成工具，那就寻求对我最实用和最有利的方法，然后就按照我的理解捍卫法律。如果把法律当作信仰， 那就去寻求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跳出我的功利目的，相信法律是通向正义的道路。

他不会来了。其实我本来是想阻止他的，但我知道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永远不会理解14年前的良心。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

0: 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从检察官的位置上拉下来。
9: 我有办法。
10: 挺厉害啊。跟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把手机融了，放到鲁伯特之泪里公然展示。
11: 现在我们是同路了。
12: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岳不妨，你聪明，你肯定有办法。
3: 你的计划很完美，不用自己动手，既能报复我，又能诘问法律。
4: 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四分五裂。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呢？
1: 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
0: 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最终牺牲的是我？
1: 在你的案件以后，五言是全市学生打架斗殴致人死伤的案件发案率降低了很多。就说五言三中吧，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校园霸凌几乎绝迹。因为你，老师有反省，学生有畏惧，被霸凌的人知道了反抗的边界，而霸凌的人也看到了最坏的结果。你影响了很多你的同龄人。
0: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自己的人生。

0: 周德龙是你找到他的，
1: 是他救了我。
2: 像你这样的检察官，你高高在上，永远不会知道我失去的是怎样的人生。你在里面不过是待了七天，而我呢，是整整四年。我努力改造，也曾天真的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可结果呢，杀人犯的标签注定要贴在我身上一辈子。
3: 以前因为杀人，
2: 我找不到工作。
4: 李慕凡，按照规定你过不了政审，不能参加法庭。
2: 租不到房子。
3: 小李，我们这儿房子不租了，下个月必须搬走啊，不然我可要报警了。
2: 我受够了总是要被警察拦下。
5: 李慕凡去哪儿啊？这次
6: 上城。
7: 他是三中的，十四年前杀过人。
6: 没说过还有我的产出。我想跟他们离这儿近，有空的话你可以带他们来看看。
3: 店里忙，
2: 甚至
3: 有空吗？
2: 连我妈都不愿意见我。
6: 妈，
2: 我的人生彻底毁了，除了死，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

可偏偏就是在我最绝望的时候，竟然是他，是周德龙救了我。他被周林的去世所刺激，时常会神志不清，甚至会把我认成周林。他从始至终都认为是梅章杀了他儿子。

0: 对不起。用不着，玲玲也听不见。
1: 能不能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补偿你。
0: 没法补偿，人死了，活着的人遭罪。

0: 叔叔，以后别再跟着我了，回去吧，啊！叔叔，我只是想补偿你，该补偿我的不是你。
1: 是那个勾引我儿子的梅章，是那个黑白不分的检察官，你被他们利用了，错的是他们俩。

其实错的还有我，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才会给了那些人伤他的机会。

0: 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梦里看见琳琳。琳琳就站在那儿，离我不远，浑身都是血，冲我伸着手，就像小的时候让我抱抱他，又想让我拉他一把，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1: 叔叔，如果当年被捅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会去死，替周林给你们家赔罪。
2: 我们都以为周德龙恨你，但恰恰相反，你用另外一种方式一直在陪伴着他。
0: 林慕风，你实话告诉我，琳琳是不是梅正杀的？你是替他顶罪的，是不是？

0: 什么？江婷的案子，段红山要给判正当防卫。
1: 江婷案有了梅征的证词，大概率是正当防卫。
0: 伪证，肯定是伪证。我要举报段红山，这次我一定要把他从检察官的位置上拉下来。
1: 段主任现在是第一检察部主任，想把他拉下吗？不大现实。
0: 林慕峰，你聪明，你肯定有办法。要不是段红山，你就不会被人当成是杀人犯，林林也不会背上强奸犯的污名。我们不能放过他。
1: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太危险了。
0: 我连死都不怕。我实话告诉你，我都挨了，我最多还能活两个月。我最怕的就是在我死之前看不见段红山遭报应。

我的心早就跟着他一块儿死了。直到我遇见了你，你好像让我又看见了历练。这几年，你又让我过上了有人陪的日子。

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你的计划很完美，不用自己动手，既能报复我，又能借问法律。 知道吗？制作玻璃需要在1200度以上，只要温度够高，没有什么是不能融化的。而玻璃的存在就是为了能够让人看清。你先别动。

0: 洗个热水澡，感觉好点没有？
1: 好多了。
0: 一会儿吃完饭之后自己把药冲了啊。
1: 嗯，好。
0: 什么东西啊？
1: 漂亮不？
0: 挺漂亮的呀，哪儿来的？
1: 李慕风哥给我的，保佑我面试顺利。
0: 李慕风？
1: 嗯。
0: 他什么时候见到你了？
1: 就下午放学。
0: 他去学校找你了？
1: 嗯。李慕风哥，你怎么来了？
2: 我在附近送货，来打个招呼。我做了一个小物件送你。

0: 没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能有什么事儿啊？
1: 要不要？可以啊。
2: 赶紧把药趁热喝了啊。
3: 嗯。
2: 我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3: 你去哪儿？
2: 我去见一个朋友，很快就回来。
1: 把药喝完之后，我尽快把作业写完，早点休息，上班睡觉。
3: 你也早点回来啊。别忘了明天还有面试。
0: 忘不了，
2: 那你也别忘了啊，明天把秋裤穿回来。那春捂秋冻，老话说的，你看今天下一场雨，一下多冷啊，一下就感冒了，是不是？
3: 知道了，你快走吧。
1: 上班太多，话没说完呢。

0: 我就打开手机上那个假直播软件给他看，引导他说出14年前是他判错了。
1: 为什么是假直播？做一场真直播，让大家看清楚他的真面目。这样不行，真直播会留下痕迹，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也会找到我们。
2: 放了我，把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便日后有人追究，我会和你一起编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
3: 大伙儿都看见了吧？
4: 都听见了吧？

0: 这是我们武岩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段洪山。
1: 这个人说，这个贪官就应该上岸。
0: 这个人说，
1: 法律只保护有钱，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0: 你说的不对，
1: 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
0: 放屁！你告诉我你是谁？
2: 我儿子琳琳，就是28号死的。

0: 但是你以为的销毁，反而恰恰是留存。
1: 有一种玻璃叫单面玻璃，从一面可以什么都看到，但从另一面只能看见自己。当然了，这要取决于要不要去另一面看。
0: 已经有人走到了玻璃的另一侧，他会看见的。

0: 跟我一样，你可不要小瞧它啊！这个是花了大功夫做的，里边啊融了铂。
1: 铂？
0: 对呀，手机上造手机啊就要用到这个东西。
1: 这个叫铂铂特制泪，泪珠的部分就算用来砸砸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你家新买的风铃挺好看的，玻璃做的。

0: 挺厉害啊，跟我们玩了一招灯下黑，把手机融了，放到鲁伯特之泪里，公然展示，大胆，有创意。其实到了这一步，也没有什么必要隐藏了吧。
1: 会不会表面上看起来很温和，其实是有暴力倾向的？这个弹幕是你发的吧？既然法律不能惩罚他，就让我们来制裁他，也是你发的。

相关就是在啥？你这个说，法律只保护有钱人，不保护我们老百姓。

0: 绑架我，他们也知道我为什么说出刚才那些话。
1: 当初段红山背出这几条弹幕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是这几条呢？这是14年前别人骂你的话。这些作品真挺美的，果然有天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有天赋。

0: 为什么帮我？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四分五裂。
1: 即使再见你，也会有他无法触碰的软肋。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我也不知道你们发生了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之间有很深的关系。后来段红山被绑架了，我就猜到与你有关。
1: 梅珍发现这一切是你设计的，为了把你拽出来换了手机，你为了他，他为了你。

0: 段主任，要出去啊？马上就走，我要去省院汇报案子，就做回同事了。 从之前穿着检察官的制服，到看守所的蓝马甲，到今天又回到这里，只用了7天。7天，很珍贵的7天。我们用7天理清了14年前的事儿。谢谢你。
1: 该说谢谢的人是我。你还记不记得14年前你给李慕峰做的结案陈词？
2: 时间有点久，忘得差不多了。
3: 我记得。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也不管我们是什么职业，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我们都有可能犯错，甚至是犯罪。 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并不清楚法律的洞到底在哪里，而我们这些司法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本起案件，通过每一起案件的判决，让更多的人清楚法律的界限到底是什么，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犯罪。
0: 没错吧？ 谢谢你当时的这段话，点醒了我，也谢谢你拯救了我的人生。再见。
2: 再见。

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3: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就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4: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哎，
10: 干什么？
9: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4: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
5: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
11: 有小偷啊？
6: 钱包？
12: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6: 人贩子？啊，
12: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3: 五四青年节，华西论剑特别企划。
14: 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3: 谁是健康狼人？谁在暗中伤身？
15: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16: 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15: 这局的狼人是久坐狼人。
13: 拨开健康迷雾，识破狼人伪装。
15: 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太冲穴。
16: 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13: 疏肝解郁开心操，快乐上线。
17: 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
18: 做了这些开心操之后，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
13: 敬请关注四川卫视今晚9:20，华西论剑。
19: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

0: 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当观察的视角突破边界，当传播的力量智能升级，四川观察客户端9.0以全新进化之姿与你相见。这一次，我们用新界面、新技术、新生态，打开更广阔的观察世界。新界面是内容的聚合者，新交互是年轻的表达者，新视听是多元的呈现者。从单一新闻资讯平台跃升为数字化视听综合平台，技术是9.0进化的核心力量，有关关智媒体大模型助力，有如意智能体陪伴，有 3D 数字人引擎天翼，观察智媒加视听数据空间智能传播实验室一体运行，让创新有了探索的试验田。数据底座加采编播存用，全链智能中枢一体驱动，让需求有了精准的导航仪。全台办观察，打破传统壁垒，开门办观察，转变角色定位。新生态是开放的、共创的，更是充满活力的。四川观察9.0焕新进化，跟四川观察9.0一起，遇见更好的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4: 喂，你好，卫生间警务室。
5: 你太不要脸了！报案，我要报案。
6: 跟我一块出警。
7: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8: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9: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10: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3: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

0: 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
2: 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也太烦人了。
1: 我饿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8: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远。
2: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杨旭。
0: 今天啊是五四青年节，所以说我们要祝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哎呀，
1: 你俩祝我就行了啊，祝我就行了。
2: 少来，我们都是青年。
1: 不是我，那我零零后。
0: 不是，他是熬夜熬到零点以后。我跟你讲啊，我们说到这个青年，第一反应就是朝气蓬勃，未来可期。但你知道吗？现在在我们年轻人一代啊，也确实亮起了很多健康的红灯，
2: 所以青年就一定要去掉亚健康。
0: 那今天呢，我们的健康话题呢和青年息息相关，也是专门为我们的青年一代做的健康节目。
3: 敏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医师。赵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治医师。
0: 做华西论剑，我们的敏捷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欢迎再次来到华西论剑。想问问二位，在你们的门诊上啊，这个看病的年轻人多吗？
4: 现在的话，年轻人来看病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而且我们也发现，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身上也出现了一些，就是一些常见病的话，以前在年轻人上其实不太常见的，
0: 比如说
4: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长期的这种脱发。然后长期的失眠，胃肠道的一些问题，以及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啊好像我们更多在老年身上见的比较多的疾病也开始年轻化了。
0: 我们的观察员包括我自己身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毛病啊，所以接下来呢，今天既然是五四青年节，那么就以年轻人喜欢的方式狼人杀带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些健康知识。好，所有正在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天黑请闭眼。
1: 哎呀，兄弟们，上线上线啊！今天晚上我差一把晋级赛啊，打一把就睡觉，咱们早点休息啊，来。
2: 哎，今天晚上看点啥呢？哇，张凌赫的新剧。
1: Defeat。 啥玩意儿，打的什么嘛？哎，叫你们上的时候不上，守家的时候又不好下手，你这我一把晋级赛给我打，哎，我再来再来再来，今天不赢这把不准睡觉。
2: 他们两个终于在一起了。
1: 对，上上上，对，对对对，保护水晶，保护水晶。对了，兄弟们，好的好的，没有，我刚才不是那个啥，我操作失误啊，继续继续，
5: 继续，哎呀。
0: 天亮请睁眼。我说你们两口子啊，一个追剧吧，一个打游戏通宵，你不会追的是张凌赫的《逐月》
2: 同款？
6: 夜生活老丰富了，我
0: 就根本停不下来。所以要问问两位警长，这狼人究竟是谁？
4: 这个狼人就是我们的熬夜狼人。
0: 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到了十一二点这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对不对？但是有没有想过熬夜确实会有很多对身体的一些伤害，对吗？
4: 是的，熬夜其实会对我们的肝脏造成一定的损伤。我们知道这个肝脏晚上夜间是有一个这个肝脏代谢的一个解毒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熬夜的话就不能使我们的肝脏得到足够的充分的休息。那么其次呢，也可能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造成影响，我们会发现有些人会已经出现皮肤爱长痘、脱发啊，一系列的这些问题呢都是跟这个熬夜是相关的。
1: 我好像就是熬完夜这个黑眼圈啊这些。
2: 那你经常说就是熬夜，我知道伤肝，但是不熬夜伤心。
1: 必须熬啊，那谁不熬啊，这熬夜老爽啊。
0: 你再熬一段时间就变成刘大爷了，皮肤也变粗糙了，
2: 月球表面。
0: 想一想，我觉得熬夜还是算了吧，因为熬夜确实对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都有损伤。那我们究竟要几点钟睡觉呢？
4: 其实我们的睡眠时间的话最好是能够在十一点以前，因为我们知道中医上我们有个说法，就是大家尽量在亥时入睡，也就是我们的九点到十一点这个期间。那么我们这十一点以后，它就是一个我们肝脏在代谢在解毒的一个时间了，也是我们的深睡眠的一个常见的时间，所以最好呢就是能在十一点前入睡。
0: 好，大家能不能做到
2: 看完华西论剑就睡觉？

0: 我保持沉默，努力做到。
1: 我觉得今天晚上啊，大家看完节目之后就洗洗睡啊，11点之前准时睡觉。嗯，其实我们听了这个熬夜狼人对身体的伤害之后呢，网友朋友们也有问题要问两位医生，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什么问题好不好？来，第一个问题是，我一般凌晨4点钟睡觉，中午12点起来，这样算下来也有7-8个小时的睡眠，哎，这个算熬夜吗？
0: 这个问题好，好多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主播啊那些，他们晚上真的是要工作到很晚，他们就说我反正都是12点钟起床或者下午2点钟起床，我睡眠也够了，
1: 对，觉得这个时间补回来了。那究竟这样的睡眠和作息算不算熬夜？对身体有没有伤害？李医生，
2: 有伤害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的11点以后熬夜，就是不入睡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睡够了足够的时间，但是其实第二天我们的身体依旧会感到疲惫。相信大家如果有熬夜的这种体验的话，都会有这种感受。其实也就是我们错过了身体最佳的一个休息时间，也是我们的新陈代谢啊，也是我们的各个脏器的一个修复的时间，所以我们会感觉到不能补回来的这种状态。所以就是说到我们还是要保证顺应我们的作息，顺应我们的天时，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日落而息，日出而作这样的一个时间哈。
1: 你看，这真是给大家辟谣了，不要觉得晚上熬了夜第二天能补回来。我是感同身受，我前段时间确实是因为追剧，真的是觉得想再看一集再看一集，想把这个剧情最终点看明白，熬到了4点，第二天全身无力，头也晕乎晕乎的，你觉得没有办法工作了。
0: 今天第二天一早录《华西论剑》真容易忘事儿，熬夜
1: 忘事儿，台本都记不住了，所以千万不能学我啊！大家一定要保证像刚才敏医生说的，11点之前准时睡觉。来看看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他说熬夜后呢，哎，像刚才旭旭说的那样，那我会敷面膜呀，我会吃燕窝呀，吃保健品啊，是不是这样就可以抵消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呢？
0: 就白天补，能补回来不？
1: 也就是说，我通过其他方式来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2: 这种呢，我们只能说它作为一个临时补救可以，但是如果长期这样的作用下去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损害还是很大的，尤其会对我们的一些器官的细胞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损伤，这时候就是补救不了的了。
1: 所以说不要轻信网上卖的一些什么熬夜水呀、什么保健品啊，最重要的这个主动权还得掌握在自己手上，对吧？要有节制，要克制，不要熬夜。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你看有些人他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不一样，像刚才你说的主播晚上就得做直播，就得熬夜。那有些护士他就有夜班，是吧？那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得熬夜，那这个可以有什么样更好的补救方法吗？
3: 其实这个我很感同身受哈，因为我们是临床医生，临床医生在年轻的阶段或积累经验的阶段，这个我们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在与患者24小时的一个接触，所以呢我们的夜班就很频繁，比如说我们一周可能会上1-2个夜班这种。那针对于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这种问题或怎么样恢复元气呢？那首先比如说我明天要值夜班，那今天晚上的话我可能就会很早的休息，我可能9点左右我就准备休息了，这样的话我们保证第二天充沛的精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二天熬夜了之后我们一定要补觉，但是补到我们自然醒就可以了。所以呢，针对于年轻人来讲，如果说不是职业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尊重我们的适时养生。
2: 那么在这里的话，可以给各位熬夜党的朋友们一个小的贴士，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每天晚上在11点前准备入睡，然后呢，在准备的前1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尽量不要去接触屏幕，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我们的睡眠，我们可以去揉按我们的这个太冲穴，那么这个太冲穴的位置就在我们的足部的大指和第二指的这个连接处。我们可以从内向外的去揉压太冲穴，然后每天5分钟的样子。其次呢，我们也可以泡脚，这样都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缓解疲劳，帮助我们去消肝火，以及帮助我们凝神。
1: 好，谢谢，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医生。好，这个熬夜狼人已经被我们揪出来了，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狼人杀第二局，天黑请闭眼。
0: 哎呀，旭旭啊，我这忙了一天了啊，白天谈了仨客户。

0: 哎，一会儿做点什么饭吃啊？
1: 哎呀，做什么饭呢？我这都忙死了。
0: 不是你个大老娘们，你在家不做饭，你干啥呢？
1: 你怎么不去做饭呀？哎，行了行了，赶快点外卖。
0: 你们点个外卖，点个外卖。你吃啥？
1: 哎呀，不行，就老三样，麻辣烫来一个。啊。再来个炸串啊，奶茶奶茶标配。
0: 哦，行，那我吃点啥呢？我吃点这个男生饭吧，来个猪肘饭，再整一个炸鸡排啊。
1: 哎，等一下，冰箱里可乐没了，续点。
0: 整一箱，整一箱，整一箱。你看啊，这周一到周四呢，吃点外卖对付了也行。哎，周末咱们是不是整点好的？哎，
1: 牛马，哎，今天就将就了，周末吃大餐行吧？
0: 真吃大餐，上次吃大餐的 long long time ago。
2: 好了，天亮了，大家睁开眼睛，有请我们的赵医生来揭晓这一局的狼人是谁。
3: 那我们的狼人可能是饮食不节制。
0: 饮食不节制吗？我觉得还行啊。
2: 你们吃的太随意了点吧。
0: 不是这个，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日常当中，好像点外卖逃不过这几样吧。
1: 我觉得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逃不了
0: 外卖。盖饭啊，炒菜呀、然后包括炸个鸡排呀、什么点个奶茶呀、
1: 这就是他们的快乐续航站。
0: 对，日常啊。
2: 而且年轻人真的是没有时间做饭啊，所以说这个点外卖，这个饮食不节制怎么来解释呢？也就是说，我们吃这些可能不太健康的外卖，对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3: 那总的来讲的话，就是有几下的几点，饮食不节制体现在肥腻等等，影响到了进食之后，影响到我们胃黏膜，会破坏我们的黏膜细胞等等。那长期以往的话，我们表现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有急性的胃黏膜损伤等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长期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很危急的病症呢，就是胰腺炎。这个病呢，就是现在目前来讲的话，饮食是一个高危因素，就过食那种肥腻的、过饱等等，它是一个高危的诱发因素。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吃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痛风等等，不节饮食，我们高尿酸等等，海鲜配啤酒。第四点呢，就是年轻人有的时候我们会点很多比较热、比较烫的东西，但我们同时又会点一些冷饮。但是呢，很多年轻人可能一冷一热，其实我们以前古书当中记载的很清楚，其实饮食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先吃一点热的饮食，我们再吃一点冰的是可以的。但是呢，很多现在比如说天气太炎热等等，我们一下我们喝一杯这个冷饮下去，然后我们再吃啊热的食物，那这样的话我们其实黏膜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应激的一些损害了。
1: 就可以先热再冷，但是不能先冷。
3: 对，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样算下来的话，我们年轻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定的一个代偿空间，但随着他的机体免疫力等等一些下滑等等，那后面有些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2: 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有一位30几岁的这个年轻人得了消化道肿瘤。我在想，他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疾病，是不是跟饮食不节制也有一定的关系呢？
3: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考虑的可能家族基因有关系，第二点呢就是他的生活习惯呢就包括饮食，他吃什么第三点呢，就是他的饮食偏好。我们有五味，比如说他喜欢吃甜的、过甜的、过酸的、过辣的啊等等，或者是还有一些他身体的耐受。如果他早期发现问题，他没有去检查，但是一检查出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其实就年轻人他自己又不觉你，但是又扛又嘴硬等等造成的一些综合。
2: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啊，要帮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话啊，因为确实一边是工作啊高压，一边呢可能也要这个不断的打拼嘛，要把自己的小家庭照顾好。所以我在想，他们在迫不得已要点外卖的同时呢，能不能给他们一些意见，我们怎么样点到最健康、最安全、对自己的胃肠道更好的外卖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考一下两位观察员。我们提出 ABCD 四个方案，看看你们觉得这几套这个外卖哪个最健康，好不好？好啦，在我们桌上呢有四种不同的外卖，一起来认识一下。
1: 口水掉菜里了啊，
2: 刘源，你口水已经进去了。
0: 朋友们，
2: 第一种呢是麻辣锅加冰可乐。第二种呢，有米饭，有蔬菜，还有臭豆腐。
0: 这是湖南的臭豆腐吧？这么正宗。
2: 但是也是辣辣的。那第三种呢，这个油炸人是特别喜欢的，这个炸鸡排呀、炸柳条啊，加上
4: 我们的奶茶。第四种呢，这个健身人士比较喜欢吃的，哎，好像也不怎么有食欲的东西啊，
1: 有点清淡啊，
4: 简餐简餐。杨氏先选吧，
1: 我会选这个。因为我觉得我们四川人还是喜欢有一点这种锅气的食物，嗯，就是麻辣鲜香，而且它，你看它的这个食材呀，非常的齐全。
4: 那冰可乐要吗？
1: 冰可乐，这个可乐可以有。
4: 好，冰可乐可以有。
0: 行，
4: 刘源呢？
0: 如果是我的话，我来选择今天晚上的晚饭的话，我应该是大概率这两个搭，就混搭一下，就很像那种小学门口那种鸡排，特别诱人。
1: 小时候的味道。
0: 所以我会选这两个搭配。
4: 我觉得这个真是不好选择呀，在美食面前。都挺好吃的。
0: 不是，让你选，你选哪个？
4: 我选的话呢，我是健康达人，
0: 你肯定违心的，
4: 我肯定选这个呀。
0: 为了节目效果，必须选那个。
4: 哎，但是我真的平时也比较喜欢这个，但是我还要淋上那个酸醋汁儿啊，
0: 没有油醋汁，
4: 没有没有油醋汁儿，我也吃不下去啊。
0: 是。
4: 所以两位先从第一种开始吧，我们四川
1: 麻辣鲜香的
4: 麻辣锅。
5: 麻辣锅我们知道它是看上去就是非常下饭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四川人也喜欢吃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重油。重调料的，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负担的。所以吃的时候呢，肯定一个是从油脂啊各方面，我们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啊这些的负担都会比较重，而且我们有一些本来就是一些脂代谢异常的，人群，还有高血压的人群啊这种，那么就不太适合去吃这一类的食物。当然，如果我们长期去接触，偶尔吃一下可能没有问题，但长期去接触的话，可能就会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一些影响，再加上如果再配一杯冰饮，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冷热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影响，一个刺激，可能对胃肠道的影响就会更大。
4: 主要麻辣锅里面高油高盐是吧？
0: 对对，下次点这个呢就备注一下，不要油不要盐
1: 啊，白煮
0: 是比较健康，
1: 水煮。
4: 好，那第二种呢？
5: 第二种其实我们从它的搭配看，还是一个我们中国人常吃的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搭配，但是要小心的是我们的这个
4: 臭豆腐
5: 的这个加工，它是毕竟是个加工食物，我们要小心就是会不会有刺激啊，消化不好，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看到里面的调料也会有一些辣椒啊这些，还有盐味也会比较重，所以也是要注意跟麻辣香锅类似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胃肠道到底能不能承受，再去选这道菜来搭配我们的这个米饭和蔬菜。当然总体上这个感觉的营养搭配是一个
4: 优于第一种的。
5: 对，优于第一种的。
4: 好，那第三种呢？
5: 第三种的话我们看到这是油炸，
0: 直接判死刑拉出去。
5: 对，这种油炸类的，然后这种加工的这种食物，我们知道它大多数烧烤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烤制啊这些的，其实有时候可能烤过了后，我们知道它的这种相对的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些有毒的物质也会增加，所以除了对我们的重油的这个对油腻的食物对我们的胃肠道刺激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健康的一个
0: 关键，它还配了一个这个什么抹茶奶茶，
1: 抹茶
5: 奶茶
0: 米乳，哎呦，
5: 因为奶茶也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不管是下午茶呀，甚至是可能早上啊早餐呀，甚至夜宵都可能会去饮用到的这样的一个饮料吧，但是我们要注意它是一个也是因为高糖，高糖以及它的这个奶制品嘛，可能会去影响到我们的胃肠道，会造成我们的更多的一个负担。
4: 好，那第四种我觉得就不用解释了吧，这肯定是非常健康的，但是不一定美味，那怎么办呢？
0: 好吃就是有点难吃，
5: 就是我们可以搭配一点促进它美味，就是一些酱料
1: 蘸碟，
5: 一些蘸碟，
4: 我觉得也可以。总而言之啊，让我们的赵医生再给大家来给一点这个点外卖避坑指南，好不好？
6: 奔波忙碌间，外卖已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日常。那怎样才能点得更健康？华西论剑教您外卖避坑指南。
3: 第一呢，我们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的，避开油炸和麻辣烧烤类的。第二点呢，我们多点一份蔬菜和水果等。第三呢，就是点单的时候我们要备注少盐、少油和少辣。
4: 哎，我看到第四点写了避免喝汤，为什么点外卖不能点汤呢？
3: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避免喝汤，我们是指的是避免喝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海鲜类的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菠菜类的，针对痛风患者我们少 益。
0: 那夏天喝点苦瓜汤什么的也挺好，
4: 是
3: 清热的。
4: 好，谢谢谢谢两位医生。我们第二局啊，把这个饮食不节制的狼人抓出来了。哇，两位医生特别辛苦啊。那接下来呢，天黑请闭眼，进入到狼人杀。
1: 哎呀，累死我了，今天。

0: 10个会。累死我了。
1: 你这也就敲敲键盘，整理整理文件，有我累吗？我这上午陪完老板，下午还要训话员工，晚上还得陪客户吃饭，我这才累呢。哎，我腰有点疼。
0: 都累。
1: 你给我揉揉呢，我这腰有点疼。
0: 我还给你揉，我自己到处都酸痛呢。我记得上次看那个《华星论剑》，那主持人说什么来着？说这个腰酸吧，背痛吧，肾不好，肾出问题了。
1: 是肾有问题？
0: 对，出问题了。
1: 那这问题。我不好，你也不好，不是那这咋办呢？
0: 他说你就别坐着，你就得站着。
1: 站着啊，
0: 不能站着，你还得走着。
1: 走着。
0: 对，咱们得走着。那腰也酸，
1: 你腰也不好。
0: 对，
1: 咱都得走
0: 着。
1: 咱走。
2: 天亮请睁眼，那第三局呢？我看这两位到最后这是在走啥呀？这
1: 答案呼之欲出了，咱就说。
2: 答案呼之欲出了哈，来，米医生揭晓一下，这局的狼人是谁？
3: 这局的狼人是九座狼人。我们看到九座狼人，其实它不同于我们前面的这个饮食不节狼人和这个熬夜狼人，它可能就是有让我们在悄无声息的这种行动下，就是慢慢的发现不了，然后但是它对我们的伤害呢，却是不比前面两个狼人小。
2: 刚刚在情景剧当中啊，杨旭确实说到的这个久坐的危害听起来挺吓人的，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要在网上啊去查那些信息，还得听我们的医生啊。
4: 从中医的系统来讲，那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那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坐着
2: 进食，哎，
4: 有的时候那我们就有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长期来讲我们有便秘啊、腹胀啊等等，或者有些脾虚的患者可能到下午的时候他的腹胀会更明显，或者说他会屁多等等，这是第一个消化系统。那久坐的话，我们第二个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啊等等，特别这位老师他就是坐的时候他
1: 翘二郎腿。
4: 对，
2: 这位老师怎么坐着坐着二郎腿就翘着了呢？
1: 这是不行的是吧？
4: 对，因为我们这样久坐的话，它其实导致一个骨盆的一个倾斜，它会影响。
0: 但是我会这样，就是我会换着来。
4: 其实你这样翘
1: 就是一边磨损一边
4: 二郎腿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一个倾斜状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坐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保持一个端正的一个姿态会更好。
0: 放平。
4: 对，因为会影响我们脊柱的一个气血运行。那第三点呢的话，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代谢了。那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比如下肢循环啊，有长时间，比如说我们久坐啊等等，或者久站等等，我们会引起静脉曲张啊，或者说下肢循环的一些问题。好，
3: 除此之外，可能还会导致我们就是，一个疲劳。其实一个体位保持久了以后，也会让我们有一种疲劳感，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系统的调节，会让我们会感觉到一些就是不适。
1: 我们仨啊，有的时候录节目坐久了哈，那录到后边就是脑子有点，
2: 你看这
1: 反应不过来了。
2: 我们这《华星论剑》一录就是大半个小时了，都一个小时了。有的时候啊，我即使不穿高跟鞋，我久坐之后会发现我的小腿特别胀，是不是？我都怀疑是不是哪有问题，是不是？医生说了嘛，这如果摁进去半天不回弹的话，就说明肾有问题，
1: 水肿了，
2: 水肿。
3: 对，就是我们出现了下肢水肿的话，这个很多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关注一下是不是我们的肾脏泌尿系统出现了一些异常。
2: 所以你看现在啊，这个上班一族啊难免都会久坐，虽然它的这个症状很隐蔽啊，但是确实危害是存在的。久坐、熬夜、饮食不节这三个狼人是被我们狠狠地揪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避开这三个坑。
3: 我们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都是作息和饮食，实际上我们的情绪也是对我们生活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尤其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春季其实是大家容易肝火会比较旺，所以我们更应该注意去调节我们的这个情绪啊，放松我们的心情，尽量做到一些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2: 因为我们也知道胃肠道它也是一个情绪器官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紧张的时候就会胃疼，
1: 焦虑的
2: 是不是就会焦虑，所以说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作息习惯是对自己最好的。那今天呢，听说米医生和赵医生也为我们带来了福利啊，请上了科室的小伙伴们教大家怎样动起来让身体更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 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8: 刘春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管护师。刘春燕，华西上锦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主管护师。
9: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舒肝解郁开心操，希望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多想一些开心的事情，让自己开心起来，动起来。那咱们的第一节呢，就是咱们的甩臂点足。甩臂点足的话，就像我们小学时候做的引体向上，好吧、甩臂点足，
2: 脚尖要垫起来，
9: 对，脚尖要垫起来。
2: 哇，神奇啊，
1: 真的一坐就好开心啊。
9: 对，去一切烦恼。好，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咱们的开心加倍，开心加倍，梳理我们的肝气，来，咱们来一起来，一二三四，
2: 真的是
9: 六七，
2: 小鸡仔，
1: 垫脚，好开心，
9: 六七停。咱们的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上下齐发甩臂弓，来，预备，开始，右手向上，一，有点像咱们的舞蹈动作哈，
1: 起来了，
2: 对，
9: 哎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四个动作哈，是咱们的吐故纳新。我们的吐的话是低头的时候是一个吸的过程，然后抬头是呼出我们的一个浊气。低头蹲下，吸气，抬头吐，走，吸，好，停。那接下来咱们的第五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燕子飞哈，就是像我们的小燕子一样，双臂展开自然飞翔，双脚与肩依然同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哎呀，
2: 动作抬头挺简单的啊，
9: 低头
2: 很好学，
9: 咱们的呼吸一定
2: 要
9: 配合均匀。
2: 好，谢谢。
1: 开心
2: 操之后啊，感觉自己心情都变好了，身轻如燕了，
10: 对，特别开心。
2: 谢谢，我们也要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两位医生，好不好？
1: 谢谢。
2: 精彩的科普啊，通过这个狼人杀揪出了三个陷阱，所以说您看，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也要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少熬夜，吃健康，不久坐，保持好心情，好吗？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1: 开心每一天。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1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咱们俩的事儿，
1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仙境。
7: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

0: 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3: 你太不配合，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尽显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和。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看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薄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

请淡然须眉笔写。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秘色瓷莲花碗诞生于江南烟雨里，一捧瓷泥，一掬青釉，经匠人之手塑造成莲花的形态。可千年之前，它不过是山间的一刨土，在窑火炽热中经历了一次次淬炼。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是江苏省苏州市的标志性佛塔。1956年，工匠在对塔身进行修缮时，于第三层天宫发现了这件秘色瓷莲花碗。碗身釉色历经岁月依然未褪，莲瓣纹饰宛如新成。世人惊叹它不似人间物，却不知它本就是用于佛教供奉之物。秘色瓷莲花碗由碗体和盏托两部分组成，碗高8.9厘米，直口深腹，矮圈足，外壁是三重浅浮雕莲瓣纹，盏托高6.6厘米，形状如豆，上部为翻口盘，刻画双钩仰莲两重，下部为外撇的圈足，是浮雕复莲二重。莲花盏托上刻有相迹二字，痕迹清浅，可能是烧造的瓷窑或工匠留下的岁月印记。发现之初，它被唤作青瓷莲花碗，可它骨子里藏着另一个名字：九秋风露月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乐器中对秘色瓷的记载诗意至极，仿佛在秘色瓷之中便能窥见绵延的青绿山水，如梦如幻。晚唐五代徐寅的七言诗《贡于秘色茶盏》也提到了秘色

可只见其文不见其物，究竟何为秘色，困了世人多年。直到1987年，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法门寺遗址发现14件与它同色的秘色瓷，衣物帐上记录瓷秘色。自此，这抹传奇釉色方以实物为证，它最终得以证明，改称秘色瓷莲花碗。秘色瓷莲花碗的碗身如莲瓣舒展，展托似碧波青龙，釉色裂翠融青，莹润内敛，似溪水凝成的翠玉，胎骨细腻如新雪初霁，似月光洗过的细沙。烧制秘色瓷的越窑在现今浙江省宁波市上林湖后四坳一带。秘色瓷代表越窑青瓷的最高工艺水准，它采用瓷质匣钵，通过泥点支烧的方式，确保每一件瓷器都能单独装烧。釉料配方将氧化铁含量精确控制在毫厘之间，再以松木为燃料，烧制出来的釉面透彻度高，杂质含量低，被定为五代秘色瓷的标准器和代表作。关于秘色含义，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和秘府一样，跟皇家有关系；另一种说法是指机密的釉色配方。还有人认为它代表珍惜和极致，是天地赋予的独特气质。正是这份独特气质，造就了秘色瓷别具一格的美学风格，如冰似玉，无水似水。如今，秘色瓷莲花碗静立博物馆中，有人在它身上读懂了唐风宋韵，有人透过青釉望见千峰叠翠。秘色瓷莲花碗的美，不在繁复雕琢，而在至简至静；不在形，而在神。胎骨无瑕，釉色无华，它是古代匠人的精湛技艺，是纯粹美学的深度写意，传递着对自然最朴实无华的向往。愿这抹青釉带你寻回那份属于东方的宁静与深邃，在时光的长河中与美同行。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腹圈足似天地相承，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立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

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弧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席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金饰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是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撑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向青春致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纷纷上新展，推出特色活动，文博游热度飙升。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农历3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说，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今年四川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集体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9名青年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看四川青年如何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走进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门诊楼里患者络绎不绝。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陈俊宇正在给学生们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为一名口腔医学科研人员，他长期聚焦骨骼微循环与再生医学，围绕颌骨损伤修复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对他来说，口腔修复并不只是补一颗牙，更是在帮助患者重建面容，改善生活质量。
3: 如果我们的颌骨缺失了，这一块是塌陷的，所以它颜面会受到非常大的美观上的一个冲击，而且它的进食啊、营养的输送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一般会在这个地方有植骨。如何让这些不同的骨骼长好，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再在上面再种上牙齿，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非常显著的。
2: 颌骨能不能重新长好，关键不只是有没有补上，更要看骨内部的微环境是否真正重建。过去学界更多关注血管对骨修复的作用，而陈俊宇和团队发现淋巴管同样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他们在国际上率先证实骨与牙齿中存在淋巴管，并阐明其损伤修复调控机制。相关成果发表于 Cell 等国际顶级期刊，也为骨与牙组织修复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闪光成果的背后是多年如一日的反复实验和持续追问。
3: 我们最开始是科学的假说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做实验过程中发现这个假说呢完完全全是相反的，所以就可能会推翻我们以前的一些结果，我们要重新设计实验。反正就贵在坚持嘛，就在不断的在调整方向。
2: 在陈俊宇看来，科研发现本身并不是终点，真正重要的是这个发现能不能最终帮助患者。由此，陈俊宇和团队进一步提出并验证了血管、淋巴管偶联骨再生的新范式，开辟了骨再生新路径。
3: 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血管和淋巴管它怎么调控这个颌骨损伤修复方面一些关键的靶点。比如说我们针对这个靶点呢，我们开发了一种多肽，这种多肽我们也获得了专利，然后它可以让骨头里面的淋巴管长得更好，与血管结合起来的话会使骨的效率有提升。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奋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一代的期许。这个五一假期，凉山新农人何桂芝一直在自己的直播间为凉山的特色农产品代言。
4: 我是因为爱情来到了大凉山，成为了一名凉山媳妇儿。来了以后呢，就发现这边

0: 的自然资源特别好，就农产品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下，可以把这么好的这些当地的农产品卖出去，这就是我做现在这件事情的初衷。
1: 扎根大凉山十余年，何桂芝从直播新手成长为年销售额3000万元的新农人，带动近200户农户实现户均增收约2.4万元，蜂农年均收入从10000元提升至30000元，公益开展电商培训30余次，培训创业青年超500人次，为50余名大学生提供免费直播教学，为100余位弱劳力者提供工作岗位。就在今年，何桂芝获得了新时代青年先锋奖。
0: 我们今年是全年有一整套的乡村振兴的帮扶计划，这也是我这一次获得这个奖项，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履行的社会责任。接下来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品牌立足于海外市场，让我们四川，让大凉山的产品能够真正走得出去。
1: 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牢记嘱托，奋进新征程。广大四川青年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各自岗位上脚踏实地拼搏奉献，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四川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发展大局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2: 我只是千千万万新时代青年中的一员，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新时代青年在他们各自的岗位都做着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块砖，感觉到责任，也会以更加的严格的要求，更加的高标准的要求自己，在新的这个时代去做出贡献。
3: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就是一辈子扎根基层，守好自己的岗位，干工作不偷懒，不敷衍，小事儿呢认真做，难事儿扛着做，日复一日坚持下来，用心对待每一项工作，默默的坚守，踏实付出，平凡的日子慢慢就做出了价值。
4: 我所在的领域直接关系高铁运行安全，关系亿万旅客平安出行，关系到国家交通大动脉的稳定畅通。多年来，我们把实验室建在现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一心只想做好一件事，用可靠的理论技术守护和保障中国高铁跑得更稳更安全。
5: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总书记的深情问候饱含关怀，催人奋进。这个五一假期，成都多个重点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者们坚守建设一线，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辛勤劳动，用实干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这里是位于成都市新津区的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基地的反管柔性车间，目前厂房建设已完工，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整个车间预计将在今年五月底达到投产条件。
7: 中铁高新智能装备基地二期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目前项目建设已近尾声，其中全国首创的板管柔性车间即将投用，它最大的亮点是能够让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共线生产并实现智能化。
8: 让桥梁板单元和直缝压力钢管两款完全不同的产品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灵活切换，这样既能减少设备的闲置，也能避免重复建设，最终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和生产进度的集约化。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五粮液集团新经济中心正按期推进，该项目及大数据创新中心、新零售经营中心等功能为一体，将成为成都宜宾深化区域协作的新标杆。
9: 总书记的寄语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将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群楼计划在五月底完成地下室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在2027年初完成塔楼混凝土结构施工。
7: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劳动群众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在成都市青羊区，四川长征干部学院总部建设暨省委党校校园改造提升项目主体结构已实现封顶，正在进行室内外的装饰装修。每天有近2000名建设者奋战建设一线，确保项目如期投用。
9: 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以匠心治初心，全力以赴，力争项目在今年9月如期投用。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示范基地，推动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薪火相传。
7: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五一假期，亿万劳动者扎根一线，辛勤劳动夯实美好生活根基。在成都市新都区、新都主城区第一净水厂整体进度已完成80%，力争在今年7月达到通水条件。
10: 项目投用后，将服务新都本地3个街道18万人口的居民需求，每天净水量可达到5万吨，极大提升新都主城区净水处理能力。
7: 今年以来，成都坚持把项目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全力以赴抓项目，高质高效促投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7和0.7个百分点，投资运行总体平稳，支撑有力。
1: 五一假期步入尾声，四川省内各大文化场馆热度不减，各种精品展览、非遗体验等让人目不暇接的丰富活动，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在四川乐享假日时光。节日期间，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蜀运会体育文化嘉年华火热开锣，假期前3天累计接待游客3.8万人次，让观众在趣味互动中读懂三苏文化。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推出石镜奇妙游沉浸式戏剧演绎，让静默千年的武士石刻霁月浮雕活了起来，带着观众与宋代时空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11: 特别是演员的精彩演出呢，也让我觉得我们融入到了宋代的生活，非常的精彩，也很震撼。
12: 游客不仅能深入了解三苏文化以及苏东坡运动达人的一面，还能沉浸式体验宋朝流行运动。
1: 除了线下实景的沉浸式演绎，智慧科技的加持也让这个假期的文博之旅更具活力与新意。五一假期，乐山市博物馆馆内的乐山大佛数字影院正式对外开放，通过 4K 全透声巨幕回溯大佛千年营造历程与文化传承，展现山水佛城的独特魅力。
13: 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1: 红色文化场馆同样成为亲子家庭与青年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在雅安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推出寻宝大作战趣味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打卡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先烈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在广元，苍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和望苍中国红军城均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两处红色文旅点位，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14: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多走进这些红色基地，从当中汲取力量，然后不断地激励我们自己。
15: 在五一期间的话，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都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我们在节假日期间还为游客朋友提供了每日2场的义务讲解服务。
1: 此外，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遂宁四川宋祠博物馆、南充市博物馆等一众场馆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创新互动形式，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收获丰厚的文化滋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则依托国宝 IP 特色，全新推出大熊猫科普小课堂，用趣味互动解锁国宝冷知识，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拓宽视野，增长见闻。
16: 这次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见山见水之外，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知识，包括植物的知识，包括一些风景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5: 这个五一假期，四川有奖发票活动持续加码，为假日消费市场实实在在加了一把火。
7: 在位于成都城南的一家电器商场，我们看到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前来挑选家电产品。以旧换新国家补贴与有奖发票活动的政策叠加，再加之商场的五一促销活动，多重优惠让一些本来在观望的消费者终于在这个五一清空了购物车。
17: 价格比之前来看的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且销售员还跟我说，这个家电也可以参加有奖发票，我觉得还可以，就准备在五一节下手。
7: 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的成都、泸州，在今年2月启动了活动，消费满百开具发票即可参与抽奖，既放大了消费者的获得感，更有力刺激了消费意愿。
17: 由我们有奖发票的一个活动作为一个加持，让顾客到店就觉得活动挺多的，他就愿意把所有的需求都一次性采购完。然后从3月份的套购率来说的话，我们是上涨了30%的样子。五一节第一天的大促客流的话，对比我们在上一周做的活动或者是3月份的话，是有15到20个点的一个增长。
7: 今年4月，四川出台关于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的若干政策措施，其中明确今年4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开展省级有奖发票试点。达州市于4月22号开通了抽奖通道，共拿出200万元财政资金回馈消费者。五一假期，达州各大商场借着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展多重促销，双向引流聚人气。
18: 活动以来，我们人流量增长了40%以上哦，非常不错。然后我们的销售额也同比增长了20%以上。
7: 有奖发票活动不仅带动了大型商超客流，也让奶茶店、面包店这类小微门店流量上涨。这家面包店就结合满百抽奖政策，顺势推出了充79元得100元的优惠。
19: 就觉得非常划算，然后刚好又可以抽奖，给我们商家也带来了很多的客流。像今天的话，我们单日的销售额就已经有3万多了。
7: 假日期间，泸州市有奖发票试点活动也在持续加码，推出了最高奖金10万的市级叠加奖。结合当地举办的音乐节，泸州各大餐饮店和商场都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设置宣传点位，主动提醒消费者索取发票参与抽奖。
20: 工人介绍，泸州本地美食有开发票抽大奖活动，过五一我们也来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希望品尝过后能够抽大奖。
7: 一张小小发票成为幸运签，让日常消费多了一份开盲盒的期待，更是四川激活假日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巧妙抓手。政策红利与假期消费、文旅活动、商家促销深度融合，成为撬动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重要力量。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全国交通四级。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对于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提出了明确规划。今天的2030四川提前看，就从正在升级的老车站出发，看看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是怎样的图景。
21: 四川提出“十五五”期间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进出川通道要达到70条以上。那在成渝中线成都站这个正在改造升级的超级车站，对于打造交通第四级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就是成渝中线成都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火车北站。70几年前，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里就是始发站。3年前，成都站开始了升级改造，目前改造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预计在明年和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
22: 改造后的站房规模是10台18线，然后站房的面积是8万平方米。同时，我们将高铁、地铁以及公交塞进了一栋楼，实现了立体交叉零换乘。
21: 以前其实说起成都站，它的铁路感觉像一个剪刀把南北给裁开了，五块石和人民北路其实近在咫尺，但其实也要绕行几公里才能过去。
22: 是的，现在我们新建了6条通道，2条高架，然后2条下穿，还有2条市政道路，我把南北两侧连为了一体，然后我们还在两侧修建了一个9.6万平方米的一个空中公园，
21: 相当于我以后在候车的时候也能逛个商场，打个羽毛球。
22: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站成一体、紧城相融的一个理念。
23: 对于四川人来说，成都的火车北站并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车站。90后也许会吐槽，当年挤绿皮车去西安，在北站排过的队能排到2环路。 80后记忆最深，那是荷花池进货的必经之路，驮着大包小包，旁边就是铁轨。70后更是感慨，7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从这儿发车，一声汽笛拉开了四川工业的大幕。
21: 如今这样一个站成一体、零换乘、绿色共享的超级车站，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四川在“十五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升级的一个缩影。
23: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指出，进出川通道要突破70条。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0: 力争2027年建成投运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成都至达州段，2028年建成投运西宁至成都铁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届时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的时间将分别缩短至7小时、7.7小时、6.5小时、3小时和13.8小时。
23: 以前我们修路是为了走出去，跟上世界的发展脚步，现在玩的是时空折叠，把重庆、贵阳、昆明这些西南巨头通通圈进小时生活圈，这不再只是修路，而是要把成渝真正拧成中国的交通第四极。
21: 从五块石过去的拥堵，到现在荷花池老板坐着高铁去进货，从绿皮车的摇晃，到未来早上在成都吃烧手，晚上就在北上广谈生意。2030年的四川，交通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把整个中国都拉到了家门口。只是当高铁把时空压得这么扁，我们四川人引以为傲的慢生活是会跟着铁轨一起提速，还是能在这种急速里守住那份独有的安逸呢？这样一想，2030年的四川是不是更让人期待了？
5: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今天，2026阆中汉服季在阆中古城圆满落幕。这场持续35天的国风盛宴，共吸引超50万同袍及游客参与。活动期间，阆中纳入统计的景区累计接待入园游客超40万人次，带动文旅消费同比增长42%。
2: 五一期间，宜宾南溪区热闹非凡，文明门江滩广场上演长江 T 台走秀、民族婚纱晚装等系列展示轮番亮相。同时，长江首城鸢飞南溪风筝文化嘉年华在东门生态公园火热举行，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多元活动汇酒欢乐画卷，有力助推了当地文旅发展。今晚9:20，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将推出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聚焦青年健康问题，揭示熬夜、饮食不节制、久坐三大隐形风险，提醒大家规律作息，尽量在晚上11点前入睡，点外卖时优选清蒸、清炒、白煮类食物，少油、少盐、少辣，久坐一小时后应起身活动，主动守住健康防线。
5: 五月的巴蜀大地翠绿满目，繁花似锦，白天大家徜徉大美山水间，感受诗意美好，夜晚漫步集市，体验光影与烟火交织的韵味。节目最后跟随我们的镜头去享受安逸四川的美好。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

0: 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们俩的事儿，
5: 行了，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9: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干啥？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每一颗种子都藏着改变的力量，有人播种梦想，有人耕耘希望。真正的播种者不仅为自己开花结果，更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更多人的未来。一份手艺养活一家小店，一次创新激活一条街道，一次爆单唤醒沉睡工厂，一个创业者站起，十双手有了方向，一家企业奔跑，百个家庭挺直脊梁，一片产业沸腾，整座城市燃起希望。你种下的光，终将成为别人的太阳。
1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后悔出现暗香，笑是生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床。
1: 我是江少峰，是一名民警，今天是我从警的第20天。我今天的任务是帮忙看孩子。
2: 小朋友们，阿姨今天带你们参观的是步行街警务室，我们要了解的是禁毒知识。我先考考大家，谁知道什么是毒品？知道请举手。
1: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人吸毒前后的变化，这样能够更准。
2: 好了，小朋友们，那现在我们这站第一站就要结束了，来跟阿姨去下一站喽。
1: 走吧，再见，拜拜，拜拜。哎，
3: 警察叔叔，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1: 可以啊。
3: 警察叔叔，你开枪打过坏人吗？
1: 没有，我们警察的枪械使用是有严格流程的，就算遇到坏人也不能轻易开枪。
3: 那你飞车抓过坏人吗？
1: 也没有，那样对于道路交通来说呀，过于危险。
3: 好吧，怪不得我爸说你只会贴条。
1: 贴条的呀，是
3: 交通。谢谢叔叔。
4: 哎，妈妈，你只吃半个好吗？
5: 好的，妈妈，我能做到。
4: 很好，妈妈爱你。
6: 妈，
7: 要钱要钱，见面就知道要钱。
6: 妈，我是想直播赚点钱替家里分担，所以才想买一个好一点手机。
7: 家里不用你，你也不用求什么，你看看你现在还有点学生样吗？那嘴都涂什么了？
6: 妈，我以后不涂了，你别说我了。
7: 那宿舍都住了些什么人呢？
6: 我舍友很好呀。
7: 很好能成这个样吗？
6: 别说了，别人都看咱们呢。
7: 看怎么了？你还知道要脸？你还知道有脸吗？一天天都想什么呢？你这是都是啊！
6: 说
7: 了，别说了，你可气死我了！你啊，弄个抹的红嘴唇的干什么？跟吃了死孩子一样的，赶紧擦！哎呦，你看看你那手，看看那那指甲，你啊，那什么是个白骨精神，给你掰了你！
6: 我不直播了，我也不怕找了，这钱我也不找你要了。
7: 啊，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啊？看什么看？
8: 走着！啊？怎么了？哎，受什么刺激了？
1: 就今儿早上，有个小姑娘，一开始呢还叫我叫警察叔叔
8: 啊，
1: 后来一听我没开过枪，没飙过车，直接叫我叫叔叔，警察俩字没了。
8: 嗨，这有什么呀？还有人管我们辅警叫高级保安。
1: 这你都能忍，
8: 烦那么心干嘛呀？都是为人民服务啊。

0: 怎么了？
1: 疯了！哎呀，怎么了？肯定是喝多酒了。赶紧把椅子扶到椅子上。
2: 慢点啊！
1: 哎，慢点啊！哎，你赶紧倒杯水，漱漱口。哎呀，
2: 姑娘家家的，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1: 来，赶紧擦一擦，赶紧擦擦。
2: 怎么了？遇到是坏人了还是哪不舒服？
0: 哎，水弄好。

0: 赶紧给他倒水漱漱口，怎么样，好点吗？
1: 有困难一定要和我们警察叔叔说啊。
2: 是，
3: 别怕，没事，有我们警察呢。
0: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啊？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说啊？
1: 对呀，说出来才能解决呀。
4: 我能知道卫生间吗？
1: 当然可以啊，在那边。当心点啊！

0: 强奸我。我借了裸贷，今天是还款的日子，我没有那么多钱，我想玩几天。他说可以陪他吃顿饭，唱唱歌。可是刚才在 KTV， 他把我拖进厕所里，他想强奸我。
1: 他是谁？
0: 房贷的人，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都叫他龙少。
1: 借了多少？
0: 借了5000，到手4000，那龙少抵押的。
1: 那他有实施犯罪行为吗？
0: 他说如果我同意，这钱就不用还了，照片他也删了。可是我没同意，他就把我拖到厕所里撕我的衣服。我趁他脱裤子的时候跑出来的。
1: 那个龙少现在还在 KTV？
0: 应该在。
2: 你身上的衣服不要动啊，我们马上出警。
3: 这夜晚的酒吧，杯中的酒花，孤独好像我说着。
2: 别唱了，把灯开一下。音乐停了。
4: 怎么了？我这也没找小姐啊。
2: 为了别的事儿，你叫什么名字？
4: 马少龙。
1: 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配合调查。
4: 走就走，我身正不怕影子歪。
2: 你还不说是吧？
4: 我说什么呀？还说？
2: 首先，你手机里有大量的女孩裸照，这怎么解释？
4: 那都是那女孩给我的，我一没传播，二没扩散。
2: 那你把女孩叫出来干什么？
4: 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她找的我，我呢还有点喜欢她，那我俩一块吃吃饭喝喝酒，这不违法吗？
2: 那你把女孩拽厕所里边打算干什么？
4: 不能她说啥就是啥吧，有证据吗？

0: 他们的包胶里面都没有安装普通的监控。
1: 这单一证词不太好办呢。
0: 但是他们却安装了针孔摄像头，被我找到了。从视频当中明显能看出来，是他把女生带进厕所，然后女孩自己跑出来的。
2: 清晰度够吗？
0: 你好。我们审讯的过程大致已经结束了，已经跟你父母。
3: 夏雪。

0: 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啊？你这是，你要好好上学，会有这么多事儿吗？
1: 妈，
0: 别喊我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怎么找男朋友？谁会要你？谁会要你？你说你，别喊我妈，没有你这个闺女，丢人现眼的你。
2: 够了，阿姨，在这件事情上，她没错，她能来报警，她已经很勇敢了。
0: 抽俩什么脑？有你这样对待人民群众的吗？我告诉你，我投诉你！别喊我，别喊我！你丢人现眼呀，丢人现眼！你这
2: 个消停点吧，你没错，阿姨她没错。
0: 下来我要你啊！这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
3: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在派出所寻衅滋事，我可以直接拘留你。
4: 有苦功了，我马上走拘留程序。孩子出事了，作为当家长的，首先应该想到怎么帮助孩子。嘿，你可倒好，不问青红皂白，一上来先把孩子臭骂了一顿，他能听你的吗？现在的孩子们，他都想法多。你说他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事，那将来后悔的不还是你吗？记住了，回去以后可不能再骂孩子了。现在嫌疑犯已经交到刑警队了，你们也回去吧。
5: 知道了，那个谢谢邵警官。
4: 啊，回吧。
5: 还不赶紧回家！
6: 谢谢警察叔叔，谢谢警察叔叔。
7: 哎，邵主任，那女的怎么一见你就老实了呀？
4: 她之前被传销团伙扣过，是我把她救出来的。
7: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呢？
4: 等你干够了30年的警察，你就会觉得巧事儿越来越多。
7: 警察叔叔，
0: 上车呀，还走着回去啊？

0: 面，不吃辣椒还吃细面条，你吃什么板面？
1: 我就不爱吃辣的，我吃细面条怎么了？
0: 怎么了？我让你吃。
2: 你瞅这俩人这德行，没那量就别喝了呗。
3: 不够丢人的。
2: 老哥，来吧，
3: 咱俩喝
2: 啊，下身点啊。

0: 么了这是？
1: 520，人家过节他失恋喝多了，让警察给他介绍对象。
0: 警察给他介绍对象，这警察还单着身呢。
1: 就是，快加美纸。
0: 您没事吧？厕所里的纸呢？
1: 用光了。
2: 你说现在的女孩，哎，是吧？一个人敢喝这么多酒？
3: 我要找对象。
0: 找对象。
4: 请查收。
5: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啊，好了，我马上过去。
0: 什么情况？
5: 居民楼下有人报警，说有尸体。
0: 有尸体？
5: 对呀，愣什么？走啊！
0: 是。
6: 哎，啊，你看球了吗？
7: 我哪届不看的？
6: 那哪届？就这届。
7: 这届看的。
6: 欧洲杯看了吗？
7: 当然看了。
6: 你说谁冠军？啊，你别说了。你说你也说不对，我说啊，法国冠军，
7: 法国冠军，你谁说的呀？
6: 我预测的呀，我亲自预测的。
7: 你懂球吗？
6: 你懂球吗？我懂球吗？你懂吗？
7: 我当然懂了。
6: 你长得就像个球。
8: 什么玩意儿？你死人吗？
0: 市长吗？来来来，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8: 咋上去？
0: 这，哎，谁报的警啊？哎，
9: 我报的。
0: 什么情况？
9: 刚才在这停电动车，这树上往下掉东西，吓我一跳。我往那一看，这有个人。哎，
0: 这看起来也不像是尸体啊。哎，
6: 哎，不，
5: 这。这一看呢，就是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
0: 哎，怎么上去了？
10: 你们在我家干嘛呀？
0: 您看看，这是你家吗？要不您快下来吧。哎，姓于的王哥吗？啊，您不用过来了啊，不是尸体，就由于喝多了，自个儿爬树上去了。啊，哎，好嘞，打扰您了啊。
10: 你们都走吧，一会儿我媳妇就回来了，
5: 还没呢。
0: 嘉伟哥，一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啊？
5: 咱们呢又是对口单位。哎，喂，任师傅吗？啊，对，是我，您过来一趟吧。好嘞，别动啊。
6: 哎，我跟你讲啊，就得围，是吧？围住3天3夜，不让他们睡觉，断水断电。
7: 这、啊，
6: 怎么？
7: 什么呀？要我说啊，就得打，有10来个小时，他们就完了。
6: 你买的导弹啊？
7: 就买
6: 导弹？你拿嘛买？你还导弹？你长得就像个导弹。
0: 升，
5: 慢点啊！
0: 哎，来升，我别动啊！升，
5: 注意点安全啊！
11: 同志，我害怕，
5: 别动，别往下看，
11: 我不好，我
0: 师傅再往前一点点，
11: 救救我！
0: 现在好下了吗？
11: 再往前呀，同志！
0: 再往前一点，师傅。
5: 大家小心一点啊，往后一点。
0: 来，哎呀，你上去的时候不知道害怕了，来抓住我抱好。
11: 谢谢警察同志。

0: 进来，
1: 我换。
2: 我害怕。
3: 哇，这时候就要害怕。
1: 哇，行行，
0: 这样吧，
2: 警察同志，说的那啥，我衣服，衣服在上面。
1: 来，
2: 谢谢警察。
1: 降下去吧。
0: 好，下。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不错，可以了，师傅，
1: 走下去吧。哎呦，
0: 您把衣服穿上了。
1: 哎，师傅，谢谢，收了吧。
2: 哎，谢谢。
1: 你看看，你还少什么其他东西没有啊？
2: 我看看，啥也没少。
4: 还挺美的，喝多少啊？
2: 这我真记不着了，酒星。嗯，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2: 啊，
1: 你是怎么上去的呀？
2: 这儿啊，我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我昨天回家呀，电梯没电了，我就爬，爬爬，我到家我就睡觉了，睁开眼我就在这儿了。
1: 行，那你现在能找着家了吧？
2: 能。
1: 哎，需不需要我们俩再送你回去啊？
2: 不用不用，没问题。
5: 啦啦啦啦啦，又三五老丈我也喝。
6: 几个菜喝成这样啊？
7: 谁知道呢，主任，这已经是今天晚上第三个喝多的了。
6: 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嗯。喂，少芳，怎么着？啊，那你跟佳伟马上过去啊，我这就赶过去。
7: 什么情况？
6: 你联系一下他的家属。
7: 好嘞。
6: 啊，
7: 好。
8: 告你，今儿我摔不死你，算我学艺不精。呸！
9: 哎，第一份也赢，第一份嘛。
4: 哎，还照他头上打。
10: 摔不死你，
6: 来，
2: 那我说，
4: 打打打打打打，
1: 是胜了吗？
4: 住手！哎，
6: 让人家，哎哎，好了好了，哎，行了行了，哎，
4: 站！哎，安静的安静的，哎，安静的安静的，
8: 你啊，你还敢摇人是吧？
6: 好，谁报警谁是那个？你坐在这。
4: 哎，好，哎，都安静点，安静点，哎，都安静点啊！
6: 你都少说两句。
0: 来，谢谢大家，我让一下。
6: 你算是把我给救了。
10: 啊，你们怎么才来呢？
6: 好了，好了，好了啊！大家都散散，散散吧啊！
1: 今儿怎么这么多喝多的呀？
11: 520，周末结婚的好日子，这不都撞一块了吗？
1: 真不明白呀，这酒有什么好喝的呀？
6: 哼，还说呢，前两天拘留所的同志说，他们那关进一个人，酒瘾犯了。
11: 嗯，
6: 你猜怎么着？他愣把自己脑袋磕破了。到医务室上药的时候，他趁人大夫不注意，愣把那酒精喝了半瓶。
11: 你看，什么人都有。
8: 那里边一口不让喝，
6: 一口不让喝。啊，哼，二位这不是挺懂礼貌的吗？说说吧，二位因为什么打起来啊？
8: 警察同志，他先打的我，我好心结账，他非得跟我撕吧，撕吧不过我，他冲我后脑勺，他就给我来一张，那我能惯他那臭毛病吗？我扭头我就一个大嘴巴。
6: 明白了，你打他大嘴巴子是因为你想第一个结账。
12: 对，不是，等会儿，警察同志，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用他结账，我什么身份呢？你看他这脏样啊，抽烟还抽5块钱的呢。我说我好心结账，我过去的时候 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反手给我一大嘴巴子，我能惯上，我能惯上吗？我就跟他撕巴起来了。就这么回事儿，
6: 因为这么撕不起来的。
12: 对了，
6: 那二位都受伤了吗？
8: 我头晕，我得上医院检查。
12: 不是我心脏难受，我得去抢救。哦，
6: 行了，我跟你们俩说，监控我们已经看了啊，你们二位啊，这是属于互殴，去医院可以。

0: 京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班，
1: 感冒头疼，
0: 早上
1: 吃两片药。
2: 不是脸皮子都抬不起。
1: 嗯，是我们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3: 多喝水。
1: 好，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4: 没事。
5: 好久没去放松了。
6: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6: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6: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儿，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来，你上网还欠我的呢啊！
1: 得了，萤火虫，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2: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3: 你饿不饿？
1: 哎，我拿着钱，
3: 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0: 走了，
2: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余秀南啊，
1: 组长，余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好好好。余队，余队，
2: 说说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宫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二座，开枪。
1: 放下。
2: 二座，
1: 放下。
2: 二座，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1: 放下，
3: 快！
1: 放下，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车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2: 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 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有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村长，您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是，我走了。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1: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2: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2: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
0: 味道特别好。你吃过了？啊，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啊，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位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0: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去了。

0: 这个人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所确实是御下不利，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
1: 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丽台。
3: 是啊。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哦，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

0: 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人没抓到吧？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1: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2: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
3: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明白。毛局长，段厅长来了。
4: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5: 埋了，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一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3: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6: 通过这件事情。 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3: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
6: 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一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 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一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让他来见我。阿北他死了？
1: 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
0: 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1: 我不知道，组长。
0: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不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谢，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那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陈毅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你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您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庆生，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了。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0: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
1: 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0: 你跟聂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0: 不知道，只是有点担心。
1: 为什么担心？
0: 不知道。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睡觉吧，好晚了，对不对啊？会有我们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1: 昨天晚上跟踪聂希，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希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希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希跟着。

0: 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希都没有行动的时间。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 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逆电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希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
1: 这次就太反常。聂希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2: 来，坐爸爸腿上。
1: 好。
2: 哎，
1: 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2: 亲密一点。
1: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聂雨欣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玉兄带了一块天皇石，他一准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玉勋，
1: 那我上去。
0: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1: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子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2: 这是林一良托交通员带给太空卫的信，是交通信下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也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2: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2: 哎呦，我
0: 真舍得。
2: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方不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0: 余良，没事了，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就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干什么呀你们？
1: 好，下一个。
2: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联合事情。

强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赛，我花的奖光好多都是你送。强武又会答应奥运六连主席，不管如何都要站在奥运。之后，蒋龙花龙走到。

0: 哎，你好。
1: 啊，
0: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0: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0: 哦，没事，谢谢啊。

0: 汤。哎，你和阿贝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
0: 一定会啦。
1: 好，带了干粮，记得吃。保重啊！
0: 走。你好，同志。
2: 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哦。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少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少行逃出来的？
0: 对。
2: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
0: 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
3: 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
5: 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4: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5: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6: 来，你们过来啦。哎，
7: 过来呀，过来。
5: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啊、哦。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嗯，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5: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哎，
5: 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好吧，又不认识，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那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
5: 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
4: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5: 对呀、啊，
4: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
5: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去试试，试试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4: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5: 是吗？
4: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5: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4: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5: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

0: 总裁，时间到了。
1: 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
2: 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
3: 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 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4: 是是是，
3: 他们真是厉害啊！
5: 玩的高兴啊！
4: 哎。

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点休息。
2: 嗯。
1: 师母，我回去了。
3: 可颂。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是不是受伤了？他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蓝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蓝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呀，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了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邵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邵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0: 哎，

0: 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1: 妈，
0: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
1: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0: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1: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0: 去吧，去吧。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办？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次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4: 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4: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
3: 程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4: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4: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次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4: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4: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4: 好，一言为定。
5: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

0: 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1: 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0: 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1: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0: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1: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共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七级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

0: 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3: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陆总长，什么情况？
1: 这边有电，侯总完全看清楚。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1: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2: 海东青计划知道，
1: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
0: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3: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老陈，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
2: 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锄奸了叛徒刘康福。
1: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2: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
1: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缘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步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部长，你说有没有可能啊，
2: 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2: 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个太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咱不是无子章？您。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1: 坐，有道理。
0: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晋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3: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4: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3: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带
12: 了。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9: 咱们俩的事儿，
15: 行，不是，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0: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1: 不要打我！
2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3: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五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四千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刚开始分娩的母羚羊紧张地站了起来，狼还在挑选目标，分娩却无法停止。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高原下起了冷雨，雨又化作冰线，气温骤降至接近零摄氏度。羊群和狼都匍匐在地面，维持着仅存的一点热量。

小羊终于站了起来，随着妈妈跑向安全区域。在荒凉的高原，小藏羚羊面临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十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五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0: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
1: 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

0: 后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
1: 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新的洞穴，一个洞穴就是一条生路，但前提是要先完成它。

藏狐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位耳，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

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暂的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十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食课。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警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

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井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井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咯。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这支迁徙的队伍启程了，他们的旅程接近1000公里。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1/3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

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羊群突然放慢了脚步。小羊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牧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

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2022年，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汇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我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纯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

0: 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
1: 就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纯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边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一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鲜的口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大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不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猴子终于回到了妈妈的怀抱，紧紧抓牢，再也不想分开。家人的温暖。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曾有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20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30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这样才能帮助它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

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

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秦岭国家公园创建工作开始启动，以保护地处中国南北分界线上的独特森林生态系统。大熊猫的邻居羚牛低调地生活在四川和陕西的山岭中，吃了一个冬天的干竹枝，它们开始集体往回暖的山顶迁移，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在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它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秦岭脚下，另一种曾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如今与人朝夕共处。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严长禄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

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它们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两只小鸟都争着想吃到第一口，互不相让。

弱小的朱桓妹妹只得默默忍受。父亲以沉默的态度鼓励孩子们的竞争。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的不满。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鹮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0: 人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况且现在朱鹮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个个填饱了肚子，劲头十足。终于成功离巢飞翔。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红白无鼠，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展开特殊的皮膜，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0: 红白无鼠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无鼠的粪便。
1: 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
0: 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无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无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无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守护。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来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这让年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遇见心仪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顺利找到对象，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

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诉尽衷肠，姑娘却有十足的定力。

时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冷静冷静头脑，还得补充一下能量。

没想到竞争者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

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却什么也没有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一场正面较量不可避免。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

姑娘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昵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岭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巢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珠环，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这下安全多了。

王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他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如果再不能飞离巢穴，它就会彻底遭到父母的

小朱鹮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看到朱桓离开后空空的巢穴，严老伯放下心来，又有些怅然若失。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似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2岁之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开启独立生活。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倾注了无比的关爱。

动物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命。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

0: 运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5: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Online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6: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5: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6: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5: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7: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5: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6: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5: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8: 咱俩吧挺合适，
9: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咱们俩的事儿
9: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4: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3: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1: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 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

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三十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三十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猴。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对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

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1/3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然而，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饥饿的胡蜂徘徊在中华蜜蜂家门口，小蜜蜂用相似的频率挥舞针刺，摆出集体防御的姿态。

面对这个阵势，胡风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胡风锁定目标，发出攻击。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

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三分之一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它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不能小瞧任何一个对手。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间，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

是好。他试图拱到慈尼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尼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慈尼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尼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尼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尼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面禁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它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六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乡间的水田里，是远道而来的候鸟最容易找到食物的地方。白鹭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它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鹭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它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鹭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折断树枝实在太费劲了。他打起了别家鸟巢的主意。刚一靠近就遇到了激烈抵抗，投机者没能得逞，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朝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四个月后，两只小白鹿已经能够离巢飞翔。他们将随父母一起加入族群的迁徙队伍，飞越山岗和海洋，去往更遥远的世界，继续迎接生命的历练。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金丝猴们来到了花朵盛开的树林。新鲜甜美的花瓣，是春天送来的第一份厚礼。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祠堂狼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祠堂狼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雄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它的身边。静静等待女王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刺探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刺探狼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胸膛狼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雄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

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奇迹造化，生命不凡。国家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2: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6: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
0: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

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是他们在中国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它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截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蓄水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待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景

学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词语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吻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

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活的河蚌。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蚌，它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水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人知的一面。直到水螺的肉体被吸食干净，它们才心满意足地陆续散去。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机。

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好，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它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猪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威胁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水面不断涨高，萤火虫只能听

它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亮起一道漂亮的光带。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十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三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在山林边缘，另一种许久不曾出现的动物也再次显露了踪迹。一位农民将夜里跌落自家鱼塘的小家伙送到了保护站。一只刚刚成年的中华穿山甲紧张地蜷缩成一团，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

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医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国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中国东北的森林边缘分布着大片的农田，人们用各种办法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

这是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塔是小家伙的挚爱美味，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花栗鼠们将为冬日的温饱而战。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

埋下松子，但他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或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40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东北虎，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年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

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那些曾经离开的动物们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生机盎然。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人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

0: 力所不能及。
1: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3: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4: 我爱你。

0: 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了，不，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
0: 今年四月啊，是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而我们华西论剑呢是特别策划推出了四期跟胸部肿瘤相关的节目，而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期了。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划重点啊？你看我们的华西医院的专家天团为大家带来了关于肺癌，像这个食管癌，还有像肺癌的老年群体如何去康复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啊。
0: 而今天我们要关注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啊，它是藏在胸腔深处隐秘的角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肿瘤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就是我们儿子呢，今年有24岁的，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就是平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是仗着自己还年轻，没有把那个健康看得太重，没有把它当回事。

0: 妈，她觉得精力旺盛，有的时候可能是白天上课，晚上就去熬夜呀、有时候可能还要赶下作业呀、然后就是还复习备考等等那么些，要么就和同学一起消遣哈呀，一般有时候可能是玩到半夜，再加上她平时也有一些抽烟啊、喝酒呀那么些习惯，然后就是发现身体有点不舒服，总觉得胸口有点闷，然后像就是那么个感觉嘞，就是像紧绷的那种绷带一样的发沉，坐着就是有点喘不上气，总觉得躺起会比较舒服一点，一天就是睡觉也睡不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根本就没得办法睡一个踏实的觉。但是即使这样呢，我们都还是没有往坏处想。直到2025年9月，他们学校组织全体学生体检，那一查直接查出了就是肺部存在明显的异常。就是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我们心里才开始发慌。就是我们一大家子确实都给人急坏的，我们都第一时间把他拿到大医院去，做进一步的 CT 检查。当我们拿到医生给我们的清晰的 CT 报告单的时候，他就是声色凝重的给我们讲嘛，我们儿子查出了就是胸部中隔肿瘤，胸腔里的那个异物就是引起他有时候会胸闷的那个的根源。他还才在24岁，还在学校里面憧憬着未来，让我们就是真的是无法接受。
1: 年纪轻轻为何会遭遇胸部纵隔肿瘤？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它的发生又是否与不良生活习惯有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的专家团队为我们揭开真相。马林，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刘永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部肿瘤科主任医师。甘凡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夏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主治医师。
2: 欢迎四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啊。那其实刚才这个插片啊，我们看了之后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因为毕竟是大好年华嘛，24岁的大学生。当时马医生他找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3: 他是个外省的病人，是从湖北过来的。那当时他的父亲带他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看起来非常阳光哈，阳光开朗，不像是得病的一个小朋友。但是他父亲给我看了他的以前的病例之后，我发现他是做过一次纵隔肿瘤的手术。
2: 也就是说他之前做过一次手术了。
3: 他之前做过一次手术，然后这次复查的 CT 发现纵隔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占位，应该是一个肿瘤的一个复发。但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前一次他做这个肿瘤是恶性的，
2: 意味着其实做第二次手术无论对于患者的身心而言还是对医生来说都是很大的一种挑战了，
4: 风险可能更大，
2: 风险可能更高一些，对不对？
3: 对的，纵隔手术不管是微创的纵隔手术还是复发的这个纵隔手术，相对来说在胸外科风险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也不敢完全相信他第一次的这个诊断结果，所以说我让他父亲把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切除的肿瘤的大体标本拿到我们华西医院的这个病理科进行一个会诊，会诊的结果和他第一次的诊断是符合的，也跟我们的猜想是一致的，他确实是一个混合源性的一个分子细胞肿瘤，这个在纵隔里面是恶性的。
2: 其实您看孩子是第二次做手术了，孩子是积极面对手术吗？
3: 纵隔的二次手术挑战是非常巨大的，但我们不愿意在门诊把这个风险告诉一个像花一样的年纪的一个小伙子，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跟他父亲的一个交流。纵隔的二次手术就像您家里的这个二次装修一样的，他要这个装修师傅要先把你墙上的所有的第一次装修的内容先给清除掉，但是在清除的过程中有可能缠到你家的电线了，有可能缠到你家的水管了，这些就是巨大的风险。所以说整个这个纵隔手术因为它是跟心脏大血管是贴在一起的，就是缠到哪里都是要命的一个风险。
2: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切得不太干净，所以导致他复发呢？
3: 恶性肿瘤的生物学性行为决定了他是有可能复发的，因为我们也复习过，因为我们做二次手术肯定要复习他第一次的片子，第一次肿瘤没有切除之前的片子和他切除以后复查的片子，但从片子上来看的话，第一次切除还是比较彻底的。
4: 如果他不做这个第二次的手术，他会面临一种什么情况？
5: 恶性肿瘤它有无限制生长的这个特点，所以如果他在比较小的时候或者适合做手术的时候不积极去处

0: 开的话，患者他这个肿瘤会逐渐的越长越大，那么长大的情况下就会压迫他的这个胸腔内的一些重要的组织器官，比如我们的肺、心脏，或者说是引起他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呼吸困难，还有胸闷、气急这种症状相继就会出来。那么到后面，如果他错失了一个最佳的手术机会，到后面的治疗效果就会越来越差。
1: 所以最后这个小孩他是做了开胸手术吗？
2: 对的，做了开胸手术。我们第一次他是经左胸去做的，因为第二次做手术的话，我们严谨的设计了一下手术的入路，就是中国的二次手术手术入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选择了一个 clamshell 切口，就是横断胸骨的一个棒式切口。当然这种切口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到这个心脏大血管肺门，就是从这个心脏左侧出来的所有的这个血管，因为做二次手术你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的情况。当然这个切口还是有缺点，它就是创伤是非常大的。嗯，
1: 手术现在结果怎么样？
3: 对，成功吗？
1: 恢复得好吗？
2: 手术是非常成功的，现在这个小朋友已经出院了。
1: 掌声。
3: 哎呀，真的不容易。
1: 谢谢马医生团队啊。我觉得其实听到这样的患者，我们尤其是作为家长啊，真的挺焦心的。我们希望全天下的孩子们都可以健健康康的，不要经历这样的一些痛苦啊。哎，刚才您谈到了他的这个肿瘤叫做纵隔
3: 什么是吧？
0: 恶性混合新质细胞肿瘤。
1: 哇，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胸部肿瘤里面，这个好像是比较少见的。
3: 对，
1: 它是长在哪个位置的？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
3: 纵隔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器官，它是一个区域啊，在这个图上大概就是中间这一片的区域。简单一点理解呢，这个纵横的纵就是一个偏竖的一样的一个区域，然后这个隔是分隔的隔，它分隔的是什么呢？它分隔的就是我们胸腔里面两边的肺啊，它里面包括了非常多的器官啊，比如说心脏，比如说一些血管，非常重要的一些血管，还有气管、食管，还有一些淋巴组织，还有一些结缔组织等各种不同的组织啊，只要是在中间这个区域里面的，它都叫做纵隔。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纵隔肿瘤，它不是纵隔这个器官长了肿瘤，是纵隔这个区域里面长了肿瘤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肺癌呀，或者是食管癌呀，有些许的差异。
4: 明白啊，它不是说，比如说那个图上这个红色的或者蓝色的这某一个器官可能有问题，它是在这个空间，这个粉色的这个空间里边都有可能长肿瘤。
1: 而且它一看风险好高，它是包着整个心脏在长哦。
3: 对
1: 对
3: 对
1: 吧？是非常隐蔽的、非常深处的一个位置。
3: 对。
1: 那个学生他是长在大概哪个位置的呀？
3: 那个学生的话，在从这个纵隔的分区来说的话，它是长在前纵隔，也就是心脏的前面。嗯，
5: 可以通过一幅图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纵隔的构造，以及纵隔各个分区好发的一些肿瘤。这个是我们这个纵隔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分区哈，然后分区的一个方法，那么就是一个四分法。我们简单的可以分为一个上纵隔，然后下纵隔呢又可以分为这个前、中、后，然后一共分为四个区域。那我们上纵隔呢非常好发的，就是第一个是这个胸腺瘤，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异位的甲状腺或者是甲状旁腺的一个肿瘤。然后另外一个前纵隔呢，它非常好发的哈，比较好发的会比较常见的，那么也包括这个胸腺瘤，然后包括这个畸胎瘤，还有一些生殖源性的肿瘤，以及呢还有一些淋巴瘤等等等等哈。那么最最常见的哈，那么就是这个胸腺瘤。胸腺瘤在这个前纵隔里面，它是最常见的一个肿瘤。传统的观念认为胸腺瘤可以分为良性和恶性，但是现在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胸腺的肿瘤都是恶性的。那么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多数的这个胸腺瘤的这个恶性肿瘤，它是属于低危的哈，低危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分型。那么有一部分的这个胸腺的肿瘤呢，它是属于这个高危的。胸腺它是一个免疫器官，所以说胸腺的肿瘤呢，可能也会引起一系列全身的症状哈。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中症肌无力，那么可能一些这个手脚乏力啊，或者是眼睑下垂啊，或者是甚至有些严重的有些吞咽或者是呼吸困难。另外它还有可能与这个纯红细胞这个再生障碍性贫血那么有关系，所以说是对于有这些症状的病人来说，尤其是需要注意。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常见的就是这个畸胎瘤啊，畸胎瘤这个肿瘤它非常。

0: 奇特哈。那么尤其是我们当我们剖开这个种类来看一下，它就像一个小仓库一样，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么可能会有毛发，可能会有牙齿，那么也可能会有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这个脂肪啊，这些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组织都有。那么这是因为这个脐带瘤本身它是来源于这个原始的这个胚胎细胞，那么在它生长的过程中，它可能向不同的方向然后分化，那么说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那么脐带瘤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哈，少部分是恶性的，但是一旦发现呢，建议及早的进行手术的一个处理。
1: 其实我看到这张图我觉得挺可怕的，第一想到的就是这个纵隔瘤它真的就是能长的部位太多了。
2: 对。
1: 第二就是手术太复杂了，你看尤其是中纵隔，它就在心脏那个位置，对吧？上前后隔肌它包裹着心脏，那在做手术的时候很容易出大出血啊。
2: 那个后纵隔也感觉挺复杂的，这还连着脊柱这一块呢。
1: 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那个24岁的男孩，他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0: 他是就是长在这个前纵隔的心脏，它发出来这一大血管的前方，而且和这个大血管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1: 明白了，
2: 也挺复杂和危险的。
1: 好，谢谢夏医生，
2: 谢谢，
1: 请入座。
2: 所以我们短片当中的这位孩子，他是属于先天性的这种肿瘤吗？还是因为比如说生活习惯或者怎样怎样发生的这个肿瘤之类？
3: 纵隔肿瘤它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它的类型很多，它每种肿瘤的那种发病的原因可能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啊。目前的话，对于这种肿瘤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得这个肿瘤，它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我们所谓的遗传性的典型的遗传性的疾病，也不是由某一个单一因素的后天因素引起的疾病，它经常呢是有一些先天发育因素，再加上你成长的环境，你接受的环境中的一些各种原因，再加上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情况，比如说免疫力等各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最后导致它的发病。
2: 这个癌细胞就是很聪明很狡猾哈，而且我感觉它就像 AI 一样在不断的升级，它也在学习，哪儿有养分它就往哪儿钻的那种感觉。
1: 但是我觉得纵隔肿瘤啊，它和其他肿瘤一定是一样的，有高危人群，对不对？
4: 首先中老年尤其是大于40岁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发生纵隔肿瘤或者是转移性的纵隔肿瘤会比较多见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在里面，比如说家族里面有一些就是亲属，尤其是直系亲属，如果有这个纵隔肿瘤的这种病史，那么他就有可能会有这种趋向性。但不是说直系家属得了这个病我就一定会得，这个不完全划等号的，只是说有这样的风险会相应高一些。
2: 还有一种是这个职业的因素是吧，
4: 比如说我们胸膜间皮瘤这部分患者可能跟接触石棉这种有关系。当然如果是这个胸膜间皮瘤它长到纵隔这个区域，那也可能就跟职业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第四部分人群呢，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就是长期属于身体属于一种负消耗，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调整，那么在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时候，这部分人群其实患肿瘤的比例也会是比较高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那么这部分群体呢，它主要是一些生殖系统的肿瘤或者说是神经源性的肿瘤会比较多见一些。
1: 那刚才说到了免疫力低下啊，我觉得人只要免疫力一低下，什么毛病都出来了。你看24岁这小伙子在短片当中啊，特别喜欢熬夜，而且喝大酒，跟同学出去
2: 抽烟，
1: 嗨，抽烟、啊、所以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素的。刚才我们刘老师讲到了他的高危人群是儿童青少年40岁以上的人，那不是全覆盖了吗？这听起来好像是这个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优势啊，
2: 就所以肿瘤很狡猾嘛。但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现它，就是越早发现越好的这种方法有没有呢？
4: 应该说常规的体检 X 光片或者说是 CT 容易发现纵隔的肿瘤。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可能胸片就是发现纵隔的一个增宽增大，这种情况下能发现，但是细致性肯定是没有 CT 那么直观，因为 CT 它可以很明确地发现这个病变的一个具体位置，还有和周围的正常组织脏器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其实推荐发现纵隔肿瘤的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应该是胸部 CT 会更好一些。但是因为像年轻人小孩嘛，也不可能说常规去做个体检，

非要去拍个 CT 什么的。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出现了觉得身体的不适，尤其是胸闷或者是胸痛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呢它不会说我休息一下就缓解了，而是持

0: 己会给弹幕了。
1: 哦，需要一起重视，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对，当然呢，如果说是肿瘤长得比较大了，它就会引起相近的一些器官系统的一些症状，可能就会附加出现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呼吸系统它会压迫肺，那么会引起呼吸困难、气紧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就是
2: 消化系统，
0: 对。然后另外呢，从消化系统来说，因为它在纵隔里面，那么它有可能会压迫到食管，尤其是我们后纵隔的这份肿瘤，那么它会引起吞咽困难，还有呢就是吃东西觉得有哽咽感。另外呢，因为纵隔里面还有很多神经的一些分布，这个纵隔肿瘤它影响了这个纵隔里面的一些神经，比如说喉返神经，那么受到压迫以后，患者会出现声音嘶哑，或者是吃东西会有呛咳的这些症状，所以说神经系统也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如果是压迫了心脏或者说是大血管，那么引起血液动力学的一些改变，那么患者也会出现这个晕厥呀，或者这种胸闷的症状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3: 那比如说拍出来这个片子，哎，发现有点不对劲了，那么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测，有一个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这种金标准哈，去确诊它呢？
4: 一般来说我们筛查会用 CT 来进行一个筛查，如果说发现了这个纵隔肿瘤，我们会推荐他做这个胸部的这个增强 CT， 因为增强 CT 会打对比剂，它能看出来这个血管跟这个肿瘤的关系，还有这个肿瘤有没有强化，有没有可能是囊肿。现在我们更多的会让病人补做一个胸部的一个增强的一个核磁共振。当然您要说金标准，那只有一个，就是活检，活检才是金标准。
1: 通过活检就能立马看出来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对吗？
4: 一般来说活检是可以确认它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但是呢，因为纵隔的这个肿瘤它的这个病种是比较杂的，因为很多比如说你取得小组织样本是确诊不了的，比如说淋巴瘤，很多时候你穿的这个小组织样本很难确诊这个淋巴瘤。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位置，因为纵隔的话前面是有胸骨，后面是有脊柱，很多的重要器官把它挡住的，就是说很小的这种纵隔肿瘤是很难的去到活检的。
1: 很难？那跟他做手术吗？
4: 那是可以做手术的，就是说手术把它完整的切除再来做一个诊断，这是可以的。如果说不能切除，我们也可以通过胸腔镜的办法，就我们做一个微创小手术，然后取一块来进行一个组织活检，也是可以的。
1: 反正咱们看到了，就是要把它首先先切了。
3: 这个纵隔肿瘤很费医生啊，我怎么听上去感觉。
1: 对对对，所以您看接下来呢就要回答一下我们网友朋友的问题了，进入华西论剑之一问一答。如何判断纵隔肿瘤切还是不切？你看我们刚才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想到网友朋友们也很关心啊。
4: 纵隔肿瘤一旦发现就是手术指针，但我觉得应该加一个定语哈，就是纵隔的实体肿瘤是有手术指针的，但如果说是纵隔的囊肿，如果你能确认它是囊肿，或者说大概率的检查它是个囊肿，那么是可以观察的，单纯的囊肿是可以观察，定期复查，只要它没有明显的长大，那可以再随访。
3: 好，我来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个问题啊，纵隔肿瘤有哪些治疗方式？
0: 首先纵隔肿瘤一旦发现以后，刚才我们马老师也说了，我们需要做这个增强 CT 或者是增强的核磁共振，那么目的呢就是要去评估这个肿瘤它的侵犯的范围，还是它是局限的，还是已经和周围组织已经分不开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还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影像学的表现判断它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评估属于可以手术切除的范围，那么手术是首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治愈这个病变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方式，所以手术治疗是第一个治疗方式。那么第二个治疗方式呢就是放射治疗。放射治疗它和手术一样是一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它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于肿瘤外侵比较重而且是没有办法完整手术切除，那么我们可以考虑采用放射治疗的方式让肿瘤缩小，为手术创造机会，或者说是它侵犯范围比较广，我们通过放疗的方式对部分肿瘤也是可以起到治愈的作用，比如一些对放疗比较敏感的这份肿瘤是可以考虑采取的。那么第三种治疗方式就是药物治疗。那么纵隔肿瘤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淋巴瘤或者有些纵隔型的肺癌，比如说小细胞肺癌，这种话实际上它对药物治疗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药物治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但是不管怎么说，发现一个

0: 纵隔肿瘤需要我们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协作，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我们胸外科的医生，我们肿瘤放射科的医生，还有肿瘤内科的医生，甚至于我们还需要影像科的医生，还有就是病理科的医生，我们一起来讨论有没有必要取活检或者是直接做手术证实他的病理，然后根据他的病理最后再来确定这个疾病后面需不需要补充药物治疗，所以它是一个 MDT 的一个协作。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就首选还是得手术啊，那手术是开胸呢还是微创呢？
2: 一般来说按照现在的这个指南和行业标准啊，我们进行这个微创手术的这个大小是控制在5厘米，就5厘米以下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我们经左胸的胸腔镜手术，经右胸的胸腔镜手术，经箭突下的胸腔镜手术，还有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经箭突下的这个。
1: 箭突下是哪个地方？
2: 箭突是在这两侧内弓所构成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
1: OK。
2: 就是从这里过去，因为它不经过胸腔，然后疼痛要轻一些，5公分，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大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比如说如果说他术前就确诊是良性的，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的办法，比如7公分、8公分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微创的办法来进行一个切除，因为它不存在这个肿瘤这个种植播散的一个风险。但如果说是大的这种恶性肿瘤，还是应该以安全和彻底性来作为一个第一原则。
3: 但是马医生啊，许许多多老百姓可能真的需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手术的风险大吗？
2: 不管是微创手术还是开胸的这个纵隔手术，它都会涉及到，比如说你前纵隔就会涉及到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根大静脉，叫左无名血管啊。大部分的这个肿瘤跟这个血管比较密切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出血，但这个出血因为纵隔它本来这个间隙就空间就非常小，在你做手术的时候一旦出现出血，你要去处理它就非常的棘手，也非常的有挑战性。
3: 那平均做一台这个手术的时长大概是？
2: 微创手术的话一般来说就在1个小时或者说1个半小时就能做完。但相对来说风险的话比我们常规，但我个人认为比我们常规的这个肺手术的风险要相对要大一些。但如果说是开胸手术或者说是2次手术，那么时间就不太确定了，因为有可能你还需要多学科协作，比如说你需要有可能需要血管外科、心脏外科、脊柱外科，完了头颈外科，还有麻醉科，这各个科室跟你配合。如果需要2个以上的科室，那么这个就相当的复杂了，这个时间就很难的预测。
1: 大家知道吗？4月12号啊，马医生是接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病例，这个病人他的纵隔肿瘤是长到了心包里头。是吗？那这个手术的难度是很大的，对吧？
2: 他是一个这个外省的病人，然后中年的一个女性，然后他是住在我们这个内分泌科排查四个细胞瘤的时候，发现在这个心包里边长了一个四个细胞瘤。当然，我想解释一下这个四个细胞瘤哈，四个细胞瘤就相当于是你的爱车，随时有可能被人一脚油门给踩断油，就这种感觉。解释到人体身上，就是这个瘤子会分泌激素，就像随时有人给你扎一针大剂量的肾上腺素，然后你的心率、血压会飙升，
3: 就我们常说把我拉爆了。
2: 对的，就是把你拉爆了。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手术不做，他的心血管系统早晚会有一天会崩溃，所以说他下了很大的决心来做这个手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看看这位女士做手术的一个情况。
4: 已经47岁，今天郑重开胸做一个心包内的一个纵隔单位切除，好吧？马大师，我们开始了。
2: 相当于这是个探查手术，要劈开胸骨之后打开心包，然后进去探查。本来我们预先是想做一个介入治疗，其实也是实行了这个介入治疗的。介入治疗，我们当美好的医生都有美好的愿望，做了介入治疗之后，它会不会就缩小、减少我们这个手术的难度？但是发现这个肿瘤还是血供还是非常好，非常顽固。我们做了栓塞之后，它还是并没有就是说明显的这个缩小。那没有办法，还是只能就是说依靠我们的外科手术来解除这个。它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放在这个心脏里边的。如果说你不解除它，因为它有功能，因为不解除它，它会反复的出现一个高血压，然后会引起很多的这个并发症，

0: 首先进行一个正中的一个切口，先是把这个大血管拉开，然后我们看一下初步的探查一下这个肿瘤有没有切除的可能性。如果说有切除的可能性，那我们有可能会这个建立体外循环，就是把全身的血就放到体外循环机里边转动，然后把心脏停下来，然后整个把大血管的根部、肺动脉、主动脉全部给它离断，然后再充分的暴露这个肿瘤，然后再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切除。
1: 可能要把肺动脉断了，肺动脉断了才能把上面拉下来，拉下来之后你才能，我这边拉就看到这一点，那边拉就看到这一点，就全部就拿下来了。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我看到这位47岁的女性，她是下午2点进去的，晚上8点才出来，整整坐了6个小时啊！这6个小时能够想象，在手术门外等待的家属心情是非常着急和焦虑的。
2: 这个手术是非常难的，因为她要把这个肿瘤从这个心脏大血管的缝隙里边给拿出来，当然这个拿的过程是非常惊险的。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个最安全的一个预案，因为我们备了这个体外循环机，和我们的心脏大血管外科的这个肖东华教授也在我们的同台跟我们一起做这个手术。当然刚开始的设想，我们想在非体外循环下把它切下来，就是从心脏大血管的间隙里边把它包出来。术前的我们的判断，有可能包得出来，也有可能包不出来。最有挑战性的位置就是在左房顶的位置，因为左房顶的它跟左房顶的这个心脏的肌肉是在术前的这个 CT 和磁共振检查里边都没有这个明确的界限，所以说在我们剥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左房顶的一个破裂，当然俗称的就是心脏破裂。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的拿这个纱布把它压迫到，然后完了，我们心脏外科医生马上做一个体外循环，建立一个体外循环，然后把心脏停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破洞，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补片把它修补起来，然后完整的切除了这个肿瘤。当然，切除了这个肿瘤之后，会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它的激素突然没有了，它的血压会垮得很厉害。当然，我们是有体外循环的，所以说我们的体外循环机会支持它所有的这个器官的这个血供。当然这个也是保障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纵隔肿瘤因为它长的位置从这个心脏的前面到脊柱的前方，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科室的，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能力，是这个华西医院这个多学科协作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果。
1: 所以你们发现医生真的是救命的人啊，
3: 而且医生在事后你看云淡风轻的聊这些，说包起来包的是什么，心脏啊，说有点破裂的是心脏，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就感觉
1: 医生
3: 非常危急。
1: 首先要医生的心态强大，
3: 绝对
1: 面对各种突发状况都可以冷静的应对，
3: 临危不乱，
1: 需要非常专业的应对的医学知识的。我们把掌声送给马医生的团队，
3: 确实是真的很不容易，
1: 太厉害了。
3: 那这名患者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2: 现在的情况很好，他已经出了 ICU 了。术前给患者交代风险的时候，他是非常担心的，就是在他告诉我，在 ICU 前头2个晚上，他都睡不着，他怕睡着了之后就再也醒不来了。当然，我们也不断的安慰他，因为今天我下午去查房的时候，他已经在病房恢复得很好，这个血压也比较平稳，因为他的家属在旁边照顾他的时候，说他一直都是回来就在睡觉，睡得很平静，不会有其他过多的担心的事情了。
3: 那他啥时候可以出院呢？
2: 出院的话，他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突然拿掉肿瘤之后，他这个激素分泌会让这个外周血管保持张力的这个激素会突然的下降，所以说我们会用这个药物来进行一段时间的一个替代治疗。只要他能撤掉这个药物，而且血压波动不明显，血压比较平稳了，就可以回家了。
1: 太好了，您看这真是怀疑者仁心解，健康密码呀。那患者在出院之后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他可能还是要定期的复查吧，在康复的过程当中。
2: 对的，要定期的复查。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肿瘤切出来了之后，因为他那个位置根本没有办法做术前的活检，所以说切出来

0: 之后需要我们的病理科来做一个确诊，确诊了之后再说这个复查的时间和他下一步的治疗的这个方式。
1: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医生带来精彩的科普啊！今天让我们了解到了在这个胸部肿瘤里面比较少见的纵隔肿瘤啊，是恶性的、凶险的，会给我们带来直接生命威胁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四位医生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送上一些健康的小贴士，让我们如何来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的胸部健康呢？
2: 在自己的体检或者生活中发现了有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及时就到医院去就诊，然后咨询专科的医生，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一些意见。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途径太多了哈，不要再从一些社交媒体啊或者上面去自己查一下，然后就自己吓自己，不要过度的内耗和焦虑。
3: 如果纵隔肿瘤是猛兽，那么猛兽它也有小的时候，规律体检，早发现，早就诊，早治疗，
4: 不要忽视身体的一些小的提醒的信号。其实恶性肿瘤也不是那么可怕。
0: 虽然说这个纵隔肿瘤，手术风险还是相对较大，但是有这个华西医院多学科的保驾护航，能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
1: 所以说马医生说，我有信心，大家放心。
5: 没错。
1: 谢谢，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医生团队，感谢你们带来精彩的科普。如果身体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健康信号，切记不要拖延，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好不好？放心，您的身体，您的健康，由华西医院和华西问健为您共同保驾护航。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祝你身体健康，
6: 再见啦，拜拜。
7: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8: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7: 行吧，走吧。
8: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9: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8: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10: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11: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10: 好嘞，
11: 走。
12: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3: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2: 我才不愿意呢。
13: 什么？
12: 走。
14: 休息去吧。
15: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6: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7: 通道里面堆满了
15: 火车，开始6分钟。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2: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3: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2: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9: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2: 有道理，走吧。
7: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2: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8: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9: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4: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2: 当观察的视角突破边界，当传播的力量智能升级，四川观察客户端9.0以全新进化之姿与你相见。这一次，我们用新界面、新技术、新生态，打开更广阔的观察世界。新界面是内容的聚合者，新交互是年轻的表达者，新视听是多元的呈现者。从单一新闻资讯平台，跃升为数字化视听综合平台。技术是9.0进化的核心力量。

有关关智媒体大模型助力，有如意智能体陪伴，有 3D 数字人引擎天翼，观察智媒加视听数据空间智能传播实验室一体运行，让创新有了探索的试验田。数据底座加采编播存用，全链智能中枢一体驱动，让需求有了精准的导航仪。全台办观察，打破传统壁垒，开门办观察，转变角色定位。新生态是开放的、共创的，更是充满活力的。四川观察9.0，焕新进化，跟四川观察9.0一起，遇见更好的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叫什么？
1: 啊，王林基。
0: 哪家报社的？
1: 中央社。
0: 怎么不像你啊？
1: 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

0: 这个地方已经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嗯，好，谢谢了。
1: 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给我过来。
2: 啊，好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你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1: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2: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江源。
1: 是。

0: 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玉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了。
1: 好，
0: 来人，把尸体抬走。
2: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3: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哎，云飞，
1: 云飞，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回家。
1: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2: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1: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2: 哎，那是什么车？
1: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是。

0: 将军，刚刚收到急电，九井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九井呢？下落不明。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
0: 下去。是。
1: 立即激活2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2: 机场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3: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
1: 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明天上午9点。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是。
3: 属下这就去给每个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1: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是，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
3: 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2: 是。
1: 王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嗯。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2: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
3: 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是。
2: 这是5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1: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2: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后遗症吧？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
1: 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0: 怎么样？
1: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0: 不行就别硬撑着。
1: 怎么能是硬撑呢？
0: 啊，这不是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笑>走了，
2: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1: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
2: 这都是日本人投掷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就是因为资金短缺。
0: 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1: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
2: 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1: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啊，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伙计，咱们进去说吧。
0: 走。
1: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啊。 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0: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哎，
1: 这话说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2: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3: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2: 哎哎哎，打住打住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儿。哼，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3: 何坚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儿。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
2: 哎，不是，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
3: 军统的张鼎丞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2: 哎呦，哥几个，就四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纳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屁股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0: 哎呦，哎呦，哎呦，何杰。
4: 何杰，算了，老于，这活我们接了
5: 啊。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0: 哎。

0: 说好了啊，不许反悔。
1: 结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一千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1: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2: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
3: 你
2: 怎么这样啊？钻钱眼里了？
3: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
1: 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爷，怎么着啊？
0: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四天就是10000呐，都快半价战斗机了。
1: 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0: 行，一言为定。
4: 你要不要也来一杯？
2: 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
4: 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2: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
4: 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2: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4: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2: 我相信你的话，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4: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美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2: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4: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5: 请出示证件。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有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3: 门口那个值守话脚的家伙是谁？
2: 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蒂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
4: 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2: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
4: 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2: 不，奢侈品。
4: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我的人闭嘴。
1: 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3: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
1: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3: 没问题。
1: 好，就这么定了。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3: 好。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1: 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4: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出去，出去！
5: 我不知道你在。
4: 你检查什么
5: 检查？
4: 滚！滚！臭流氓！
5: 哎，你怎么骂人呢？
1: 出什么事了，何坚？
5: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2: 他就是崔圆圆。
1: 崔圆圆？
2: 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1: 陈纳德的情人。
3: 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1: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2: 啊，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
1: 你肯定没敲门。
5: 我，
4: 哎，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1: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
5: 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1: 我问你了吗？
4: 干什么？
5: 干什么？例行检查。
4: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5: 小姐，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1: 当然了，还有你的。
4: 我的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5: 这么神奇啊！
1: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5: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哎，志宝，志宝，哎，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2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
1: 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嗯，
0: 爸，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0: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
2: 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志博，拿一下，放在那儿。志博，啊，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0: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0: 好。 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境况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爆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哼，
0: 你有点小题大做了。
2: 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0: 还有陈纳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2: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0: 陈纳德将军。
2: 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0: 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
2: 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3: 志博，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0: 信则有，不信则无，懂了吧？<笑>
3: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400-500米的范围内就有4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
0: 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2: 那这样，让陈纳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
3: 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0: 我试试。

0: 沈大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2: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是。
0: 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3: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0: 你马上给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哎呀，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1: 哎呀，这个人，
0: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来走。
1: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
0: 坐坐坐坐。哎，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

0: 哎呀，云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云飞啊，你跟他
1: 商量好了吗？
0: 什么呢？
1: 他急了。
0: 哎，云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2: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0: 哎呦，不是不是，
2: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0: 对呀。
2: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1: 嗯，
0: 对，再去跟他道歉啊。
4: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5: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4: 文华街。
5: 啊。
4: 哦，我钱包忘带了。
5: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4: 说好了我请客的。
5: 哦，是吗？
4: 你忘了？
5: 好吧，听你的。
4: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5: 好吧，亲爱的。
2: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4: 凭什么告诉你？
2: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5: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2: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的，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昂、独断专行的。
5: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大刀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可以走了。
1: 嘿，
0: 嗯，
1: 我希望你们留下来。
0: 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
2: 好吧，我同意。

0: 下车吧。
1: 陈纳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哦，没想到啊，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在线多快。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在肩膀上，这儿转，加油！
7: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

0: 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一份。
3: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不是，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6: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哎，
1: 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哦，
0: 这地方真不错啊。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1: 竟然是塔牌。
2: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2: 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2: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3: 当然可以，
2: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下我呢？哦，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哦，
1: 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2: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
1: 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3: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走吧。何姐，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4: 好的。
3: 哎，
1: 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1: 谢谢。晚安，
3: 陈大德先生。
4: 请，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2: 哦，我忘了。
4: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 慢慢考一下，
2: 没想到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4: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
2: 可以了吗？
4: 请吧，
2: 谢谢。

0: 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哼，好。来，说吧，怎么赌？
0: 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
1: 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有本事你就来拿。老兄，1美金太少了。
0: 5美金一盘。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1: 请，
0: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纳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笑>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
2: 那结果呢？
1: 结果就是，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笑>怎么样？<笑>

0: 崔小姐，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

0: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他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1: 啊，
0: 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2: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2: 不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2: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2: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2: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2: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大德的安全。
3: 蹲下，蹲下。

0: 高寒，保护陈大德。
1: 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
0: 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快去开车。

0: 见鬼！博士，他们回来了。
1: 没有收获，怎么样？让他跑了。嗯，
2: 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1: 啊，
4: 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1: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1: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3: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3: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0: 说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1: 你是说有内奸？
0: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2: 你怀疑他？
1: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纳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2: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0: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1: 崔媛媛交给我。
0: 你要小心点。何健，明天一早啊，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2: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0: 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
2: 你小的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2: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
0: 哎，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2: 你让我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2: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

0: 哎，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
0: 行了，有正经没有？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1: 一夜都没睡？
0: 云飞，
1: 嗯，
0: 我给你准备咖啡。
1: 好啊，多加点糖。
0: 哎。
1: 谢谢，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0: 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
1: 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大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大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会不会是巧合呢？
1: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大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0: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2: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事的话，我去看看陈大德先生。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来，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 哎，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1: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
2: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笑>

0: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1: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0: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1: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0: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2: 哎，云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0: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2: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0: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我帮你。哎，看看这鱼啊，多新鲜。
1: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3: 博士，吃点这个。
2: 啊，谢谢。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4: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3: 陈纳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4: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2: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3: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2: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4: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来，罗德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德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武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1: 阿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
2: 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罗特先生，
3: 实在抱歉。
2: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面，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3: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2: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才延误的行程。
3: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2: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3: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2: 哦，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
2: 有必要吗？<笑>
3: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
2: 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0: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笑>
2: 行，
3: 好吧。
2: 啊，
0: 请。
2: 这美国老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哼哼，
0: 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0: 崔媛媛，
2: 明天就要。
3: 赶紧去办。啊，
2: 罗特，
3: 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兵营。
2: 准确的说，我是被从33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3: 罗特先生。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1: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0: 没那么简单。
1: 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0: 药没什么问题，
2: 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
2: 罗特先生，来的路上，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0: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
2: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0: 幸运弹？
2: 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
0: 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
2: 你要收走我的枪？
0: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2: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2: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2: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 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0: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2: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0: 好。
2: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
0: 何以为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3: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0: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2: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0: 为什么？
3: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2: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0: 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
2: 哼。
0: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2: 我要杀一个人的话，不会用一个苹果。
0: 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
2: 那好吧。
0: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2: 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你给我回来！你，
0: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小消息，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2: 好吧，我接受您的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
0: 好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2: 好的，将军。

0: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1: 饭钱只够打2局了，
0: 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1: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0: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
1: 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
2: 那不过是我的记者朋友，想和我分享陈将军的采访材料。如果是同行，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上来找你，而是要偷偷摸摸的？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实话。
0: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1: 你说的那个他是？
0: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1: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 所以我才有今天。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他说。 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那你应该见见他。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1: 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谢谢。
1: 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嗯。

0: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1: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扰了，所以刚才的球不算，让我重打一次。
0: 你都已经赖两个球了，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2: 好，
0: 是不是这儿啊？
2: 好极了，没错。
1: 我叫不动他呀。
3: 哦，没关系，打完这盘他就会来的，你去忙吧。
1: 哦，好的。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3: 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哎，他怎么哭了？
1: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2: 你又输了。
1: 哎，何坚，何坚，吃饭了，走了。哎，陈大大将军，
3: 再打一盘，最后一盘。来吧，
1: 何坚，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
1: 哎，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一会儿有你的份儿。再来。
1: 崔小姐，吃饭了。
4: 好的。
1: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4: 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好像哭啊？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吧？
3: 吃完再打吧。
4: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0: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1: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5: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0: 什么好吃的呀？
5: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得不错
3: 啊，
1: 坐。
3: 谢谢。

0: 是，怎么回事？郭涵、何坚，
1: 哎，
0: 你们把这收拾一下。
1: 哦。
0: 志博，我们上楼去看看，走。

0: 螺丝老化形成的。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1: 对啊，
0: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1: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完全有这个可能。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0: 这书怎么了？
2: 这本书是崔远的，他上来过，一定上来。
0: 崔小姐，
3: 你们干什么啊？
0: 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
3: 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没干什么。
0: 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这是。
3: 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
1: 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3: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达德先生？
1: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陈达德将军，请你相信我。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
2: 我解释不了。

0: 续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烦，必不敢省人

0: 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

0: 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

0: 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
0: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0: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0: 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1: 山水佛城的独特魅力。
2: 视觉很刺激，把那个乐山的所有的景色都基本上一次就看完了，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你体验，而且那种角度完全不一样。
1: 红色文化场馆同样成为亲子家庭与青年游客的打卡热门地。在雅安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推出寻宝大作战趣味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游戏打卡的过程中感悟革命先烈舍身忘死的英雄气概。在广元，苍溪红军渡红色文化博物馆和望苍中国红军城均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专程来到这两处红色文旅点位，重温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
3: 我觉得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应该多走进这些红色基地，从当中汲取力量，然后不断地激励我们自己。
4: 在五一期间的话，每天的这个游客接待量都可以达到5000人以上。我们在节假日期间还为游客朋友提供了每日2场的义务讲解服务。
1: 此外，达州渠县历史博物馆、遂宁四川宋祠博物馆、南充市博物馆等一众场馆也纷纷上新特色展览，创新互动形式，让游客在古今对话中收获丰厚的文化滋养。绵阳中华大熊猫院则依托国宝 IP 特色，全新推出大熊猫科普小课堂，用趣味互动解锁国宝冷知识，让游客在休闲游玩中拓宽视野，增长见闻。
5: 这次我感觉就是除了我们见山见水之外，然后我们了解了很多关于熊猫的知识，包括植物的知识，包括一些风景的知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
6: 假期出游是到另外的城市感受烟火人家，还是到山野林间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不同的心境有不同的选择。不过呢，要给有孩子的家庭推荐一个好去处，那就是广元青川的唐家河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野寻兽，给你的孩子一个别样自然的五一假期。
7: 五一假期，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迎来旅游高峰。景区推出的城关动物夜探森林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游客走出观景台，近距离邂逅野生森林，感受自然本真之美。独特的生态体验也让唐家河成为这个假期生态旅游的热门打卡地。
8: 从天津过来的猴子，还有看见了灵牛，还有很多很多一些动物，小动物们，还看见野猪，它们有的在觅食，有的在那个树枝上待着，然后挂着在玩。之前看见群猴有点害怕，还有比较开心，因为有人还拿地上什么东西吃，还倍儿可爱的样子。
9: 那你觉得这次的旅程你自己满意吗？
8: 满意，非常满意。
9: 为什么呢？
8: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玩，它这个动物太多了，对我印象深刻。
10: 环境特别好，空气质量也高，然后早晨6点多看见了一群灵牛，感觉挺值得的，
11: 很好玩，然后很有野趣，就是真的看到了那个大自然这个可能原本的样子吧。
7: 相较于城关动物的清新惬意，夜间的唐家河则多了一份神秘与惊喜。景区推出的特色夜观体验项目，让游客们在专业设备的辅助下，近距离观察小麂、斑羚、羚牛、果子狸等野生动物的夜间活动，亲身感受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森林秘境，定格下许多珍贵的瞬间。
8: 有黄麂、斑羚，然后羚牛，数量好多啊，好惊讶。得到晚上的时候看那些小型动物，大型动物也在晚上出没，就是晚上是看最多的。
12: 因为在夜晚嘛，坐着车去看动物，每当看到一个动物，心里都会感到非常的激动，非常壮观。也是第一次嘛，所以就体验比较深。
7: 唐家河作为全世界低海拔森林生态系统中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森林覆盖率高达96.15%，38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为近距离观兽体验提供了绝佳条件。景区推出自然观兽核心体验，配套专业向导和观测设备，实行低干扰观测，打破了传统观光局限，让游客在沉浸式寻兽中近距离接触野生森林，感受生态之美。
13: 结合唐家河优质生态资源，我们推出了晨观夜观动物，三天两夜两天一夜沉浸式自然教育营期。

0: 天岭徒步打卡、银奖牌等特色体验项目。我们希望让每一位游客在科学引导下，近距离地观察野生动物的自然习性、生活状态，沉浸式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1: 当假期遇上鲜果丰收，田园欢歌与文旅活力交织，绘就了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攀枝花市仁和区福田镇，蓝莓采摘节开始了。
2: 走进福田镇金台子村蓝莓基地，一串串紫黑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果粉均匀，果香四溢。前来参加采摘体验比赛的游客们手提果篮跃跃欲试。
3: 我们在这个公司时候呢，要看公司产出多少。首先第一点，看它的果篮，果篮的，果篮是不是我们就看谁，他要给的是谁，然后谁的话是新品种，然后就上的了。
2: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参赛的游客们穿梭于果垄间，精挑细选，轻摘轻放，不少人忍不住尝上一颗，鲜甜爆浆，满口生津。大家在十分钟限时内比拼速度、技巧与品质，在田间体验采摘乐趣，尽享自然馈赠。
4: 很甜。我爸爸妈妈带我来这儿，让我看一下蓝莓，然后顺便摘一些，把这个拿。
2: 推动江景观光、沙滩游乐、露营美食等一站式假日体验，彝族打跳、特色市集、打卡游历等活动轮番登场，农文旅融合激活假日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5: 我们福田镇自从2023年开始发展蓝莓产业以来，然后逐步形成了以蓝莓、稻蛙还有鲜花等可供观赏、可供游客互动的可参与到农文旅融合的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依托现有的特色产业，然后逐步打造成我们仁和区的一个集赏花、品蛙，然后采摘蓝莓于一体的农文旅的一个蓝莓小镇，进而通过这种农文旅的融合发展，然后带动我们的村民不断增收致富，然后建成我们共富共美的一个幸福田园。
6: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起去资阳庙山村看旧家当里如何长出新故事。五月的巴蜀大地，翠绿满目，繁花似锦，感受诗意与惬意，享受安逸四川的美好。
7: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今天是5月5号，立夏，早安。楼郭响起鸣声，蚯蚓勤快松土，藤蔓悄然生长，告别春天，夏季光临。今日早安寄语，愿我们在这个火热的季节，活成自己最想要的样子。
1: 进入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7485.23万。

0: 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分别增长了8.7%和0.04%。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5月4号接待群众92.61万人次。我们再来关注川超。 川超决赛阶段的第9轮将于今天的19:35打响，四场焦点战同时开球。其中呢，德阳重装队将主场迎战自贡登城申龙队。德阳队此前8轮呢只取得了一场胜利，本轮主场拿下胜利自然是唯一的目标。而自贡队上一轮轮空拥有体能优势，但是呢，此前大多数轮空球队都不约而同的在下一轮比赛中输球，所以自贡队究竟 能否打破这一魔咒，也值得期待。凉山好医生队将主场迎战绵阳九州长虹队，两队上一轮呢都遭遇了失利，相信本轮都想重新找回赢球的感觉。成都锦城队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面对主场作战的强队，达州队想要拿分虽然有难度，但是呢也并不是不可能。宜宾长江守城队将主场迎战南充丝绸原点队，目前呢南充队领先 1-1，如果宜宾队本轮在主场取胜，那他们就将暂时摆脱积分榜垫底的位置。本轮比赛呢是决赛阶段首循环的最后一轮，各队都期待能够打好这一轮，以良好的状态迎接次循环。 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周川超决赛阶段第8轮的比赛。四场比赛可谓是火力全开，一共呢进了13球。结合川超解说团队综合评价以及网友投票数据，本轮的5家球评选结果出炉了。这里面呢既有关键时刻打破僵局的进球，也有补时阶段力挽狂澜的绝平好球，更有惊艳全场的超远世界波，个个呢都让人看得热血沸腾，直呼过瘾。
1: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瞧一瞧，到底是哪5粒精彩进球成功入选？德阳队辽俊杰快速突防，而他的传中就像是撞上了精准之道，找到了后点的陈明志。陈明志也没有浪费机会，一记头球就像炮弹一样，重重的砸进了南充队的球门。进球之后，陈明志也非常兴奋，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了自己的母亲。 在常规比赛时间就要结束的时候，杨晨曦被换上场，而刚上场几分钟，杨晨曦就接到左路的传球，一停一扣一射，皮球打入进球入网，整个动作一气呵成。也正是这个进球，让绵阳队重新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蓝火体育场也再次被点燃。乐山队的张坤 一套彩蛋车的假动作晃开梁山队的后卫，这简直就像是武侠小说当中的凌波微步。一脚传中，准确的找到了朱彦鹏，朱彦鹏也心领神会，干脆利落，没得半丝犹豫，将皮球垫射入网。这个进球的一大半功劳要记在张坤的头上，而朱彦鹏也是设计好了庆祝动作，那就是大家熟悉的“给我擦皮鞋”。
2: 你是否对这个进球的画面感觉到很眼熟啊？上轮对阵自贡队，李毅就是以同样的方式打进了球门的右下死角，几乎是相同的射门位置，也几乎是同样的力道，只不过背景这次换成了德阳队。一个优秀的射手，已经把射门变成了肌肉记忆。不讲理的远射，不调整，不犹豫，百步穿杨。 尽管绵阳队的守门员乔申怡已经完全舒展开了身体，但仍然是鞭长莫及。无语兮，这叫完美的世界波波们，定格了本轮的最佳进球。
0: 进入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在资阳庙山村，当地是如何从旧家当里写下乡村振兴的新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探索。
3: 当我第一次走进庙山村的时候，正好赶上了一场共享厨房的团建活动，大家在农家院子里自己动手分工协作，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
4: 这种方式也很新颖，我们呢自己买的菜，平均下来每个人就是几十块钱。我们单位的职工呢一早就来，大家就在弄菜洗菜，大家参与性很要高。
2: 这一方小院子属于村民杨艳琼。今年三月份，在村里的指导下，他把自家小院精心打理，对外开放，

0: 生子呢就多了一处增收的小天地。
1: 开个小茶馆嘛，人家啊放小茶匠来耍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这儿喝喝茶耍一会儿，然后需要我们用我们的厨房啊，就是也煮饭这些，他可以
2: 共享出来。
1: 共享出来嘛，生意还是可以的，一个月还是有几千块钱嘛，哎，一年下来有几万块钱。
0: 在庙山村，我看到他们正在试着把房前屋后的资源盘活，发展庭院经济，从一家一户慢慢的连点呈现。村支书杨勇指着眼前这条2.3公里的村道，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沿着这条路，村里已经盘活了9家庭院经济。别看每个院子不大，业态是相当的丰富，有茶馆，有共享厨房，生动得很。
3: 用一小部分的资金，那么给他们就是分发了一些，比如说桌椅板凳呐，还有茶具啊那些，好，最后很快的就把这个事情也就做起来了。
2: 那看到大家都赚到钱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村民也想加入咱们这个庭院经济？
3: 因为现在正好还有5家，那么我们也在积极推动这个事情，让大家就是能坐在家里面把钱给挣到。
0: 我越听越觉得庙山村的庭院经济能发展起来，离不开旁边的帅府粮仓景区。这个景区啊，是陈毅故里的一部分，这几年在保留红色底蕴和老粮仓旧貌的基础上，不断在升级业态，已经成了乐至当地农文旅的一张新名片。而庙山村呢，正好就在核心区域，村民们告诉我，靠着这个好位置，他们成了承接景区溢出红利的第一站。
4: 为什么我点的咖啡还给我配了一杯这个墨汁，然后还有毛笔啊？
5: 就是小的时候有学过那个陈毅元帅吃墨的这样一个故事吗？
6: 孩子，吃饭了。你这孩子怎么把墨汁当芝麻酱蘸着吃了？
7: 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啊，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
5: 我们这里离陈毅故里呢也很近，然后有很多游客去那边游完了之后就会过来点这款咖啡，然后呢在游客里面的反响特别好。
0: 我还发现他们不光挖掘陈毅元帅的文化故事，连本地的土特产也变成了创意灵感。今年景区又迎来了一轮新升级，从上海来的运营团队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运营思路和体验场景。
8: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运营团队根据我们在地的一个文化，加入了藕粉和桑葚，特调出来的一款明星产品。我们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头部化的资源导入，让我们在文旅发展的思路上有很大的创新。
9: 目前我们这个帅府粮仓缺少的话就是可玩性的东西，我们计划是在那一片打造一个亲子农庄，这块的话要做一些采摘类的创意业态，把这块的片区打造好。
0: 从村民们把自家闲置厨房拿出来共享，到村集体把成片的庭院盘活，再到专业团队把红色文化做出了新的味道，我看到庙山村的集体经济已经连续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走完这个村子，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乡村振兴不一定非要凭空造出什么新东西，关键是怎么把已有的旧家当真正活化起来。
3: 我们现在已经落地了的是我们的无动力乐园，那么现在正在谈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星空村项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民宿项目，再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庙山坡打造成一个观光平台。那么随着就是这些业态的切实落地以后，那么会给我们就是解决就是50到100个的农民工的务工。我们村集体的一个增收，我们预计的是50到100万，努力把我们庙山村打造成川中那个和睦乡村的一个名片村。
10: 昨天正值54青年节，西南交通大学集体婚礼浪漫上线，65对新人重回校园。这场集体婚礼呢，是学校送给青年校友的浪漫礼物，更是文明新风的生动展现。
11: 5月4日上午，阳光正好，喜气拉满。西南交大西浦校区图书馆前化身大型浪漫现场，红妆点缀，春风拂面，一对对新人手牵手，面带笑，踏着幸福节拍缓缓入场，身边萌娃派送喜糖甜到心坎里，氛围感直接拉满。
12: 我们俩都是在同一个实验室一起认识的，然后慢慢就在一起了嘛。最后呢，整个校园也有很多我们的记忆，然后所以说这次学校举行这个集体婚礼呢，我们也报名参加了，就觉得特别有意义。
13: 见证我们青春的地方举行人生大事，还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又温馨啊、然后有大家特别多人的祝福，然后也给母校130周年华诞，然后献上了一份特别的这个回忆吧。
11: 仪式感拉满，甜度与庄重并存。

0: 人们集体行三拜大礼，一拜爱国荣孝，心怀家国；二拜饮水思源，感恩母孝；三拜夫妻对拜，余生相伴。孝领导证婚送祝福，钻石婚长辈亲临主婚，幸福直接代代相传。
1: 我在交大工作了一辈子，到退休好几年了，学校不忘我们这些老同志，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也是相亲相爱一辈子嘛。
0: 从青涩同窗到相伴一生，从校园到职场，中年伉俪们带着岁月沉淀的温柔，专程回到母校补一场仪式感。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婚礼，更是一场跨越时光的青春重逢。
2: 所以我们知道有这个活动，能回来参加，还是感觉很高兴。然后毕竟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时节嘛，然后又是这么多队人一起参加。然后说实话，我们都已经结婚十年了，还能再有机会哈、参加这样一个活动，还是感觉挺有意义的，也是给我们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嘛。
3: 结婚十周年的这个时刻，然后交大的这个130周年。正好这个时间也特别合适，然后我们觉得很开心，感觉今天穿上这个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
0: 这场超有爱的集体婚礼是学校送给青年校友的浪漫礼物，更是文明新风的生动展现，把爱情、青春、家国情怀融在一起，仪式感满满，正能量满满。
4: 我们就想呀，举办这么一场有着钻石婚、金婚伉俪参与的集体婚礼，一是呢能体现我们交大130年的厚重感，第二呢，是能够让大家凝聚广大师生校友，让大家更好的能够爱国荣校。之所以选在五四呢，一是这个小长假呢也方便师生校友们能够返回来参加活动，二是啊，我们觉得能让这65对老中青的伉俪能够给青年一代做好示范榜样，告诉他们如何能够追求爱情，经营家庭。
0: 快门按下，幸福定格，新人们在校园留下最美瞬间，百萨交大为真爱见证。这场独属于交大人的浪漫婚礼，有爱，有青春，有传承，成为这个青年节最温暖的风景。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五月的巴蜀大地翠绿满目，繁花似锦。白天呢，大家徜徉大美山水间，感受诗意美好；夜晚漫步集市，体验光影与烟火交织的韵味。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享受安逸四川的美好。

庐山晴转多云，11到25摄氏度。峨眉山市晴转多云，14到28度。青城山晴转多云，8到24度。德昌晴，15到26度。如霍小雨，0到20度。达州晴，13到30度。蒲江晴转多云，14到28度。岳池晴，15到29度。大邑晴转多云，12到27度。延边多云转晴，14到29度。岳西多云，10到24度。宁津晴转多云，11到25度。德阁小雨，2到22度。小金晴转多云，4到24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我最近在想一个事儿，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哦，那你说呀。
3: 啥事儿啊？
2: 这事儿吧，我也是受到阮老师的这个启发哈。你说有的时候听阮老师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得是自己见过经历过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啊，我有一想法。
1: 什么想法？
2: 我决定呢，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啊，我想带他们呢到处的走一走，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我觉得这也能让俩孩子呢多长长见识。
1: 哟，这想法挺好啊，立冬，我支持你去做这事儿。
2: 您支持？
1: 对，而且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你们也应该如此，别总是让孩子在家抱着手机玩，或者是什么 iPad 之类的这个电子产品，你们多带孩子出去走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我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呢是很有帮助的。
0: 立冬啊，我也赞同你这个想法哈。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去哪儿都方便，对，安全，
2: 对，
0: 多带孩子走走挺好。
1: 哎，立冬啊，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您这话高了，
1: 是吧？哪怕就是遇到的一草一木，那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老师。就很多年前，我去那个内蒙古旅游，我在那儿被上了一课
2: 啊。
1: 我在当地，我看到一棵树，这棵树特别的有意思，哎，上面全结着果啊。
2: 啊，
1: 就是有点像什么果？我告诉你，立冬，像咱农村里那个毛豆节那果。
2: 哦，
1: 两粒毛豆节连在一起，果子的两侧长着一对金黄色的翅膀
2: 啊。
1: 这个翅膀还比较宽，稍微那个比那个果子要长一点，一左一右俩翅膀，那形状挺奇特的，特别像那个中国古代的，金牛不就金锭元宝？
0: 金元宝
1: 啊，我觉得是像金元宝。
0: 树上能结出元宝形状的果实
1: 啊，
0: 这也太神奇了吧！
1: 那风一吹呀，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就伴着那种酥酥酥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讲啊，我就站在那棵树旁，我就觉得，哎呀，太震撼了！树上的一颗颗果子在上头，就犹如这个满树悬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牛果。后来我就搞不懂啊，我就去问当地人，我这才知道这个树叫什么树啊，叫元宝枫。
0: 哦，这就是元宝枫。
1: 元宝枫的籽我告诉你可以榨油。之后呢，我又深入地研究了研究，我就知道它这个油里啊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一种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都含有神经酸，像是云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那个蒜头果，广州的叫那个钝叶木，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里头就都不如元宝枫里边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加适合人体来食用。
2: 哎，你就听人家名儿 啊叫元宝枫。
1: 是，
2: 我觉得这个元宝哈 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像元宝，它的那个价值，它的那个贡献也都像元宝一样非常的可贵。
1: 没错，
2: 值钱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很多好的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补剂都是从咱们中国元宝枫子当中来提取出来的。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树可以叫做为国争光树了
1: 啊。
0: 哎，也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地大物博，宝贝多着呢。
2: 对，
1: 虽然说啊，咱们说这个国外有非常先进的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

0: 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跟原材料那是绝对缺一不可的呀。嗯，那我们中国元宝疯子游得好，国外他都知道，就纷纷来到国内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原材料以后呢，再进行那个提取加工。嗯，逐渐的就发现这宝贝啊，它供不应求了。
1: 哟，那我问问哈，啊，您说这元宝峰它是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哎呦，这话你可问到了。我告诉你啊，首先元宝峰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在我们国家种植元宝峰的数量相对来说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峰啊，它对于土地它是有很高很高的要求的，所以呢对于产地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局限性。还有一点，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峰树，是非常昂贵的。
1: 普通的那个树哈，我小时候也栽过那树啊，但好像就几块钱一棵，你现在可能稍微贵点，就十多块钱一棵呗。啊，那您说这元宝峰这么好，种植起来它得多少钱？得几千？我感觉有点少了啊，几万？几万？我说多没？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块钱？
0: 还几万呢？啊，你说少了，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达到10万一棵的价格。
2: 10万呢？
1: 我的妈呀，这么贵呀！啊，
2: 就这一棵树啊，值10万块钱？
0: 是啊，这就是价值越高，价格越贵。而且昨天我也说了，就以往发达国家为了获取神经酸，疯狂的猎杀什么来着？
2: 鲨鱼。
1: 鲨鱼。
0: 对呀。
1: 对。
0: 但是鲨鱼的资源它贫乏呀，它又是属于保护动物啊。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已经明令禁止对鲨鱼的捕捞了，它受动物性原料的这个限制，那么神经酸的提取就困难喽，成本就较高喽，对不对？那么很长一段时间里，神经酸的价格是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价位。嗯，啊，昨天也提到，就是比较
1: 每公斤120万美元，
0: 美元，每公斤120万美元。
2: 昨天说了，最贵的时候是300万美元呢。
1: 对，
2: 300万。我们都说了，这都是有钱人
0: 对
2: 才能吃得起这么贵的神经酸。
0: 无非就是国外有钱的富商们，他们能够享受，对不对？那咱们国家的，我也说到了，有一个科学家王杏岩，他就发现元宝峰种子具有200多种生物活性的成分，200多种啊，营养价值很高，并且还发现元宝枫子油含有高含量的神经酸。
2: 对，
0: 好家伙，这消息呢一公布啊，很多的进口药商按耐不住了，纷纷的跑到我们国家来进这个元宝枫子油。
1: 这回有替代的了啊。
0: 对呀，
1: 那元宝枫子油的出现可以说是让这个神经酸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
0: 没错，而且用元宝枫子油中提取的这个神经酸，这个效果也是超级好。元宝枫子油所含有的神经酸是世界科学家公认的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且促使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神奇物质。可以说元宝枫就这么一棵树，价值10万一棵，是因为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
1: 太厉害了。啥都是哈，一分钱一分货，一棵树能卖到10万块钱，值。值。
0: 是值啊。元宝枫子油中的神经酸这个物质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我给大家呢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就像我们这个头发啊，我们的头发就像是我们的这个脑神经，就是你平时生活的习惯或者是外界因素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受损，比如说毛躁了，断裂了，对不对？
2: 对，
0: 一梳一把就往下掉了。那么我们的脑神经，你虽然看不见，但它也是这样的。我们平时一生气，好家伙，怒发冲冠，暴躁了，有的时候焦虑了，悲伤了，我们这些个行为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这就好比曾经我们一头乌黑亮丽结实的头发 后来变成什么乱糟糟的一团，就像是枯草一样。

0: 一样，好家伙，一拽一扒拉它就断。
1: 嗯，说实话，我每天早上洗头它都有断发哈、啊。嗯，这断头发了吧，除了影响美观也没啥，但要是那个脑神经断了，嗯，那可就吓人喽。
2: 对，那这个人可能就
0: 那就是瘫痪呗、嗯，对不对？或者是四肢，你看，咱们说咱们的四肢都是听大脑来指挥的。
2: 啊，对，大脑发信号，
0: 想抬左手抬左手，想抬右手抬右手，这都是我们的大脑。啊，给我们的四肢发出的这个信号，但是你们俩想一想，这个大脑神经它都受损了，这个手啊，它接受不到这个脑神经的信号了，嗯，那动不了了，嘚儿，
2: 那
0: 瘫床上了，
2: 控制不住。
0: 对呀、啊，你说老伴儿啊，儿女啊，就来照顾你，你在床上吃，在床上拉，这是不是苦不堪言呢？
1: 对呀、啊，啊，看多少偏瘫的、脑梗的，是吧？
2: 就是那次太难受了。
0: 嗯，我跟你说。这个瘫痪呢，最少呢人还活着。那你们知道，这个脑神经要是断了，血管的收缩功能它也跟着消失，然后就是什么脑梗啊、脑出血，那哪个不是要命的病啊？
2: 对，
0: 就抢救活了以后，就等于捡一条命。你抢救不活，俩眼一黑，生命就一下子结束了。这个世间所有的美好，吃喝玩乐，家庭的温暖快乐。我们就全都体会不到了呀，
1: 都跟您没关系喽。嗯，这就应了那句话啊，人有的时候很脆弱，短短几秒就足以让人呐、阴阳两隔。
0: 所以别让悲剧发生，
1: 是
0: 才想起来后悔。嗯，那么咱们现在这个医学呀，咱们说再发达，也没研究出后悔药。
1: 这话是不是？对了，
0: 真的就是到了危及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什么重来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给自己呢补充那么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含有神经酸的一些相关的食材。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呀？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我们就能修复受损的脑神经，恢复我们人脑的种种功能。
2: 对，其实这个哈，就好比脑神经它吸收到了神经酸的营养之后，它就会变得很健康。
0: 那要是一健康了，那我们平时的这个什么头晕呐、头疼啊、什么脑袋发胀啊、恶心呐、记忆力差呀、爱忘事啊等等，这些都是脑神经受损的表现，就不容易出现。所以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呢一点一点的修复一下，让我们的精气神呢就上来一点儿，然后头不晕呢、脑不胀啊，这个人很清爽啊，精神倍儿棒，记忆力呢同时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同时这个脑神经如果健康了，也能更好地控制我们的四肢的功能。脑神经健康了，那些危及生命的问题，就我刚才说到的脑梗、脑出血，也会离我们远一点儿。哎呀，
1: 听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现在都想补上点神经酸了。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脑子不够用啊。关键是忘性大呀。
0: 忘性大。
2: 对，你说现在吧，还有这个熬夜哈。我不知道刚才您有没有这个情况。
1: 有。
2: 我是熬夜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头啊，它有时候就特别疼，有时候熬的时间长了，感觉这个脑血管在那儿跳，一蹦一蹦的在那跳。
1: 你是脑顶，我是后脑勺，
2: 后脑勺
1: 发麻，
0: 发麻啊。那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们俩确实都应该补充一点神经酸。我为什么这么说啊？你别以为说阮老师又让我们怎么着的，其实人呢，从30岁开始，我们人体内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
1: 那我们早过那年龄了。那
0: 要到60岁的时候，我们人体里边的神经酸只有年轻人的1/4，
1: 少得这么可怜啊！
0: 就60岁的时候只有人家的1/4了。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补充一点神经酸。保护一下我们的脑神经，我觉得这才是解决我们刚才说的一系列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1: 哎呀，阮老师啊，您咋说我们就咋做呀？那我们就赶紧补充起来吧，这个神经酸呢。
2: 吃的方面，我觉得哈，你肯定照做。对，但是如果要是说阮老师讲了，你这个得动起来啊，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到了。
0: 今天吃的方面倒是你想起来了，一般都是他提这个问题啊。不过呢，你们俩呢，看来这个脑神经没啥事儿。反应挺快啊，那么能拌嘴，对不对？脑神经应该没事儿。不过玩

0: 笑归玩笑，我还是得教啊。今天呢，我就给你们俩做一道这个营养丰富、保护脑神经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分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儿，还有橙子。首先把牛油果、橙子扒皮切块，切好后放在一个大碗里，碗中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儿、酸奶和适量的元宝分子油，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那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1: 哇，这酸奶碗配料也太丰富了吧，看着就超级好吃啊。酸奶中呢，因为添加了元宝分子油的缘故吧，哎，看着特别顺滑，那牛油果核桃的香气，哎呦，我都闻到了。
2: 除了这个之外啊，我跟你讲，我看那橙子哈，这个是点睛之笔。橙子咱都知道，那酸酸甜甜的，是吧，它有一股清香的味道，你吃的时候它能解这个牛油果的腻。
0: 我觉得你们俩跟着我呀，再跟下去，你们俩全成美食家了。
2: 成美食家
1: 必须的。
2: 对，你关键这个哈，你简单还好吃
0: 啊。
2: 我刚才我是学会了哈，回家我也给家里人做一做。
0: 那没问题呀，而且我今天的这道元宝酸奶碗呢，对于我们的脑神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这个牛油果、核桃仁儿，这个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它具有补脑、健脑的功效。我再说说咱们这个，特别是你们家老大老二最爱吃的酸奶。
2: 酸奶。
0: 对，这个酸奶里啊，含有乳酸以及甲基戊二酸这两种物质，就能够非常好的预防咱们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还有你刚才说的酸酸甜甜的橙子，
2: 对，
0: 橙子含有非常丰富的维 C， 还有维生素 P， 能够增加我们机体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说到的元宝分子油，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以及保护我们的脑神经。这个神经酸呢，你们说它有多厉害吧？这个神经酸，尤其是进口的那个，就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的神经酸，而且国外的神经酸的含量还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营养成分，比方说这个神经酸的混合物，

0: 这就叫做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
1: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3: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我每天呢都在电视机里看到您，感觉呢很踏实，就像是那个从未谋面的老朋友。今天呢跟您留言呢，是想问问您，我偏头痛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的都想撞墙。时间长了呢，这个脾气啊也变得不好了。我儿媳妇啊总说我对她没有个好脸儿，我心里难受啊。还有呢，就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爱忘事儿。有的时候你说早上买菜回来，买菜回来就忘了，忘了买菜了，又出去又买了一份。还有您说我这平时哈，我应该多吃些什么东西呢？您提到那神经酸，我适合补一补吗？
0: 立冬啊，我听听这位朋友这日子过得真不容易啊，本来是身体不好的原因，结果呢最后呢又闹成什么婆媳之间的矛盾了，
3: 还是不舒服，
0: 疼他不得皱着眉头吗？那就是皮肤认为你没给人家一个好脸色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事儿吧，既然是儿媳妇进了家门了，就跟女儿一样，找个时间跟儿媳妇好好的解释一下，
3: 沟通一下。
0: 我因为头疼，我没办法，我就皱着眉了啊，不是我对你没好脸色。我相信您的儿媳妇能够了解您，会关心您的。就您刚才这个情况啊说的这些情况来看呢，我觉得您可以吃一道营养菜，清炒菠菜杏仁儿啊，制作呢很方便，就用菠菜杏仁少油少盐快炒就行。我为什么说这一道营养菜对您有帮助有好处？首先，菠菜里含有镁元素，那这个成分呢是缓解偏头疼的核心营养素。菠菜搭配这个杏仁能够放松我们紧张的这个头部的这个血管。做法呢也简单，你焯也行，焯一下水凉拌也行，你炒一下也行啊，没有什么刺激的东西这道菜。
2: 我觉得这位朋友这个神经酸他得需要补充吧。
0: 我觉得他需要补充一点神经酸，比方说像有偏头疼啊，心情差呀，经常忘事儿的这些情况呢，都是我们脑神经受损的表现。那时间一长了，你说这个头疼是不是就更加疼了呢？对不对啊？严重的话呢，弄得不好，瘫痪呐、脑梗啊、脑出血呀、这些都是要命的事儿啊，
2: 很危险啊，
0: 相当危险了。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记住什么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神经酸，啊，如果说他想要用的话，经济实力还可以的话，要用就用进口的。啊，因为首先国外呢，它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呢，在神经酸提取技术的发展的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一个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
3: 对，毕竟人家的提取技术人家是非常牛的。
0: 是啊，那选进口呢，这是一个标准，剩下呢咱们怎么样呢，就是看成分里边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的，元宝分子油所含的神经酸

0: 的成分是可以起到修复受损大脑神经，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效果，有助于呢恢复我们的脑神经，保护大脑，对于预防什么脑萎缩呀、健忘症啊是有所帮助的。同时呢，如果用一用的话，还能提升睡眠质量，促进睡眠的效果。
1: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微友叫不吃大葱。不吃大葱啊，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记得当时我在高考的时候老是犯困，人呢也特别的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他说我爸妈呢给我买过神经酸，是进口的，相当贵了。吃了一段时间呢，改善得非常好，我呢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上了大学之后呢，就没有再吃这个神经酸了。这段时间嘛，可能是这个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然后睡不着，头呢也发晕，记忆力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不出来那个论文呢，躲在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总咬这个手指甲，有一次着急呢，他说把这手指甲呢都咬掉了一大块，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出血了。你看我目前这个饮食应该如何的去缓解缓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可以再补充一些这个神经酸呢？
0: 这位朋友啊，我觉得我可以当你的奶奶了啊！我在这儿呢，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咱们说了啊，就是再焦虑，也不要伤害自己哦。求学路上的焦虑，这个就是常态。哪个孩子不焦虑啊？对不对？为了这个学业，你总有一个阶段会焦虑，是常态。我们要学会接纳它，然后呢，慢慢的我们要往前走，一步步来，不着急。那么在饮食方面，我们怎么去缓解焦虑呢？比方说，我们可以吃一些 B 族维生素比较丰富的食物，糙米、燕麦、菠菜、瘦肉，这些食物呢能够稳定我们的神经，改善我们的情绪烦躁，还可以吃一些含高微量元素镁的食物，比方说坚果、牛油果、西兰花，里边镁元素啊，它的作用是放松神经，舒缓紧张感。那么像你目前，我觉得应该尽快的吃一点神经酸。首先神经酸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它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进而呢改善我们的记忆力，还有对你的睡眠神经酸它也是有帮助的。因为神经酸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刚才提到的焦虑的问题，神经酸也能很好的帮你去解决。神经酸呢，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的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改善你焦虑的症状。这些呢，我相信大学生嘛，你应该都知道。那么像你前几年吃的神经酸，你感觉效果不错，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你买的是进口的，你也说很贵很贵，对吧？国外的提取技术它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应该算是领先者了，各项配比都是非常科学的，这样的神经酸你就可以去市面上找找看。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说：“阮老师，我是脑梗的后遗症，半边的身子呢是又麻又木。”我给您打字打字都是很困难的，因为我手呢不灵活，现在呢就要靠我老伴儿没日没夜的伺候。年轻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让他享福，老了呢还让他跟着我受苦。然后去年的时候吧，我吃了这个神经酸，没什么感觉，几十块钱一瓶，就当是吃着玩儿吧。
0: 什么神经酸几十块钱一瓶，那这个价位吃着我觉得肯定没效果啊。他还吃着玩玩，
2: 他是这么说的，
0: 是进嘴的东西，那必须得严格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你去超市里买个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鲜不新鲜，对不
2: 对，
0: 几十块钱的神经酸别说吃着没感觉，有可能我觉得对身体还有害呢。
2: 他后边还说了他说我平时应该多做什么运动。